0: 位于其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当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7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亿元。今年暑期档80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锁定一个32强的席位。科特迪瓦队则连续遭遇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刚刚开始，马宁、周飞、傅明3名中国裁判员共同执裁。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地时间当天17:50重新连接到电网，结束了持续4.5小时的场外电力丧失状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市长20号发布声明说，由于此前该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发生的大火目前仍在持续，该市已宣布进入地方紧急状态，以确保该市在未来几天内拥有所需资源，继续推进扑灭当地大型仓库火灾的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外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与谈判。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4: 伊朗谈判代表团目前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2: 根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斯已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4: 美国方面，

0: 此前以后勤安排问题而暂缓18号出访瑞士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号发声称美伊会谈可能于21号举行，目前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万斯还称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
1: 但在做出上述声明几小时后，万斯的发言人就对外公布称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出席美伊谈判。万斯在谈及赴瑞士参加伊朗问题会谈时称，他只能在那里停留一两天。万斯表示希望能就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取得进展。
0: 此前在19号已有美官员透露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启程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身处瑞士，两人都将参与本次会谈。
1: 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瑞士外交部称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春从瑞士发回的观察。
2: 外界关注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真实的通行状况，伊美双方各执一词。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声明说，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
0: 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万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4: 早上好，朱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夏至节气。夏至期间呢，我国的雨和热表现的都很明显。像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一般是强降雨频发的。在华南和西北的很多地方会有高温天气蔓延。眼下的天气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在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在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往东，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会有一条强降雨带。另外呢，在四川的东北部、陕西南部，还有山西、河南、云南、广西、西藏、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这一带，都是零散的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这其中呢，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呢，要提醒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广西等地的一些地方的朋友啊，这些地方呢是强降雨会比较突出的，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90毫米以上。咱们端午假期出行呢，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短时强降水的情况。那预计呢，今后一周我国的主雨带都会稳定在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大家呢还要特别警惕这种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气温方面啊，今后几天新疆这一带依然是干热暴晒为主的，城市当中比如吐鲁番，今明两天呢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40度以上。而在华南的很多地方，今后几天雨水会逐渐的停歇，转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那高温范围就会迅速的蔓延了。这里的热就是闷热为主，要特别警惕中暑的发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1: 好的，胡晓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晚上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的各个奖项逐一揭晓。最佳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电影《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
1: 作为底蕴深厚的电影之城，上海又是以怎样国际化、专业化的思路，持续打磨这场兼具艺术审美与城市温度的高品质文化盛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5: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4: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6: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4: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 本届电影节首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十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7: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4: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8: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4: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9: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今年的端午假期正赶上有世界杯，给您推荐一个看球方式，除了亲身去现场之外，这可能是最爽的看球体验了，那就是去电影院看世界杯。如果您是资深一点的球迷呢，您可能还记得，早在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国内一些院线就尝试过在电影院里直播世界杯，但是因为转播信号不稳定、设备改造成本高、跨行业协调难度大等问题，这个想法当年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呢，这也说明大家早就憋着能在电影院里看球了。不过在那之后，奥运会、乒乓球、中超等多项大型体育赛事落地影院，这也为今年大家在电影院看世界杯打下了基础。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日前启动了，这是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标志着大型体育赛事与大银幕超高清放映的深度融合，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这其实您反着想，传统的看球方式里有没有什么您总觉得还能更爽的地方呢？首先肯定就是这个硬件设备，您电视再大，您买100寸的，它能有影院的巨幕大吗？何况大只是电影院最普通的一个优点。有影院介绍，为了更好的服务球迷，他们特别升级了硬件设施，不光专项增强了音响系统，重新规划了座椅布局，还有影院配备了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另外，很多人看球一定得找个地方呼朋唤友，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看，就是因为看球啊，它其实远不只是看个球，它更是情绪、氛围、社交等多重需求的叠加。您想象一下，电影院里跟您买同一场比赛的票的，那大概率也是您喜欢的球队的球迷，赢球了快乐能够翻倍，输球了遗憾也大家分担。另外就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的时差问题，很多比赛都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3点、4点这种时间进行的，在家看球声音不敢开太大，激动的时候也不敢呐喊欢呼。而在电影院看世界杯可没有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规矩，您就享受一把跟现场观众一样的情绪价值。更重要的是啊，电影院直播世界杯不是短期流量红利，而是院线行业转型升级、文化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探索。 很多影院同步启动了票根联动特色活动，联动街区商圈资源，凭影院票根即可享受合作商户专属优惠，不但推动了传统影院朝着多元方向稳步升级，让电影院不再只是播放影片的地方，也成为球迷线下社交集体狂欢的公共文化客厅。更让这一张小小的可以叫电影票也可以叫球票的票根升级成商圈消费通行证，让这个消费升级的链路从球赛从电影院延伸到更多领域更多场景。绿茵盛宴总会结束，但人们奔赴影院共享热爱的选择不会褪色。比起电视屏幕手机屏幕上独自跳动的比分，今年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会更难忘影厅里并肩呐喊的人间烟火。银幕之上流转的不止赛事与光影，更是中国消费市场迭代升级不断生长的无限可能。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了，关注世界杯，目前呢，厄瓜多尔对库拉索的比赛进行到上半场23分钟多，目前比分还是0-0。中国主裁判马宁啊，在非常出色的执行他的职责。那么，我们的焦点是在浙江义乌制造了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的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多万件。那么，这个小小的钥匙扣是如何精准踩中了世界杯这个消费风口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10: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11: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就是这种按键解压的那些造型呢，是更多的是偏向于那个田字格的啦、长条的啦、 L 型的啦，这样的一些按键。我们发现说，哎，尺寸跟等边的五边形按键的话呢，它是可以把它拼凑成一个球的，所以呢，我们做成了立体的一个圆形的一个造型。
10: 标准足球是由正五边形和正六边形皮革拼接而成，共有32块，但缩小成一个钥匙扣大小，这样的结构很难加工，也不具备经济性。经过反复打样测试，团队发现做12个正五边形曲面按键是兼顾手感与外观的最优解。
11: 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六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10: 陈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1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11: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返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3: 嗯，借着世界杯商机，义乌凭着完备的产业链、成熟的外销渠道，快速赶至球迷周边，热销海外。那义乌商家是如何一次次把握节奏，抓住了外贸风口的本土制造，又该怎样拓展海外市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5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11: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三四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再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哎，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

0: 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班，也是按照两班打哦，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1: 而义乌拥有的成熟海外销售渠道，也让新品第一时间触达全球采购商。
0: 全世界的销售渠道是在义乌有积累的，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产品快速出来的时候，从后端的一些生产制造到前端的这个销售渠道，它整个的链条它是通畅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快速的大规模的生产出这些货，第一时间能够进行销售啊，这个是义乌它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优势点。
1: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五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2: 像那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他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些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应急的啊，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1: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3: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8、9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1: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2: 我们自己公司自律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1: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3: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热闹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俗之一。贵州铜仁碧江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当地已经举办过16次全国性传统龙舟赛。每年端午，锦江河上的各村龙舟队都要聚在一块儿，劈波斩浪，一决高下。
6: 今年仅铜仁碧江区马岩村就组建了10支龙舟队，可谓是本届龙舟赛的最大军团。
5: 嗯，
6: 全村老少齐上阵，乘风破浪赛龙舟。
5: 是，
6: 哪怕是借，也要借来龙舟，参与着一年一度的盛事。这是一份怎样的乡土情怀？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军、孟庸的报道，一起去感受一下。
7: 初夏的锦江碧波如练，清晨如雷的鼓点划破江面的寂静。各乡村的龙舟队汇集到这里，上演着水上的速度与激情。去年曾斩获碧江区中国传统龙舟大赛亚军的洛俄组龙舟队也正加紧训练，可队长黄涛却有些心急。前不久的热身赛，他们的名次并不理想。
8: 我们的船坏了，导致我们的龙舟无法正常使用。我们今天是借的船，大家都在尽力的磨合这条龙舟。
7: 原来10来天前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刮倒了一棵大树，不偏不倚砸中了洛俄组的龙舟，
9: 提起这件

0: 是黄涛满是心疼。
1: 龙筋砸坏了，找师傅当场去看，他说无法修复了，修起来也滑不了，全部松劲了，就像大梁已经断了，你贴不起来了。当时我那一幕看到了就很心疼，当时就哭了。
2: 因为裁员们辛辛苦苦练了老劲，非常心疼。
0: 本想冲击冠军，不料遇上突发，距离正式比赛只有10天，洛俄组只好两手准备，一边翻修老龙舟，一边借用其他队的龙舟争分夺秒磨合适应。
1: 别人中午在休息的时候，再高的温度，再大的太阳，你在锦江河加强训练，别人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训练。我相信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甚至面临绝境，不放弃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0: 在毕江区有句话叫只盼端午不盼年，马岩村依河而建，全村18到60岁的劳动力共1980人，参加赛龙舟的村民超过了500人。有了村民常年外出务工，每逢端午便如约返乡。吴家湾组的吴代涛和沈丽霞夫妇就专门从浙江温州回到老家参加比赛，
3: 发那个视频到吴家湾那个龙舟队群里面，听到鼓响就心情很澎湃，控制不住心情了，和我老婆商量好，自己开车开了16个小时，直接都跑回来划龙舟了。
4: 下到这个村里面来，每一次听见他们锣鼓声响了之后啊，感觉血液都在澎湃。
0: 沈丽霞上船训练前，吴代涛总会细心地帮她系紧救生衣，戴好护膝，而轮到丈夫挥桨时，妻子就站在岸边大声地为他加油打气。
4: 今年新老更替，换的人是比较多的，体力上面还技术上面都会有一点欠缺，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3: 我们都为他打气加油的，打心底的支持，只要划出自己的风采，自己的精神。
0: 55岁的张余弟刚刚做完饭就着急赶去训练场地，他身兼数职，既要给队员做饭，也是主力老将，还担任着马岩村吴家湾组女子龙舟队的教练。张余弟说，由于参赛的年龄不能超过60岁，今年女子龙舟队又吸纳了几名年轻队员，比赛前队员们抓紧训练战术，反复磨合。
5: 今年7个新人，他们比较年轻一些，我们老一辈的人有力气一点，两个老手夹一个新手，这么夹着滑，我们争取今年拿个好名字来，能争取拿第一名。
0: 马岩村党支部书记吴在武说，村里除了500多名龙舟队员，后勤保障人员也有400多人，为逐浪锦江，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
6: 我们村划龙舟是祖传下来的嘛，所以对这个龙舟啊特别的热爱。船上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对手，也下船之后啊，大家都是朋友。通过这个龙舟赛呢，我们村啊这凝聚力啊越来越好了。马岩村加油！
0: 决赛的日子终于到了，锦江两岸人声鼎沸，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比赛中，洛俄组的43名队员全力冲锋，跟随鼓点，一桨一桨奋力向前。最终，他们拿下第4名，还赢得了一只羊和20000元的奖金。队长黄涛说：“成绩来之不易，明年还要继续拼。”
1: 每一个人已经努力拼搏了。这个荣誉属于我们洛俄村民组的每一个人的荣誉，明年肯定更有信心，接受教训，明年肯定会取得好的成绩。
0: 今年马岩村的10支龙舟队表现都很亮眼，吴在涛和沈丽霞两口子心照不宣，明年还要再战。
3: 感觉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就这么远跑回来，感觉就是积极向上、勇往直前这样的一种精神。
4: 这个成绩已经我们是拼尽全力了的，没有说很失望，但是我想我们来年会更加努力的，对不对？
7: 对，阿龙阿龙，
0: 鼓声不息，热爱不止，马岩村的龙舟故事还在锦江的碧波里划向更远的远方。村党支部书记吴在武说，这艘龙舟承载的不仅是奋勇争先的初心，更是全村上下同心同向的乡土情怀。
2: 辛苦了一个月，回家吃羊肉吃猪肉，我明年呢就叫那些外面的年轻人再回家多多一点，把没有划好的船队把它搞好，明年再战。
7: 除了赛龙舟啊，端午也少不了吃粽子。那今天已经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您家里的粽子有没有吃完呢？
8: 没吃完
7: 啊，那还可以再接着吃两天哈。那今年端午节市场上健康化、特色化和多元化口味的粽子是持续的走俏。那刚才苏老师也给我透露了一下啊，那今年买了特色粽子。
8: 对。
7: 方便说一说是什么味道的？
8: 嗯，特色肉粽、蛋黄肉粽和那个板栗肉粽，总之是买了几个肉粽。
7: 对，但是跟我接下来要说到的比哈，我觉得苏老师买的这个还不够有特色。为什么呢？说今年这个市场上有走健康路线的叫 DGI。杂粮粽，还有特色地域的麻辣粽、酸菜粽，还有说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叫芋泥奶酪粽和椰香爆珠粽等等啊。
8: 对，这么多粽子呢，说实话想吃完确实不容易。那么没吃完去了哪儿？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9: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10: 今天搞活动啊？
11: 肉的10块四个，这个10块六个，之前是5块一个，这3块五一个。老鲜的，您回去不吃剁上就行了，剁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行。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9: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一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三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四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11: 你好，
10: 是哪卖的？
11: 这个臂展10块六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四个。
9: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12: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9: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13: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9: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4: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9: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15: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单销粽子，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9: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14: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 售后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昨天晚上十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9: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16: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9: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17: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18: 治理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7: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的一项核心保障，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是强制义务，不能打折扣。可现实当中，有些单位却想尽办法逃避责任，职工出工伤了，他们却不急着救人，而是甩出协议，要求职工先签字，承诺接收一次性的赔偿，以后不再纠缠才进行赔偿。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9: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四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20: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21: 好的，稍等。
22: 哎，段女士，现金我们带来了，按照厂里规定嘛，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终止协议签了。劳务合同终止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
19: 厂方通知他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23: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24: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进行救治。
23: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厂里的新规定，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所谓劳务合约，受伤者和家属拿了赔偿金，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25: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 但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1: 等我一会儿啊，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但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赵俊的合法权益。
23: 剧中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3: 劳动者受工伤之后的维权路径呢，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1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23: 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
25: 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4: 关于赵俊的工伤啊，劳动仲裁部门非常重视，已经安排工厂和本代理人谈过了。这个厂方呢承认错误，希望咱们撤诉，就在刚刚给出了最新的和解方案，赔偿金非常可观，现在就看我们同不同意。
5: 我不同意，我宁愿不要赔偿，也要让他们接受教训。
6: 院方说了，同一个工厂同样受伤的一年好几次，他们不消除安全隐患，只想拿钱解决问题，推卸自己责任，这种做法绝不能纵容。
23: 剧中在赵俊申请劳动仲裁后，工厂愿意和解，赔偿数额可观，赵俊却不接受。现实生活中，法官却建议劳动者在赔偿金额合适的前提下协商解决问题。
3: 那么至于受伤之后能够拿到多少赔偿呢？相关法律对于赔偿项目和赔偿的金额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工伤期的医疗费、停工留薪期的期间的工资，如果说达到了伤残的程度，还可以主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足额缴纳了社会保险，这些钱呢就由社保基金来出。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缴纳或者是没有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对于3个一次性补助金或者差额，都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赔偿。
23: 剧中高翔说，诉讼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法官蔡笑对此表示认同，建议劳动者永远不要关闭协商之门。
25: 在伤情稳定、治疗终结的情况下，如果用人单位提出了合理的和解方案，并且可以实实在在的履行，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去接受和解，以便尽快的得到赔偿，让生活去回归日常。但如果协商不能够得到合理赔偿，还请大家去积极的寻求法律的保护。
1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21: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昨天结束了第5个比赛日的争夺。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王长浩以23秒21的成绩获得冠军，并刷新了自己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王长浩表示，自己在心态上更成熟了，同时还说自己的竞争力还不够，要向国际顶尖水平看齐，努力提升自己。前天刷新男子100米蝶泳全国纪录的徐放以23秒42获得第二名。吴青峰在女子50米自由泳比赛中以24秒02获得冠军，刷新了赛会纪录，并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浙江队包揽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潘展乐赛后也总结了自己本次比赛的整体状态，他说自己需要提高的方面很多，要把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现在一到100米项目压力就会很大，还需要找到比赛的感觉和自信。 其他项目中，费利伟在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7分47秒29获得冠军，女子200米蛙泳比赛中，朱磊菊以2分25秒11获得冠军，男子200米蛙泳决赛冠军由麦世廷以2分09秒33获得，王俊腾、于宗达分列二三位，三人均刷新了个人最佳成绩。本次比赛是国内年度最高规格、最高水平的泳坛赛事，也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的选拔赛。今天比赛进入最后一天，将进行女子800米自由泳、男子200米仰泳等项目的决赛。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APEC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今年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庚戌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共有6项议程。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距。今天是第26个世界渐冻人日，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约2.3万例，按照病程2到5年估算，目前全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万至10万人。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多场小组赛第二轮较量，12点 F 组，突尼斯队将对阵日本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方面将作为调解人参会。
18: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0: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 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栏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1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2: 四川酒岛啊，夏至早上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4: 我们云南普洱诺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绿干谷景的天文奇观。
15: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6: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8: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7: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8: 今天新闻纵横节目，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王冬雨、潘荣、朱欣怡，是由尹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精神。
1: 长河流失，大家都是力量。
0: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啊。黑树场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9: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

0: 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四线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2: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3: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4: 说是静止最美的泉水，
5: 南老泉。
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静慈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静慈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8: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9: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8: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0: 这种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那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2: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4: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3: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5: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

0: 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3: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0: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4: 就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
0: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5: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8: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7: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9: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0: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利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6: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

0: 1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0: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2: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3: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4: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3: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3: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4: 美国芝加哥市19号。

0: 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中国裁判员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3名中国裁判员首次同场执法世界杯。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为精彩生理，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玄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沙，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四川九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炸酱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诺江呢，被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即参照绿甘古井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0日，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日在瑞士举行。截至德黑兰时间21号凌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的途中。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开启赴瑞士行程，准备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级谈判。在伊朗军方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伊方的行为原因。巴加埃指责美方因未能约束以色列违反谅解备忘录的同时，率先证实了伊朗将派团前往瑞士的消息，并称将在会议期间就此问题向美追责。巴加埃称，伊朗将在瑞士就美国方面履行承诺一事提出诉求，并明确他们将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否则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截至目前，各方公布的涉及这次美伊瑞士会谈的内容均相对有限。按照瑞士外交部20号给媒体的信件内容的说法，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由于保密原因，无法提供有关与会人员或讨论内容的更多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点10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58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地带中部实施了一次精准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的一名成员。以军称，此人同时担任半岛电视台的摄影记者。以军在空袭中还同时打死了另外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世界杯快报。目前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库拉索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比分目前是0-0。北京时间今天早些时候，在多伦多球场进行 E 组第二轮另一场比赛中，德国队2-1逆转科特。

伊瓦队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在稍早前结束的 F 组第二轮的比赛中，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全取3分。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心。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世界杯一组比赛，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三名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傅明在本届世界杯一同亮相。
1: 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世界杯小组赛，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比赛有哪些精彩瞬间？

0: 界杯进行时。
1: 世界杯进行时，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此刻正在美国堪萨斯城进行。目前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第31分钟，双方的比分依旧是0-0。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员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员身着橙色服装，一同在本届世界杯上亮相。那么本场比赛有哪些看点，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情况。
2: 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的这场比赛呢，目前还在进行当中。目前的比分呢，刚才主持人也介绍过了，是0-0。那么这场比赛虽然比分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场上的这个气氛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我们能通过画面看到厄瓜多尔的这个球员的表情是非常急躁的，而这个库拉索这边呢倒是越踢越有信心。那么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意味着什么。首先是厄瓜多尔队在首场比赛是被绝杀了，那么全场呢他们有4次击中门框，运气呢可以说总是差了那么一点。那么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是背水一战，必须全取3分，不然的话出现的希望之后就会比较渺茫。而库拉索队的这个首秀呢，虽然是1-7输给了德国队，但是呢他们打进世界杯之后又打进了历史的首球。那么这一次可以说上一场的比赛他们已经创造了历史，而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每多撑1分钟其实都是收获。那么这场比赛的这个局面也是非常的清晰，厄瓜多尔队呢是猛攻，而这个库拉索队呢是死守。那么再来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裁判中国的裁判马宁，那么今年是47岁，那么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在世界杯上主哨，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以主裁判的这个身份执法世界杯。

0: 这场比赛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那么刚才呢，这个上半场呢，马宁就出示了两张黄牌，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一共马宁是掏出了五张黄牌，厄瓜多尔一张，而库拉索队呢是给到了四张，因为库拉索队在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确实动作非常大，但是呢，这并没有给主裁判马宁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吹罚的这个困难。那么这可以说就是马宁的这个风格，他在赛前的时候就明确的说过，勇气是优秀裁判必备的条件，有一些错判漏判不是裁判没有看见，而是没有勇气去吹，可以说今天他做到了，该出牌就出牌，不拖泥带水，而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也是非常流畅的。那么接下来的比赛会发生什么，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李婷。
1: 好的，朱宏源。
2: 那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正在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的比赛，三名中国裁判员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而本届世界杯球场判罚格外引人关注。一起来听闻所未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为大家介绍本届世界杯的赛场新规。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裁判登场世界杯了，主裁判马宁，视频助理裁判傅明，助理裁判周飞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的裁判组。马宁的执裁尺度比较严格，所以就有好多中国球迷开玩笑说，你们猜猜马宁在本场比赛当中会不会掏出他口袋里的红色小牌牌呢？您别说啊，这届世界杯裁判的执裁尺度是真的严。这个严呢，不仅表现在对所谓技术性的阻挡犯规上，对于时间的把控上是更严。您这两天看球是不是也发现了，守门员稍微磨叽一点，裁判就会直接给对方一个角球，如果界外球没有能够按时抛出，那么对方就将获得界外球权。裁判是真的在掐点，就五秒，多了咱就直接交换球权。除此之外，被换下的球员原则上必须要在十秒内离开场地，除非出现伤病安全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能够按时离场，替补球员将无法立即腾场，必须要在比赛恢复一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才能进场。世界杯之前啊，日本和冰岛队踢了一场友谊赛，第86分钟，冰岛队想双换人耗完比赛，第一个球员飞奔下场，第二个格林松呢却慢悠悠的踱步，还顺手跟队友击了个掌。主裁判立即亮出黄牌，执行了2026年十秒换人新规，赫林松必须马上离场，但是他的替补要等一分钟之后才能上。冰岛队10打11，就这么寸，40秒之后，日本队抓住人数优势，头球破门绝杀。您说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死球时间的严格控制，主要呢是被上届卡塔尔世界杯伤害了。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主要是考虑到那些比赛最后阶段动不动的卧草的球场陋习，裁判必须充满时加满点，所有你浪费的时间我都给你加回来。结果呢，就导致了超长补时屡见不鲜，10分钟、11分钟甚至14分钟。到了淘汰赛，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比赛踢了3个加时赛。对于一些球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本届梅加墨世界杯，克里纳率领的裁判专家组改变了思路，与其在比赛最后秋后算账加上巨额补时，不如在比赛进行中直接通过倒计时规则掐死时间浪费。于是您看，这届世界杯的补时时间正常多了，第四官员举起的小牌牌大多是在5分钟以内，这说明本届世界杯针对拖延比赛的情况而出台的新规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中，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德国队锁定一个32强席位，科特迪瓦队则连续遭遇了绝杀，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这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的报道。
4: 荷兰队呢5-1打瑞典的这场比赛里，第5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格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埃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要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 现实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另外一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邹加特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连入两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基罗斯爆发，两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20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邹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挣扎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
2: 再来关注伊朗队的情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 G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 G 组的4支球队同积1分，因此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出线。
1: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2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够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下午3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在经历了尝试更换比赛地未果，被迫将驻地设置在美墨边境，随队人员签证受阻等一系列难关后，伊朗队最终在小组赛首场2-2战平新西兰队，收获一个宝贵的积分。比赛结束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前往更衣室看望了伊朗队球员。因凡蒂诺对球员们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但你们非常强大。
6: 今晚这场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但凡运气再好一点，赢下比赛的就是你们。你们站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你们已经拼出了自己的风采，而接下来你们还有2场比赛要打，只要你们掌控好球，你们就能让全世界为你们的表现感到骄傲。谢谢你们来到这里，我懂你们经历的所有压力与不易，我都明白，但你们比一切困难都更强大。
7: But you are stronger than everything.
5: 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从而使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得批准，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从而为球员提供充足的时间来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次遭到美国方面的驳回。
2: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日前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了世界杯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国际足联规程。
1: 蒙贝尼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伊朗队超过11名主要成员没有拿到签证，相比之下，其他球队中担任这些职位的人员都拿到了签证。为什么不像其他球队一样允许伊朗在赛前2天进入比赛举办地呢？蒙贝尼 直言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2: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莉安妮当地时间19号说，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一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1: 伊朗队第三场小组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度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端午假期，世界杯激战正酣，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来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1: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味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2: 我们早晨就开始世界杯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然后还有游客，然后就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然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看观看，然后一边在这儿外带堂食。
1: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3: 那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然后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1: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4: 对，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5: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隆重举行。今年公祭伏羲大典继续以庚戌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为主题，共有6项议程。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惧。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世界杯进行时，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刚刚结束，双方比分0-0。这场比赛也是火药味十足，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最后一分钟，裁判还出示了第6张黄牌。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员马宁担任主裁，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员身着橙色服装，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同时亮相。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勿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4: 夏至南风拂卧眼，平川暑气伴轿香。
5: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6月20日晚，美伊谈判波折再起，霍尔木兹海峡在谈判前一天突然关闭，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压力。当天伊朗军方称，由于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原因，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当地时间6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根据此前伊朗官媒与美国官员发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条款明确写有，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至于60天期限过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制度将通过伊朗将通过伊朗将与阿曼进行的对话，并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协商确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约1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23号晚上之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希腊南部地区20号连续发生2次地震，引发当地政府采取预防性的措施，紧急疏散数百名游客，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世界杯快报，随着中国裁判马宁中场哨声响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的比赛刚刚结束，2队0-0战平。这场比赛，马宁世界杯首次主哨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根据非法世界杯官方微博消息，中国裁判马宁还将担任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的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4日4点开球。此刻提示，观看广告。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进入端午假期的尾声，虽然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但全国各地的节日活动氛围仍旧热度不减，粽香、漫街巷、民俗轮番上演，浓浓的端午韵味还在持续流淌。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来解锁多样的端午民俗，共度祥和安康的端午佳节。
1: 青海西宁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在西宁市城东区的百年寻味老街上，包粽子、绣香包、设五毒等传统民俗集中亮相，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端午韵味。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许文婷。文婷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2: 主持人好，我现在就在西宁市城东区中下南关的寻味一条街上，我身后呢就是人头攒动的民俗体验区。这条只有100多米的老街今天格外热闹，街口悬挂的艾草和五彩绳顺着风飘，空气里有混着粽叶香、艾草香，还有清秀香包的药草香。一走进来啊，浓浓的端午节氛围呢就扑面而来，很多家庭都是全家老小齐出动，入口处的端午通关卡领取点排着小长队，小朋友举着卡片挨个打卡，年轻人蹲在清秀展示区拍照，从早到晚人流就没断过。整条街划分了非遗体验、美食制作、民俗游戏几个板块，把青海人过端午的老习俗都搬到了大家眼前。
1: 嗯，那说到青海的端午习俗呢，我们知道清秀香包特别的有特色，那现场的非遗体验区是怎样的呢？
2: 没错，清秀香包绝对是今天这条街上的人气顶流。在非遗展示区，清秀传承人手把手带着游客在做艾草香包，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青海的香包和内地很不一样，个头饱满，色彩浓烈，红色、黄色、绿色绣线搭配的特别的鲜亮，上面的针法呢就是国家级非遗清秀，绣的图案也全是吉祥讲究，16寓意多福，莲花象征平安，还有生肖瑞兽的纹样，每一针都把祝福缝了进去。我刚才看到不少年轻人都是第一次拿着这个绣花针穿线走针，学得特别认真。有个姑娘跟我说，以前总觉得非遗离自己很远，今天呢亲手缝了一个小粽子香包，才明白老手艺里的这个心意。传承人老师也告诉我，端午带香包是河湟地区传了上百年的习俗，香包里装的就是本地的艾草和香草，驱虫辟邪，也带着求安康的心愿。
1: 嗯，那除了绣香包，现场还有哪些能参与能体验的端午活动呢？
2: 美食区的包粽子体验人气一点也不输这个香包区，这里的粽子的馅料特别有青海特色，除了传统的糯米红枣，还加了高原特有的这个蕨麻、牦牛肉粒，甚至还有酸奶甜配口味的创新粽，把青海人的日常啊都包进了这个粽叶里。师傅在台前教大家卷粽叶、添馅料、扎棉线，不少市民呢都是第一次动手包粽子。有一个大姐跟我说，以前过节都是买现成的粽子，那今天自己包的虽然外

0: 情这个扭扭捏捏，但咬一口全是成就感，这才是过节的味道。那老街的另一边的民俗游戏区呢，也排着长队。设五毒的摊位前，大家拉弓瞄准，屏气凝神，体验古人驱邪避疫的传统。还有诗词擂台赛场，大人小孩你来我往，对答端午的诗句。尤其通关的游客呢，都能领到一束这个新鲜的艾草花束，把端午安康的祝福直接带回家。不少年轻人跟我说，以前对端午的印象就只是吃粽子，今天在老街上亲手包、亲手绣、亲手玩，才发现传统节日原来这么有意思。可以说，这条百年老街把青海的端午习俗做成了活态的呈现，老传统遇上新玩法，既守住了民俗的根，又玩出了节日的新活力。主持人。
1: 嗯，好的，许文婷。
2: 从青海西宁街头，我们再来到天津的艺术街区。位于天津市的天美艺术街区啊，是一个依托美术学院资源打造的开放式街区。端午假期，这里开设了手作体验与原创市集，青年艺术创意碰上传统习俗，为天津假日文旅增添了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江小雪的报道。
1: 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的天美艺术街区，是一座大学校园与商业街区融合共生的艺术文化地标。街区全域依托天津美术学院的艺术资源，打造开放式的艺术展陈空间，市民游客漫步其间，仿佛行走在美术馆当中。天津市民苏畅，
3: 然后看了很多毕业生的那个设计作品，然后还有小集市，非常好，就是感觉一进来，然后感觉心情就不太一样，然后就感觉青春洋溢，然后又很有活力，很开心，有过节的氛围。
1: 走进街区中心的天美艺术店，店内陈列着风格鲜明、设计别致的艺术文创，琳琅满目的展品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伴手礼。依托天津美术学院师生的原创设计，这家小店把天马行空的巧思落地为艺术衍生品，让抽象灵感化作触手可及的实物，是一处连接创意源泉的艺术集合空间。天美艺术店店长李兆然，
4: 我们天美艺术店现在有千余种的艺术文创商品，70%呢都是由美院的师生共创的，吃穿住行都有，有我们天津特色系列的天津画帆布包，我们的瓷砖冰箱贴，天津地标系列的冰箱贴也是我们的大热商品。
1: 浓厚的艺术氛围也催生出假日消费新场景。这个端午假期，街区推出端午手工体验活动，天津美术学院学生带领市民游客体验拓印、编织艾草环，以年轻化、艺术化的创新表达，展现传统文化之美。街区内还开设了原创手作市集，青年学生摆摊售卖自主设计、手工打造的文创产品，贴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偏好与消费观念，潮流艺术带来的流量也激发了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5: 再将视线转向陕西，端午假期，陕西各地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将传统民俗演绎与沉浸式非遗体验相融，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游玩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的报道。
6: 随着总台大剧主角的火爆，端午假期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的华清宫景区为市民游客送上了一出出秦腔经典剧目的演出。在景区梨园遗址戏台，主角李慧娘一声凄切长叹，秦腔游西湖鬼怨正式上演，剧情渐入高潮，游西湖杀生段落引爆全场，演员脚步凌厉，吹火绝技骤然亮相，烈焰吞吐翻涌，翻飞水袖搭配利落武打招式，引得现场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游客张坤
7: 第一次现场观看秦腔，原本担心听不懂，结果完全被舞台氛围打动，演员的表演极具感染力，真切体会到三秦文化的豪迈与厚重。
6: 游客郭梦欣告诉记者，
8: 我今天呢在华清宫看的这个秦腔表演，打破了我对秦腔老旧的那刻板的印象，因为呢他们扮相非常精致，然后剧情的易懂，然后还有呢主角里面的经典片段呢也非常的好看。
6: 陕西汉中市博物馆以传统民俗为引，开展食药智囊落墨传情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轻松体验中亲近百草笔墨，感受传统民俗，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真切体会端午节日的别样韵味。孩子们一起认识艾草、薄荷等草本植物，亲手分拣、填装、缝制平安香包，并在老师指导下书写端午祝福卡片，寄托岁岁安康的美好心愿。汉中市博物馆讲解员江新丽告诉记者，
9: 本次活动以食药智囊落墨传情为主题，依托博物馆深厚的文化资源，通过体验食百草、做香包、写寄语、射五毒、投壶等传统端午雅趣，让孩子度过一个有文化、有温度、有仪式感的美好佳节。
2: 感受过陕西的传统民俗，我们再到成都的锦江畔去感受一下夜景。端午夜晚的四川成都锦江东门码头人声鼎沸，十多位扮演古人的 NPC 角色同台亮相，以水为脉，以诗为媒，把千年文脉做到了文旅的场景中，展开一场夜游锦江的端午诗仙奇遇夜。我们来听成都台记者焦一林带来的报道。

0: 带着好友杜甫以诗词对擂展开互动，在和现场观众的趣味问答中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对话。薛涛、卖货郎等十多位 NPC 角色以水上诗会、唐宋诗集等形式共同拉开了夜游锦江、端午诗仙奇遇夜的帷幕。随后双城诗仙在水岸隔空对决，西安的豪迈与成都的温润在锦江的粼粼波光中相遇碰撞，化作一场文化的共振。夜游锦江工作人员唐斌志告诉记者，
1: 我们邀请到了重量级网红 IP 李白来了，长安杜甫来到成都，来到锦江，和我们锦城李白、锦城杜甫展开 PK 对决。您不仅可以在岸上看到他们产生精彩的诗词互动，在水上他们同样会隔空进行 PK。 我们也准备了一系列充满端午特色的活动等待大家参与，例如您可以在东门码头小广场参与夜光舞龙、旱地龙舟等一系列节庆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让市民游客们能够在成都夜游锦江体会到一个充满中华文化底蕴的端午佳节。
0: 码头上，川师附小四年级学生赵其明刚刚与李都二人完成一轮对诗挑战，手里还紧紧攥着赢来的银票。
2: 我就还是比较喜欢那两个 NPC， 那两个 NPC 就是很幽默，也能让人感受到传统文化，有互动感，更有文化的气息。
0: 这枚银票可不只是个纪念品，在东门码头集市，游客凭银票可以兑换箱包，参与射五毒、点朱砂、旱地龙舟等传统游园项目。乘游船的游客还能在船上集齐锦江游历护照印章，兑换端午限定好礼。兑一句诗，赢一张银票；用一张银票换一份体验；用一份体验为市民游客留存一份定制化的专属记忆。河南游客何福。
3: 刚到成都就碰上我们这个端午的活动，还是想来看看我们的诗仙李白，还有我们的紫美。我觉得这个现场的这个互动真的很好玩，我就是奔着这个来玩的。包括他这边的一些那个造景啊，还有摊位啊之类的，端午节的氛围真的很浓。
0: 从浊锦之江到诗仙奇遇，锦江正以水为脉，以诗为媒，把千年文脉做进文旅场景中。内蒙古游客张雨涵被码头的热闹深深吸引。
4: 传统文化的氛围很浓郁，就是在场有各种诗词问答或者古装扮相，以及各种诗人的 cos 这个扮演。我听到好多小朋友就在那里各种接诗句，特别积极，而争相举手，我会，我会，我会，这样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可以给小朋友塑造一个从小就在传统文化之下长大的这种。
5: 东门码头，夜游锦江，开往。
0: 水岸一体，时空折叠，夜游锦江将岸上对诗擂台、唐宋诗集与水上诗会、游船体验有机串联，构建了一个可进入、可互动、可消费的沉浸式文化场景。重庆游客何颖带着父母和孩子一同前来，他表示，
6: 其实一直都很喜欢成都这个城市，今天来了以后，夜游锦江有很多节目的一些表演，并且呢，刚才孩子也去参加了诗词的一个对话，觉得这个端午的氛围特别浓厚。还有宽窄巷子啊，文殊院呐、啊，还有包括锦里啊，这些我们都去逛了哈，都感觉特别不错。
0: 据了解，端午诗仙奇遇夜将持续至6月21号。这个端午节，不妨来成都东门码头与诗仙对一句诗，感受成都这座城市诗意栖居的浪漫。
7: 端午假期，河北石家庄还有一种假日打开方式，文博打卡。从河北博物院门前蜿蜒的长队，到各县区博物馆里涌动的研学身影，市民游客携家带口走进文化殿堂，在历史与艺术的浸润中度过佳节，成为端午假期最具韵味的新民俗。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施一帅来介绍一下，本次端午假期石家庄文博场馆有哪些特色展览值得关注呢？
8: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石家庄的河北博物院。那本次假期呢，石家庄各大文博场馆推出了多场亮点纷呈的展览。那河北博物院全新上线的止观之境时空艺术超感沉浸体验呢，借助了数字技术全景式展现八大石窟的艺术精华，以沉浸式观展形式成为人气的焦点。那同期展出的花映瓷韵河北博物院藏陶瓷精品展，聚焦花卉纹饰和古瓷的融合之美，吸引众多市民的驻足。而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厅的珍贵文物首丘刻石更是热门的打卡点，馆员现场讲解让观众沉浸深入了解到了石刻背后的考古故事。那石家庄市博物馆

0: 馆呢，则推出了集金投运鹿泉遗珍、石家庄鹿泉出土文物的精品展，汇集汉代至唐代珍贵出土文物128件，涵盖青铜、银器、陶器、五贝、石玉等5大品类。那其中呢，多件文物为首次系统的公开展出，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完整的鹿泉历史画卷。
1: 嗯，那文博场馆是如何通过互动体验来吸引家庭游客，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呢？
0: 那各大文馆各大的文博场馆呢，精心设计的研学互动活动，成为了吸引家庭游客的重要引擎。那石家庄市博物馆呢，推出端午时光亲子雅集的主题活动，设置口才秀、DIY 手工作坊、工艺书香幻乐市集等多元项目，让亲子家庭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那各县区的场馆呢，也是同样发力。正定博物馆和赵县博物馆迎来了大批中小学生的研学团队，通过石刻、古瓷、非遗展区，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了家乡的历史。东阳古城遗址呢，则是推出了公共考古、文物拓印等体验活动，将考古从书本和纪录片当中请到现实，让孩子们亲手触摸到了历史。那在我刚才采访到的市民刘女士呢，也是说到，这类活动兼具户外空间、文化内涵和实践的体验，一次出行就能收获3次体验，成为了假期带娃的理想选择，也让文化传承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主持人。
1: 嗯，好的。
2: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热闹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民俗之一。贵州铜仁碧江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地已经举办过16次全国性传统龙舟赛。每年端午，锦江河上各村的龙舟队都要聚在一起，可以说是在这里劈波斩浪，一决高下。
1: 今年仅碧江区马岩村就组建了10支龙舟队，可谓是本届龙舟赛的最大军团。全村老少齐上阵，乘风破浪赛龙舟，哪怕是借也要借来龙舟，参与这一年一度的盛事。那这是一份怎样的乡土情怀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军、孟庸的报道，一起来感受一下。
3: 初夏的锦江碧波如练，秋晨如雷的鼓点划破江面的寂静，各乡村的龙舟队汇集到这里，上演着水上的速度与激情。去年曾斩获碧江区中国传统龙舟大赛亚军的洛俄组龙舟队也正加紧训练，可队长黄涛却有些心急，前不久的热身赛他们的名次并不理想。
4: 我们的船坏了，导致我们的龙舟无法正常使用，我们今天是借的船，大家都在尽力的磨合之前龙舟。
3: 原来10来天前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刮倒了一棵大树，不偏不倚砸中了洛俄组的龙舟。提起这件事，黄涛满是心疼。
4: 龙筋砸坏了，找师傅当场去看，他说无法修复了，修起来也划不了，全部松劲了，就像大梁已经断了，你贴不起来了。当时我那一幕看到了就很心疼，当时就哭了，
5: 因为船员们辛辛苦苦练了老久，非常心疼。
3: 本想冲击冠军，不料遇上突发，距离正式比赛只有10天，洛俄组只好两手准备，一边翻修老龙舟，一边借用其他队的龙舟争分夺秒磨合适应。
4: 敌人中午在休息的时候，再高的温度、再大的太阳，你在锦江河加强训练；敌人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训练。我相信，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甚至面临绝境，不放弃，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3: 在碧江区有句话叫“只盼端午不盼年”，马岩村依河而建，全村18到60岁的劳动力共1980人，参加赛龙舟的村民超过了500人。有的村民常年外出务工，每逢端午便如约返乡。吴家湾组的吴代涛和沈丽霞夫妇就专门从浙江温州回到老家参加比赛。
6: 发那个视频到吴家湾那个龙舟队群里面，听到鼓响就心情很澎湃，控制不住心情了，和我老婆商量好，自己开车开了16个小时，直接都跑回来划龙舟了。
7: 嫁到这个村里面来，每一次听见他们锣鼓声响了之后啊，感觉血液都在澎湃。
3: 沈丽霞上船训练前，吴代涛总会细心地帮她系紧救生衣，戴好护膝，而轮到丈夫挥桨时，妻子就站在岸边大声地为他加油打气。
7: 今年勤劳更替，换的人是比较多的，体力上面还技术上面都会有一点欠缺，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6: 我们都为他打气加油的， 打心底的支持，只要划出自己的风采，自己的精神。
3: 55岁的张余弟刚刚做完饭就着急赶去训练场地，他身兼数职，既要给队员做饭，也是主力老将，还担任着马岩村吴家湾组。张余弟说，由于参赛的年龄不能超过60岁，今年女子龙舟队又吸纳了几名年轻队员，比赛前队员们抓紧训练战术，反复磨合。
7: 今年7个新人，他们比较年轻一些，我们老一辈的人有力气一点，两个老手夹一个新手，这么夹着滑，我们争取今年拿个好名字来，能争取拿第一名。
3: 马岩村党支部书记吴在武说，村里除了500多名龙舟队员，后勤保障人员也有400多人，为逐浪锦江，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
8: 我们村划龙舟是祖传下来的嘛，所以对这个龙舟啊特别的热爱。船上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对手，也下船之后啊，大家都是朋友。通过这个龙舟赛呢，我们村啊这凝聚力啊越来越好了。马岩村加油！
3: 决赛的日子终于到了，锦江两岸人声鼎沸，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比赛中，洛俄组的43名队员全力冲锋，跟随鼓点，一桨一桨奋力向前。最终，他们拿下第4名，还赢得了一只羊和20000元的奖金。队长黄涛说：“成绩来之不易，明年还要继续拼。”
4: 每一个人已经努力拼搏了。这个荣誉属于我们洛俄村民组的每一个人的荣誉，明年肯定更有信心，接受教训，明年肯定会取到好的成绩。
3: 今年马岩村的10支龙舟队表现都很亮眼，吴在涛和沈丽霞两口子心照不宣，明年还要再战。
6: 感觉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就这么远跑过来，感觉就是积极向上、勇往直前这样的一个精神。
7: 这个成绩已经我们是拼尽全力了的，没有说很失望，但是我想我们来年会更加努力的，对不对？
9: 对，好龙好龙嘞！
3: 鼓声不息，热爱不止，马岩村的龙舟故事还在锦江的碧波里划向更远的远方。村党支部书记吴在武说，这艘龙舟承载的不仅是奋勇争先的初心，更是全村上下同心同向的乡土情怀。
8: 辛苦了一个月，回家吃羊肉吃猪肉，我明年呢就叫那些外面的年轻人再回家多多一点，把没有还好的船队把它搞好，明年再战。
2: 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今天我们还迎来24节气中的夏至，来关注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0: 你好，雨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就像你说的，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常年夏至节气期间呢，雨和热的表现都应该会比较突出。像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一般是强降雨频发，而在华南还有西北地区的一些地方呢，高温就会蔓延了。那眼下我们国家的天气也正是这样的情况，像昨天呢，广西贵州一直到江西安徽等地都是出现了大到暴雨，那到了今天呢，在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往东，一直到江苏南部、浙江西北部是有一条强降雨带，普遍呢是会有大到暴雨的。这其中贵州的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的东南部还有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都会安排假期返程，那要特别注意这种强降雨可能带来的。
2: 好的。
1: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目前的重点是打击一处有数十名武装人员藏身的大型真主党地道系统。与此同时，以军已在黎巴嫩其他地区停止射击。以军称，军方已收到指示，要求实施停火。然而，以军强调，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近期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昨天正式开通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搭建起海南连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的便捷空中桥梁，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交流，助力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当地时间20号，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下属安全媒体中心称，一架无人机当天在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位于安巴尔省的住所附近坠毁，并引发火灾。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调查显示，该无人机未携带爆炸物。藏武组织宣称对该事件负责，伊拉克官方也未发表声明。据当地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6月19日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0-0战平。库拉索继首战取得世界杯队史首个进球之后，本场比赛再进一步收获世界杯队史首个积分。北京时间今天12点，突尼斯队对日本队将展开交锋，双方首次碰面是在2002年小组赛，当时日本队主场2-0取胜。在双方总计6次交手中，突尼斯队仅取得1场胜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3号，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举行，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迎来收官，金爵奖各奖项归属揭晓，电影之城如何打造高品质文化盛宴。
0: 新闻礼拜里，当端午假期遇上世界杯，多地掀起电影院看球热潮，解锁哪些新体验？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民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这场盛典都有哪些礼仪规制？伏羲文化又是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天水伏羲广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乐荣。张乐荣，今年的公祭大典在礼仪规格上是怎样设置的？先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公祭伏羲大典不仅是华夏儿女对人文始祖的纪念，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这场大典啊，严肃遵循传统规制，共有全体肃立起乐、击鼓鸣钟、诵读祭文、鞠躬敬祭、乐舞告祭、敬献花篮等六项核心议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击鼓鸣钟环节，击鼓34通，象征全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中华儿女共祭始祖的赤诚之心。鸣钟9响，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最高礼数。现场两侧还摆放着9鼎和8簋，这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礼器。这一组合代表的是中华民族最高传统礼仪。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进行的乐舞告祭环节，舞蹈经过了全新编排，4段舞蹈依次表达迎圣、颂德、追思和祈福，而且还在原来音乐的基础上加入了古典乐色，融入天水地方音乐元素，进一步增强了仪式的庄重肃穆感。主持人，
0: 那么伏羲文化又是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在这一方面呢，天水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对伏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数字化方面，当地已经建成了伏羲文化文献数字数据库，实现古籍、论文、文物资料的线上共享。依托现代科技，伏羲文化也有了全新的展示和表达，比如最新数字化升级的 3D 影片《大宰西皇》，直观展示了伏羲的历史功绩和文化内涵。此外，当地还推出了 VR 数字影片一画开天始祖伏羲，让游客能够以沉浸式的方式来体验伏羲文化。为了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当地呢还精心打造了研学课程，吸引多地中小学生研学团前来打卡，感受伏羲文化的魅力。围绕伏羲文化题材，天水已经创造开发出了上1000种的文创产品，深受广大市民游客的喜爱。在伏羲大典期间呢，当地还将举办伏羲文化论坛、海峡两岸书画艺术交流、甘肃文旅产业链推商招界等系列活动，来放大文化品牌效应。主持人，
0: 好的，张乐荣。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最佳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
0: 作为底蕴深厚的电影之城，上海又是以怎样国际化、专业化的思路持续打磨这场兼具艺术审美与城市温度的高品质文化盛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4: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3: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2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 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5: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3: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电影节首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十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6: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3: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7: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3: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8: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9: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今年的端午假期正赶上有世界杯，给您推荐一个看球方式，除了亲身去现场之外，这可能是最爽的看球体验了，那就是去电影院看世界杯。如果您是资深一点的球迷呢，您可能还记得，早在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国内一些院线就尝试过在电影院里直播世界杯，但是因为转播信号不稳定、设备改造成本高、跨行业协调难度大等问题，这个想法当年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呢，这也说明大家早就憋着能在电影院里看球了。不过在那之后，奥运会、乒乓球、中超等多项大型体育赛事落地影院，这也为今年大家在电影院看世界杯打下了基础。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日前启动了，这是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标志着大型体育赛事与大银幕超高清放映的深度融合，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这其实您反着想，传统的看球方式里有没有什么您总觉得还能更爽的地方呢？首先肯定就是这个硬件设备，您电视再大，您买100寸的，它能有影院的巨幕大吗？何况大只是电影院最普通的一个优点。有影院介绍，为了更好的服务球迷，他们特别升级了硬件设施，不光专项增强了音响系统，重新规划了座椅布局，还有影院配备了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 另外，很多人看球一定得找个地方呼朋唤友，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看，就是因为看球啊，它其实远不只是看个球，它更是情绪、氛围、社交等多重需求的叠加。您想象一下，电影院里跟您买同一场比赛的票的，那大概率也是您喜欢的球队的球迷，赢球了快乐能够翻倍，输球了遗憾也大家分担。另外就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的时差问题，很多比赛都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三点、四点这种时间进行的，在家看球声音不敢开太大，激动的时候也不敢呐喊欢呼。而在电影院看世界杯可没有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规矩，您就享受一把跟现场观众一样的情绪价值。更重要的是啊，电影院直播世界杯不是短期流量红利，而是院线行业转型升级、文化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探索。很多影院同步启动了票根联动特色活动，联动街区商圈资源，凭影院票根即可享受合作商户专属优惠，不但推动了传统影院朝着多元方向稳步升级，让电影院不再只是播放影片的地方，也成为球迷线下社交集体狂欢的公共文化客厅，更让这一张小小的可以叫电影票也可以叫球票的票根升级成商圈消费通行证，让这个消费升级的链路从球赛、从电影院延伸到更多领域、更多场景。绿茵盛宴总会结束，但人们奔赴影院共享热爱的选择不会褪色。比起电视屏幕、手机屏幕上独自跳动的比分，今年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会更难忘影厅里并肩呐喊的人间烟火。银幕之上流转的不止赛事与光影，更是中国消费市场迭代升级、不断生长的无限可能。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0: 眼下世界杯激战正酣，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热销了40多万件。小小的钥匙扣如何精准地踩中了消费风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10: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11: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就是这种按键解压的那些造型呢，是更多的是偏向于那个田字格的啦、长条的啦、 L 型的啦这样的一些按键。我们发现说，哎，尺按格等边的五边形按键的话呢，它是可以把它拼凑成一个球的，所以呢我们做成了立体的一个圆形的一个造型。
10: 标准足球是由正五边形和正六边形皮革拼接而成，共有32块，但缩小成一个钥匙扣大小，这样的结构很难加工，也不具备经济性。经过反复打样测试，团队发现做12个正五边形曲面按键是兼顾手感与外观的最优解。
11: 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六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10: 陈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1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11: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返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8: 借着世界杯商机，义乌凭借着完备产业链、成熟外销渠道，快速赶至球迷周边，热销海外。义乌商家如何一次次把握节奏，抓住外贸风口？ 本土制造又该如何拓展海外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10: 陈果说。

0: 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五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1: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三四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再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两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0: 而义乌拥有的成熟海外销售渠道，也让新品第一时间触达全球采购商。
1: 全世界的销售渠道是在义乌有积累的，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产品快速出来的时候，从后端的一些生产制造到前端的这个销售渠道，它整个的链条它是通畅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快速的大规模的生产出这些货，第一时间能够进行销售。这个是义乌它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优势点。
0: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2: 像那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他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些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应急的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0: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3: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8、9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0: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2: 我们自己公司自律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0: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4: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5: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6: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5: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7: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8: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足球。
5: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9: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5: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0: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5: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11: 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与谈判。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2: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13: 伊朗谈判代表团目前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也证实，伊朗代表团在抵达苏黎世后，目前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11: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夏巴兹已经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彩虹综艺萌。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累计治愈92人，另有361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报告指出，该国报告疑似病例162例，其中已死亡的疑似病例47例，相关调查仍在进行。该国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69.3%，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的目标。报告指出，当前防控工作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社区抵触死亡病例采样、疫情震中伊图里省埃博拉治疗中心接收能力紧张、接触者追踪不足、医疗物资短缺、安全形势不稳定和人口流动性强等。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疫情

仍然处于上升阶段。随着防控人员深入社区，主动寻找病例，确诊病例数预计会继续增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12点至14点，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18号召开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该方案涵盖23个领域，共176项改革措施。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些改革措施幅度有限。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比赛中，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科特迪瓦队凭借弗兰克凯西在第30分钟的进球力拔头筹，但第60分钟德国队替补登场的德尼兹昂达夫此后连入2球，帮助德国队2场小组赛过后以6分领跑，提前锁定淘汰赛席位，加入东道主美国队和墨西哥队的晋级行列。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减少，高温天气会迅速增多。明天至25号，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一带都将有成片的高温天气。与此同时，上述地区的最低气温也将居高不下，大部地区最低气温超25度，热意全天再现。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1: 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首个端午节，免税市场消费火热。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中考已近在眼前，刘静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切莫做贡献。好，下课。
0: 刘静霞是新疆且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她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还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请县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远的超乎想象。
2: 3天2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到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坡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2: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怎么都转，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还特别热情。还有一些那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戏压个戏。那时候你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0: 意义是后来的体会。到且莫的第一个秋天，周正国先记住了风沙。
2: 我们来了以后，没隔几天刮了一次大风，那个风特别猛，天上都是黑的。因为我们那个平房上面只是苇子铺了一层草，所以一刮土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往里边灌风，然后上面也扑突扑突往下掉土。然后当时那个老教师就说，请县到冬天就没有新鲜蔬菜吃了，你们冲上菜以后放在房上把它晾干，我们就是把那个菜放在房顶上，不知道他第二天要刮土。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菜，都从房顶上刮下来了，菜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浮土，都掉在土里捡也捡不起来了。
0: 且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2: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认知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他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0: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教师？在周正国们到来之前，且莫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7个班，6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7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 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一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2: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他有炉子吗？生火我们也不会生。然后学生说，哎呀，你们起开起开，我们来教你们生火。我们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我们没有任何人生或者是生活的经验，都是学生教我们生活知识，我们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所有的青春都应该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
0: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2: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期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墨。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1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0: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3: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0: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霞送到想去的地方。
3: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呢，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0: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My Life 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3: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跟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0: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3: 第二年招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也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他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
0: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

0: 手报。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三岁时，刘庆霞调回且末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刘庆霞也用近20年交出自己的答案。
1: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在了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这天打这个打那个呢，嘿，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得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大家都很包容他，所以他天天给我们班的打扫卫生、提水、扫地、拖地，特别干净。然后每天表扬他，到最后中考所有的准考证号都是他自个儿涂的，姓名、学校全他自个儿写的，叫他写“我爱中国”。你这是个字儿认识呀，是吧？就变得也特别好。
0: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且末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冲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相当于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呐，要把那海水呢。
0: 6月的且末下了难得的一场雨，且末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2: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4: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继续来关注新闻。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小长假。假日期间，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来听总裁记者侯燕、董斌、金新竹的报道。
7: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的商品。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
8: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9: 今天在购物的时候，通过好几种渠道拿到了优惠，有政府的消费券，也有部分品牌有折扣嘛，还有满减的一些活动，整体下来优惠力度还挺大的。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7: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在端午小长假来临之际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糖桥饼干部分精选商品低至3到5折，奶粉购买3件可享6.8折等。此外，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还提供无门槛优惠券，许多市民专程前来选购，其中新鲜的榴莲以及糖果巧克力最受欢迎。海口市民张先生，
10: 主要是过来挑了挑巧克力，尤其是这一款黑巧，因为咱们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基本上能给优惠个20%-30%了。
7: 初步统计，端午假期前两日，海口国际免税城免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超39%，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销量也较平时明显上升。在免税城还有包括各类体验项目吸引消费者参与其中，免税城也提前根据端午需求专门提前备货热销商品品类。目前多个免税城商品品类丰富，货品储备充足，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提前预判客流高峰，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
12: 贵州省施秉县是苗族独木龙舟主要发源地之一，今年端午期间当地举办了系列民俗活动，此刻在县城五羊河畔独木龙舟赛正在上演。我们来连线正在施秉的总台记者史超杰，超杰来介绍一下现在比赛的情况。
13: 好的，主持人，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苗族独木龙舟男子组的竞速赛，赛道长500米，选手们需要逆流而上，穿过施秉大桥。此时在三条赛道场，三艘龙舟正在奋勇争先，每队18人，龙头一位鼓手，龙尾一对舵手，两侧子龙里各有8名滑手，鼓手的鼓点铿锵有力，大家都踩着鼓点整齐划一的击响。相对汉族传统龙舟，苗族独木龙舟的速度相对较慢，划完全程通常需要3分钟左右，比传统龙舟慢近1分钟。此时五羊河两岸围满了各支龙舟队的拉拉队以及各地游客，有1万人以上。据了解，今年共有29支来自县内外的队伍，500多人参赛，总共要进行32场比拼。是的。
12: 那相对于我们常见的传统龙舟，这个独木龙舟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吗？来介绍一下。
13: 哎，这区别可真不小。首先在造型上，它的龙头又细又长，高高昂起，特别是龙头的两侧装着一对弯弯的牛角，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苗族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民族，牛是大家最亲密的伙伴，当地的苗族同胞却把对龙和牛的崇拜结合在一起，就有了这个标志性的牛角龙头。再看龙身，它是由3条独木舟拼在一起，中间最长最粗的叫做母龙，两侧稍短稍细的叫子龙，滑手们就站在子龙里俯身划水。苗族独木龙舟的专用桨长约1.8米，比传统的龙舟桨更细长，尤其是桨叶部分要窄上许多，滑手们一只手握着桨的梢部，另一只手握着桨的腰部，每一次滑都把桨深深插进水中，把水高高的撩起来，扬起漂亮的水花。龙舟所至之处可以说是水花四溅，那样的姿势虽然说速度不快，但是观赏性十足，仪式感十足，一招一式都保留着苗族先民们传下来的老传统。好的，主持人，这就是我在贵州施秉的报道。
12: 好的。
1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韩雪、刘婷婷，主播依晨、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2: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3: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
1: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4: 闺女。
5: 哎，老爸。
4: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5: 嗯。
4: 啥时候回来呀？
5: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4: 哎，好好好。
1: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走了。
6: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2: 注意着呢。
7: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6: 好嘞。
7: 都长大了，
2: 也就省心了，
7: 但更加牵挂了。
1: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0: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7: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铁路部门还增开夜间高铁。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采取提前开站、开启全部进出站通道、增派人员引导等方式，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夜间高铁开行期间，一些车站实行通宵运营，保障旅客夜间食品、热水供应充足，并积极协调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公交运营时间。另外，有些返程旅客可能会随身携带白酒，在这里也提示大家，酒水包装要求。

密封完好，标志清晰。另外，公路方面，预计从16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车流量逐渐增大，易出现拥堵缓行现象。提示广大司机朋友，遇到拥堵时要保持安全车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20号24点，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假期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670架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分别同比增长25.3%和24%。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了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巴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宣布紧急状态是为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洛杉矶消防局局长穆尔提醒有肺部疾病或对烟雾敏感群体避免户外活动。他还表示，消防人员已处理现场危险物质，同时关注正在腐烂的食品可能带来的生物危害。据泰国方面21号消息，泰国清莱府一段在建的铁路隧道20号晚发生脚手架坍塌，已造成2名工人死亡，至少2人重伤。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突尼斯队对日本队的比赛已经开始。荷兰、日本、瑞典和突尼斯队所在的 F 组被称为死亡之组。小组赛首轮1-5惨败瑞典队后，突尼斯队闪电换帅，现任主教练勒纳尔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带领沙特队击败最终冠军阿根廷队。日本队首轮比赛中2-2逼平荷兰队，展现出球队韧性，但仅积1分不足以稳固出线席位。临阵换帅能否为突尼斯队带来转机？日本队能否取胜拉开积分差距？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刻提示，今天16点25分将迎来夏至节气。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阳气最旺盛的时节。夏至节气期间，我国的天气舞台通常都被雨热占据，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频发，华南及西北多地则是高温蔓延，眼下天气也比较应景。今天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浙江以及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不少地方都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南方需防范短时强降水，北方则要警惕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能否出现峰回路转。
1: 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多轮空袭，真主党与以军在黎南部持续激烈交火。美情报机构称，以色列或将破坏美伊和平进程。
0: 美伊谈判在即，霍尔木兹海峡又现罗生门。伊朗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威胁称，如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将收取海峡通行费。
1: 俄罗斯方面称，对待乌克兰已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乌总统泽连斯基借欧盟峰会再次敦促乌克兰入盟进程。
0: 国际新闻眼，日美举行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日本又以势力推动修宪，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包藏怎样的祸心？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0: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正在前往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同时，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将参与谈判。详细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此前还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将参加谈判。另据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20号晚抵达瑞士苏黎世。瑞士外交部对此予以证实。瑞士外交部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此行是落实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另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21号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
8: 美伊之间最初计划于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会谈，在近期因为多种因素发生推迟、取消，历经一波三折。那么这中间究竟有哪些插曲？当地舆论又是怎么看待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发回的观察报道。
9: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

0: 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默契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1: 在当前复杂地缘环境下，美以伊各方之间存在怎样的博弈与战略意图变化？在互不信任对方的前提下，21号的会谈能否峰回路转顺利进行呢？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伊之间在瑞士预定要举行的这个谈判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消息，也可能有反转。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同时我觉得也要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之前在战场上也好，还是这份停火备忘录也好，其实美国并没有捞到太大的便宜。整体上外界是认为这份备忘录体现了更多伊朗方面的诉求，美国并没有获得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些真正的对美国让步的承诺。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最终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胜利，特朗普也才能向国会啊，向他国内的这些选民包括共和党进行交代。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获取经济上的红利。这次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应该说已经得到了恢复，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3: 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周五，也就是19号下午4点开始。
1: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3: 另据黎巴嫩民防部门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持续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3: 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3: 美伊谈判在即，伊朗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同一天，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对待基辅政权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称，不希望白俄罗斯卷入冲突。详细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号通过社交媒体指出，针对不断加强对俄城市攻击的基辅方面，俄今后不能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他表示，乌军蓄意杀害俄罗斯平民的行为不可接受。泽连斯基20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俄方正借助白俄罗斯边境设施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他警告称，该行为将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据乌方通报，白俄罗斯戈梅利州、布列斯特州境内部署有4座信号转发设备，俄方依托这些设备操控无人机，从而实施对乌克兰的打击。泽连斯基当天强调，白俄罗斯对俄方提供的设备与物资支持不利于局势降温与和平进程的推进。乌方不希望白方卷入冲突，他敦促白方在一周内拆除相关设备，否则乌方将自行采取行动。
3: 当地时间18号到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借峰会之机，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的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7: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近日与乌克兰就首批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些章节聚焦法治、民主制度和基本权利等核心议题，被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也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6月18号，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
8: 这是双方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对乌克兰以及乌克兰人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时刻。首个谈判章节已经正式开启，我要感谢所有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团结和共识非常重要。首先开启的是涉及基础领域的谈判章节，当然我们还将讨论接下来5个同样十分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
7: 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波兰近年来同样是乌克兰入盟的重要支持者，尽管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华沙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俄罗斯，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对安全问题更加敏感，因此更倾向于将乌克兰入盟视为战略安全工程。西欧主要成员国的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提出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作为乌克兰等候选国与欧盟深化合作的平台。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 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北马其顿一度因与保加利亚存在历史和语言争议而迟迟无法启动入盟谈判，黑山部分谈判章节也曾受到个别成员国阻挠。今年4月，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一篇文章指出，乌克兰入盟进程既是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欧盟自身改革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从候选国到正式成员国，乌克兰仍需完成漫长而复杂的制度调整。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围绕扩员速度、财政成本和战略方向的讨论也将持续深化。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日，日本众议院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媒体还报道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房屋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3: 与此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多场日美联合军演正在或即将拉开帷幕。外界关注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可能借六月至九月日美联演之机部署至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
1: 从国会加速修宪到日美联合军演，再到大型银行准备转向军工投融资，三条线索交织共振，勾勒出一个正在系统性再军事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野心昭然若揭。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放宽监票人遴选条件，简化公投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这是在为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
9: 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投票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
8: 更直接的突破来自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对此，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响直言，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表示，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增加地区的不确定性。
10: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8: 孙奇响同时警告，一味提高防卫支出将加重财政负担，日本本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扩大防卫预算意味着民生支出减少，而日本国债规模已超 GDP 的240%，扩军正在掏空日本经济的根基。
10: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8: 如果说修宪是立法，那么军演就是练兵。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熊本举行坚毅之龙2026大规模实战训练启动仪式。此次军演将持续到6月30号，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几乎同期，英勇盾牌2026日美联合军演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借演习之机将部署至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
11: 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搭载的标准六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千米和1800千米。如果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将彻底。

0: 以打破西太平洋维持多年的战略平衡，进一步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 争取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 你好，英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受到高压脊的控制呢，明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这一带降水会比较少。那后天开始呢，中欧这一带的降水也会逐渐的减少。而在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东欧和北欧呢，明后两天则会是多小雨的天气，部分地方有中雨。气温方面，明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的炎热会持续，最高气温会普遍超过35度，一些地方还会超过40度。城市当中，像马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会高达40度。同时呢，在法国炎热的状况会加剧，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超过40度。巴黎呢，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就会高达18、19度。在英国，天气也会热起来了。那英国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5度左右。伦敦到了后天的时候呢，最高气温会有35度，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美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会比较频繁。这其中，明天的时候，在俄克拉荷马州到美国东北部的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后天呢，东北部沿海地区还有俄克拉荷马州到东南部的一些地方呢，还会有中到大雨。五大湖南部地区呢，降水会明显的减弱了。那需要注意的是啊，明后两天在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到美国东南部地区啊，是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出现的。气温方面，明后两天美国西部地区降水稀少，天气炎热，西南部内陆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或将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所谓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根据此前伊朗官媒与美国官员发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条款明确写有，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至于60天期限过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制度将通过伊朗即将与阿曼进行的对话，并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协商确立。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当地时间20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兼非洲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在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据埃及外交部声明，会议讨论了伊朗问题等一系列地区议题，强调应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19，在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北纬33.72度、东经81.14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方面20号消息，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据日本方面消息，此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所谓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从6月20日持续至30日。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突尼斯队对日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是0-2，日本队暂时领先。西班牙队即将在北京时间明天0点迎来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个小组赛，对手是沙特队。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夫恩特表示，亚马尔身体状况良好，但他仍在亚马尔的具体出场时间上打太极。德拉夫恩特同时强调，外界现阶段将亚马尔与马拉多纳等球员比较是错误的，他现在仍处在发展阶段。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东部、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中俄关系新定位，如何让双边合作换打提速，专访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周谦。
1: 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十个比赛日，突尼斯队与日本队正在激战，上半场表现如何？中国裁判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主裁判，双方0-0战平，库拉索收获世界杯首个积分。
0: 德国2-1绝杀科特迪瓦，提前出线。荷兰5-1大胜瑞典，世界杯小组赛。

0: 第二轮精彩瞬间为您逐一盘点。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最终花落谁家？

0: 们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美伊谈判代表均已抵达瑞士。据美国方面21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已抵达瑞士，他将参加定于当天在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瑞士外交部2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1: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并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中俄关系新定位将给两国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今年4月升级的中俄自贸协定做出了哪些扩容升级？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中俄关系新定位如何让双边合作换挡提速？专访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周谦。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冯月、李静。
3: 格鲁吉亚位于南高加索中西部，西临黑海，是古丝绸之路和现代欧亚走廊的重要通道。格鲁吉亚盛产葡萄酒和矿泉水，是良好的旅游度假胜地。中国同格鲁吉亚于1992年建交，34年来，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格鲁吉亚是欧亚地区首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也是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首个战略伙伴。
4: 周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6月9号恰逢中国同格鲁吉亚建交34周年，两国元首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一新定位将给两国各领域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呢？
5: 中国是最早承认格鲁吉亚独立的国家之一，建交34年来，两国始终本着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原则发展双边关系，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俄关系呢，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高度政治互信的体现，双边经贸和各领域合作全方位换挡提速的体现和保证，是中俄对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共识日益增多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又一重要成果。站在双边关系新的历史起点上，中俄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合作将迎来全新的机遇。首先呢，是进一步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间走廊设想对接，挖掘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潜力。格鲁吉亚呢，将自身定位为欧亚的物流中心和枢纽，中资企业在相关领域呢拥有显著的优势，双方就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与物流开展合作的空间十分广阔。第二点呢，是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拓展投资、金融、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机动车贸易等新领域合作。中俄呢刚刚升级了自贸协定，并在多个领域达成了多项新的共识，未来更多俄优质产品将丰富我们中国消费者的购物车，更多中国制造是这个智慧的智，将为俄人民改善生活带来新的选择。金融等新领域的合作呢，将助力两国携手迈向现代化。第三点呢，是人文交流会更加深入。中俄签署了互免签证协定，新的直航线路不断增开，高等教育呢实现了学历学位的互认，人员往来也更加紧密。未来我相信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将持续换挡升级，推动两国人民进一步相知相亲。第四点是中俄将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支持，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此外，中国十五规划的全面推进也将为中俄两国的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前景，为深化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也为两国各自发展振兴提供强大的助力。
4: 周大使，刚才呢您也提到，今年四月中国同格鲁吉亚正式签署中格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那么升级后的自贸协定将在关税减免、服务贸易、投资准入等方面做出哪些扩容升级呢？
5: 在协定原文的基础上呢，此次升级的内容主要包括新增了投资、电子商务两个章节，同时呢更新了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两个章节。更新章节呢对两国相关法律法规透明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且设置了磋商机制，有利于双方沟通化解农产品食品贸易中的技术问题，有效降低检验检疫成本，增强了实操性，有助于提升两国关于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的协调性与互认度，减少技术性的贸易壁垒。新增的投资章节呢，通过提升投资审批和相关信息的透明度，规范了相关流程，减少了隐性壁垒和不确定性。新增的电子商务章节全面构建起了电子商务的规则体系，为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可以说自贸协定升级是中格传统友好政治互信的具体体现，也是两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务实行动。相信这将为中格两国下一步合作呢注入新的动能，拓展新空间，有助于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为两国企业合作创造更加透明便利的营商环境。
4: 周大使，去年十一月，格鲁吉亚总理以进博会主宾国领导人的身份访华。进博会期间啊，格方重点推介了绿色农业、有机食品产业。那么未来将如何更好助力格鲁吉亚的像坚果、蜂蜜、畜牧产品等更多特色商品打通中国市场，优化贸易结构，实现格鲁吉亚农业现代化升级呢？
5: 格鲁吉亚的气候比较温和，土壤肥沃，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和食品呢是格主要出口创汇的产品之一。中格自贸协定使格的上述产品可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两国农食品的贸易前景广阔，双方主管部门可以用好新成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分委会这一磋商机制，加快完成格鲁吉亚坚果、蜂蜜相关畜产品输华准入程序，为格鲁吉亚的特色农食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制度保障。与此同时呢，中方邀请各方继续积极参加进博会、广交会等中国境内举办的大型国际展会，持续提升各特色农产品和食品在中国消费者中的知名度和认可度。这里我还想强调的是，此次中格自贸协定升级新增了电子商务章节，将有效提升两国跨境电商的便利化水平。这不仅有助于中国知名电商平台和特色产品更好开拓格鲁吉亚市场，也有助于格出口商抓住新机遇，积极入驻中国的知名电商平台，进一步提升葡萄酒、矿泉水等格特色产品在华的销售业绩，也会使广大的中国消费者更加便捷地获得格鲁吉亚的特色产品。
0: 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下午四点新闻进行时播出的大国外交特别节目。
1: 世界杯进行时，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十个比赛日，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那么此刻突尼斯队与日本队正在激战，场上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这是突尼斯与日本在世界杯赛场的第二次交锋哈。那么目前两队的比分是0-2，日本队暂时领先。那么你如何看待两队目前的表现呢？
6: 好的，主持人。那么 F 组第二轮突尼斯队对日本队的这个比赛呢，其实刚刚开场四分钟比赛就被改写。那么日本队呢，一开场可以说是攻势如潮，而突尼斯队呢门前则是风声鹤唳。那么在比赛的第四分钟日本队的中村靖斗是助攻了连田大地在门前后脚一磕，那么皮球滚入了网窝。那么这也是连田大地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粒进球。那么在时隔了大概26分钟左右，日本队呢又再次破门那么这一次的破门呢是上田骑士那他在右侧带球这个反扑那么在禁区的外围是一脚直飞 啊植入网窝。那么目前呢，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小组赛的第二轮，基本上第二轮的比赛就能够决定各支队的未来的一些走向，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方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上一轮比赛呢，日本队是2-2逼平了荷兰队，也是连天大地在第89分钟啊，就是比赛即将结束的情况下用头球绝平了比赛。那么拼到了最后一刻的日本队呢，也在死亡之组占据了相对有利的位置。而突尼斯这一边呢，在首轮比赛当中是1-5惨败了瑞典，那么创下了队史世界杯最大比分输球的记录。那么随后呢，他们也是闪电换帅啊，那么换帅之后呢，这场比赛呢，我们看目前还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但是呢，大家也期待他们的新任主帅法国人勒纳尔。那么勒纳尔大家是并不陌生的，在2022年他就是率领沙特队爆冷击败了当年的夺冠的阿根廷队，所以大家对于这场比赛也是比较期待的，主持人。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一组第二轮比赛当中，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那么这场比赛也是中国裁判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担任主裁判。那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6: 是的，那么在早前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厄瓜多尔队呢是0-0战平了库拉索。那么库拉索呢也是继首战取得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之后呢，这场比赛呢是收获了世界杯队史的首个积分。那么这场比赛呢，因为两边像厄瓜多尔呢是实力稍强了一点，他们的控球率达到了75%，完成29次射门，而库拉索呢也是目的明确啊，能防一个是一个，能防住逼平比分就是成功。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其实库拉索队员的防守的这个姿态是比较凶猛的啊，所以说呢，这也给主裁判这个出了一些难题。那么这场比赛呢，马宁是一共出示6张黄牌。那么现年47岁的马宁呢，是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这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上世界杯的比赛。那么根据FIFA世界杯官方微博的消息，中国裁判马宁还将担任世界杯小组赛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的第4官员，而这个中裁判周飞则将担任后助理裁判。那么这场比赛呢，也就是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的这个比赛呢，将在北京时间的6月24号4点开球，大家也可以届时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朱宏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提前锁定一个32强席位。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那么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郝迪带来的盘点梳理。
7: 荷兰队呢5-1打瑞典的这场比赛里，第5分钟布洛比先下一城，17分钟布洛比又下一城啊，47分钟是加克波进一个球，54分钟呢加克波又进一个球，59分钟的时候是埃兰加为瑞典的扳回一球，89分钟呢是萨姆维尔为荷兰队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荷兰队的进攻是美如画啊，这个攻的像一首歌，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说防守端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隐患，而瑞典队的这场比赛是把自己的这个真实实力又暴露出来了。第一场比赛虽然赢了个5-1突尼斯，这场比赛又输了个1-5啊，很多网友戏言说呢，瑞典队专打5-1啊，要不是被别人打成1-5，要不自己打个5-1。整体来说，瑞典队的能力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场比赛突尼斯当时是更衣室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导致老帅直接离任了。现在是勒纳尔呢是进入了突尼斯的更衣室。所以呢，瑞典队的实力在第一场5-1的时候，有可能被很多人稍微高估了一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荷兰队的表现让很多人觉得他，有冠军相。另外一场比赛，德国队呢，比赛打的上半场很艰苦啊，是0-1落后科迪瓦，当时是凯西呢是先破门的。下半场，德国队祭出自己的替补前锋翁达夫，苏加特的前锋，这个呢是非常励志了，连入2球。翁达夫在自己24岁的时候还在德国的丙级联赛踢球，并且一度去当了工人啊。但是呢，后来他是逐渐的在比利时联赛圣迪罗斯爆发，2个赛季打进了45个进球。2020年登陆了英超布莱顿之后呢，在苏加特成为了德甲银靴。我们说德国队一旦找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射手的时候，就是德国队要做大事情的时候。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让一个低级别联赛挣扎球员成为他的这个新的关键性。

0: 先生，是德国队转向好的方向的一个关键点。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点，伊朗队将在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将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目前 G 组的4支球队同积一分，因此第二轮的比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出线。
2: 然而面对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伊朗队却无法在比赛前两天前往洛杉矶备战，只能在20号，距离比赛开始不到24小时的时间点才能抵达洛杉矶，这无疑将对伊朗队的备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伊朗足协19号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1: 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对此批评了世界杯主办方，他表示伊朗队赴洛杉矶对阵比利时受阻，违反国际足联规程。他说国际足联已经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问题，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个黑点。
2: 另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世界杯事务负责人朱莉安妮当地时间19号表示，从蒂华纳飞到洛杉矶空中飞行大约27分钟，美国方面同意伊朗队赛前一天抵达，安排就是这样。他还表示一切都是动态变化的，会看程序最终如何运行。
1: 伊朗队第三场小组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7号在美国的西雅图进行，届时伊朗队的航程将大幅拉长。有消息称，美国方面或将调整目前对于伊朗队的行程限制。对此，蒙贝尼说，这不是对我们的恩惠，而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赛事预告。明天凌晨0点，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9点，新西兰队迎战埃及队。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您了解比赛进程。
3: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4: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扫描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6: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5: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2: 英国19号发生的火车相撞事故受伤人数升至99人，目前从伦敦开往贝德福德的列车仍然没有恢复运行，不少人滞留车站等待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杨晶晶、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0号，英国紧急部门对贝德福德地区列车相撞事故发表最新声明。英国交通警察局局长表示，目前仍有28名伤者留院治疗，其中9人情况危急。事故发生后，共有33名伤者因严重或非常严重的伤势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发言人表示，贝德福德地区列车相撞事故共造成99人受伤，伤者统计较之前的89人增加了10人。救援行动共出动20辆救护车以及多架空中救护直升机参与转运和救治工作。贝德福德郡消防与救援局局长表示，事故发生后共有约70名消防员及消防官员赶赴现场参与救援行动。事故现场并未发生火灾，消防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开展人员搜救和疏散工作。英国东米德兰铁路公司和英国铁路网发言人表示，事故后的恢复工作将十分复杂，目前首要任务是帮助受影响人员并配合事故调查。
1: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8: 报告显示，目前累计治愈92人，另有361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相关调查仍在进行。该国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69.3%，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报告指出，当前防控工作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社区抵触死亡病例采样、疫情镇中伊图里省埃博拉治疗中心接收能力紧张、接触者追踪不足、医疗物资短缺、安全形势不稳定和人口流动性强等。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随着防控人员深入社区主动寻找病例，确诊病例数预计会继续增加。他表示，只有当每周病例数开始趋稳或下降时，才能判断疫情是否达到峰值、进入平台期或开始回落。目前发现病例、隔离治疗和社区动员等防控工作仍需推进。
2: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刘婷婷、韩雪，主持人云锦、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首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7: 北京时间13点整。
1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已抵达瑞士，他将参加定于当天在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万斯在出发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瑞士外交部2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伊朗代表团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本次谈判地点在比尔根山度假村，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经过几番改旨，一再延期，依据美国和伊朗停战谅解备忘录进行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定于21号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美伊双方以及调解方代表正陆续抵达瑞士。比尔根山区域戒备森严，包括道路封控和空中警戒在内的安保措施不断加强。为确保安全，瑞士联邦政府已批准增派约2000名军事人员。谈判期间，比尔根山周围46公里半径范围内实施空域限制，瑞士空军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道路交通徒步路线加强管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2时37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45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是2026年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今日预计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铁路部门统筹运力，优化服务，全力应对集中到达与出发客流，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这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仅12%成年受访者表示信任国会，18%信任联邦政府，27%信任地方政府。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突尼斯队对日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比分是0-2，日本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安徽、湖北、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安徽南部和西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6月20日17点对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同时，自然资源部继续维持对广东、广西的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迎来收官，金爵奖各奖项归属揭晓，电影之城如何打造高品质文化盛会。
1: 新闻里外里，当端午假期遇上世界杯，多地掀起电影院看球热潮，解锁哪些新体验？
0: 解压足球一个月卖出40多万个，它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义乌商家如何跟着国际热点找商机？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这家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
1: 作为底蕴深厚的电影之城，上海又是以怎样国际化、专业化的思路，持续打磨这场兼具艺术审美与城市温度的高品质文化盛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3: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4: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2: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电影节首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十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5: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2: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6: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2: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0: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7: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三天，今年的端午假期正赶上有世界杯，给您推荐一个看球方式，除了亲身去现场之外，这可能是最爽的看球体验了，那就是去电影院看世界杯。如果您是

0: 资深一点的球迷呢，您可能还记得，早在16年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国内一些院线就尝试过在电影院里直播世界杯，但是因为转播信号不稳定、设备改造成本高、跨行业协调难度大等问题，这个想法当年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呢，这也说明大家早就憋着能在电影院里看球了。不过在那之后，奥运会、乒乓球、中超等多项大型体育赛事落地影院，这也为今年大家在电影院看世界杯打下了基础。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日前启动了，这是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标志着大型体育赛事与大银幕超高清放映的深度融合，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这其实您反着想，传统的看球方式里有没有什么您总觉得还能更爽的地方呢？首先肯定就是这个硬件设备，您电视再大，您买100寸的，它能有影院的巨幕大吗？何况大只是电影院最普通的一个优点。有影院介绍，为了更好的服务球迷，他们特别升级了硬件设施，不光专项增强了音响系统，重新规划了座椅布局，还有影院配备了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另外，很多人看球一定得找个地方呼朋唤友，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看，就是因为看球啊，它其实远不只是看个球，它更是情绪、氛围、社交等多重需求的叠加。您想象一下，电影院里跟您买同一场比赛的票的，那大概率也是您喜欢的球队的球迷，赢球了快乐能够翻倍，输球了遗憾也大家分担。另外就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的时差问题，很多比赛都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3点、4点这种时间进行的，在家看球声音不敢开太大，激动的时候也不敢呐喊欢呼。而在电影院看世界杯可没有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规矩，您就享受一把跟现场观众一样的情绪价值。更重要的是啊，电影院直播世界杯不是短期流量红利，而是院线行业转型升级、文化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探索。很多影院同步启动了票根联动特色活动，联动街区商圈资源，凭影院票根即可享受合作商户专属优惠，不但推动了传统影院朝着多元方向稳步升级，让电影院不再只是播放影片的地方，也成为球迷线下社交集体狂欢的公共文化客厅。更让这一张小小的可以叫电影票也可以叫球票的票根升级成商圈消费通行证，让这个消费升级的链路从球赛、从电影院延伸到更多领域、更多场景。绿茵盛宴总会结束，但人们奔赴影院共享热爱的选择不会褪色。比起电视屏幕、手机屏幕上独自跳动的比分，今年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会更难忘影厅里并肩
1: 吃扣，意外成为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40多万件。小小的钥匙扣如何精准踩中消费风口，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2: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3: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就是这种按键解压的那些造型呢，是更多的是偏向于那个田字格的啦、长条的啦、 L 型的啦这样的一些按键。我们发现说，哎，十二个等边的五边形按键的话呢，它是可以把它拼凑成一个球的，所以呢我们做成了立体的一个圆形的一个造型。
2: 标准足球是由正五边形和正六边形皮革拼接而成，共有32块，但缩小成一个钥匙扣大小，这样的结构很难加工，也不具备经济性。经过反复打样测试，团队发现做12个正五边形曲面按键是兼顾手感与外观的最优解。
3: 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六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5月初，到了5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

0: 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1: 成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一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0: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返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2: 借着世界杯的商机，义乌凭着完备产业链、成熟外销渠道，快速赶至球迷周边，热销海外。义乌商家如何一次次把握节奏，抓住外贸风口？本土制造又该怎样拓展海外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1: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5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0: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3-4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再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2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1: 而义乌拥有的成熟海外销售渠道，也让新品第一时间触达全球采购商。
0: 全世界的销售渠道是在义乌有积累的。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产品快速出来的时候，从后端的一些生产制造到前端的这个销售渠道，它整个的链条它是通畅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快速的大规模的生产出这些货，第一时间能够进行销售啊，这个是义乌它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优势点。
1: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3: 像那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他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些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应急的啊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1: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4: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8、9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1: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3: 我们自己公司自律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中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1: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4: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 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

0: 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三期是无限的嘛。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近日，在辽宁兴城火车站，一位七旬老人突发心梗，倒地昏迷。锦州医科大学应届毕业生王晨阳立刻冲上前跪地施救，与120急救人员完成交接之后，他才默默离开，诠释了一名医学生的责任与担当。总台记者朝向荣报道。
3: 时间回溯到今年五月，兴城火车站候车室内人流如织，年近七旬的旅客张守辉突然毫无征兆地倒在地上，面色青紫，心脏骤停，意识全无。危急关头，正在候车的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级毕业生王晨阳毫不犹豫地冲破了围观的人群，加入到这场与死神的赛跑中。王晨阳
4: 也没有时间想太多，就感觉我是学医的，然后我必须上去，如果我不上去的话，这个老人就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我必须上去去给他做心肺复苏。
3: 没有丝毫犹豫，王晨阳双膝跪地。此时黄金救援时间正在飞速流逝，他迅速给张守辉清理气道，凭借平时所学精准判断规范施救，一下两下三下，有力的胸外按压配合着人工呼吸，再加上车站 AED 设备的及时除颤，每一个动作都关乎生死。
5: 小孩是在一起的，小孩是专业的吧。
3: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汗水顺着王晨阳的脸颊流下，浸湿了他的衣衫，但他双臂始终挺立，每一次按压都拼尽全力。终于老人的手指动了动，原本停止的心跳逐渐恢复，苍白的面色也开始有了血色。当120急救人员赶到将老人接走进行进一步治疗时，早已虚脱的王晨阳却默默起身消失在人群中。返校后，他并未向老师和同学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救援，直到一个多月后张守辉老人康复出院，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一家人几经辗转，终于在6月11号找到了王晨阳所在的学校。被救老人张守辉
6: 看到这孩子，我很激动，这么一个年轻，这么一个精神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能在我这么危难的时候对我进行人工呼吸呀，对我这个抢救啊，我太感动了。这个孩子用他的双手托起我的生命了。
3: 迟来的锦旗，真挚的道谢，瞬间温暖了整个校园。王晨阳的一举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更诠释了一名医学生的责任与担当。在他身边，同学们也被这份力量深深感染。王晨阳同学周群浩，
7: 他真的是在践行着救治扶伤这个信念，而且对我的触动很大，他是一个很勇敢很负责的一个人。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标志性活动。北京教育考试院于今天8点到23号17点进行高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北京教育考试院提示，本次模拟填报志愿使用的计划数据是模拟数据，不作为2026年正式计划数据。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演练是为了使广大考生熟练掌握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流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

天气方面，预计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雨天驾车应注意减速控距。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岭。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想说的好不如做的好。
1: 北京时间13: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下达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根据该指示，以军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另有消息称，经形势评估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目前的重点是打击一处有数十名武装人员藏身的大型真主党地道系统。与此同时，以军已在黎巴嫩其他地区停止射击。以军称，军方已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然而，以军强调，以军部队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安全区内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并将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昨天正式开通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搭建起海南连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的便捷空中桥梁。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在加沙地带中部实施了一次精准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的一名成员。根据以军通报，被打死的武装人员名为瓦沙赫。声明称，瓦沙赫在担任半岛电视台摄影记者同时，一直作为哈马斯军事部门的狙击手进行活动。近几个月来，他曾策划袭击在加沙地带的以军部队及其他军事行动，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因此以军通过精准空袭将其打死。目前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地时间当日17:50重新连接到电网，结束了持续4.5小时的场外电力丧失状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持续的热浪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勃兰登堡州的部分道路受损。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法国和意大利20号也遭遇了高温天气。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突尼斯队对日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是0-3，日本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5到27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讲述教师周正国、刘庆霞夫妇扎根新疆且末躬耕教坛的故事。
1: 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首个端午节，免税市场消费火热。
0: 法眼看剧，今天聚焦因公受伤后先签协议再施救的免责声明有效吗？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中考已近在眼前，刘静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铁漠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霞是新疆铁漠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铁漠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秦县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啊，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远得超乎想象。
2: 3天2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到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2: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什么的都说，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那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气，这那时候你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0: 意义是后来的体会。到且末的第一个秋天，周正国先记住了风沙。
2: 我们来了以后没隔几天刮了一次大风，那个风特别猛，天上都是黑的。因为我们那个平房上面只是苇子铺了一层草，所以一刮土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往里边灌风，然后上面也扑突扑突往下掉土。然后当时那个老教师就说，秦县到冬天就没有新鲜蔬菜吃了，你们铺上菜以后放在房上把它晾干，你们就是把那个菜放在房顶上，不知道他第二天要刮土。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菜，都从房顶上刮下来了，菜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浮土，都掉在土里，捡也捡不起来了。
0: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2: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认知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它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0: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教师。在纠正国们到来之前，前门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七个班，6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7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一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1: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他有炉子吗？生火我们也不会生。然后学生说：“哎呀，你们起开起开，我们来教你们生火。”我们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我们没有任何人生或者是生活的经验，都是学生教我们生活知识，我们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所有的青春都应该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
0: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1: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期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墨。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1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0: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期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2: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0: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霞送到想去的地方。
2: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呢，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0: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My She Life 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2: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跟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0: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2: 第二年找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也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他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
0: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刘庆霞调回且末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刘庆霞也用近20年教出自己的答案。
2: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在了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他先打这个打那个呢，嘿，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得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大家都很包容他，所以他天天给我们班的打扫卫生、提水、扫地、拖地，特别干净。然后每天表扬他，到最后中考，所有的准考证号都是他自个儿涂的，姓名、学校全他自个儿写的， 叫他写我爱中国，你这是个字认识呀，是吧？就变得也特别好。
0: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1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秦牧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相当于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的要把那踩水呢。
0: 6月的且末下了难得的一场雨，且末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1: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4: 世界杯进行时，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比赛的进程。世界杯小组赛 F组的第二轮比赛，突尼斯队对日本队的比赛正在墨西哥进行。在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第40分钟的时候，日本队的上田骑士再入一球，目前日本队暂时以4-0领先。
6: 继续来关注新闻。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小长假。假日期间，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总台记者侯燕、董斌、金新竹综合报道。
7: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的商品。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
8: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9: 今天在购物的时候，通过好几种渠道拿到了优惠，有政府的消费券，也有部分品牌有折扣嘛，还有满减的一些活动，整体下来优惠力度还挺大的。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7: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在端午小长假来临之际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糖桥饼干部分精选商品低至3-5折，奶粉购买3件可享6.8折等。此外，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还提供无门槛优惠券，许多市民专程前来选购，其中新鲜的榴莲以及糖果巧克力最受欢迎。海口市民张先生：
10: 主要是过来挑了挑巧克力，尤其是这一款黑巧，因为咱们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基本上能给优惠个20%-30%了。
7: 初步统计，端午假期前两日，海口国际免税城免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超39%，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销量也较平时明显上升。在免税城还有包括各类体验项目吸引消费者参与其中，免税城也提前根据端午需求专门提前备货热销商品品类。 目前多个免税城商品品类丰富，货品储备充足，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提前预判客流高峰，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
4: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6: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的一项核心保障，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是强制义务，不能打折扣。可现实中，有些单位却想尽办法逃避责任，职工出工伤了，他们却不急着救人，而是甩出协议，要求职工先签字，承诺接收一次性的赔偿，以后不再纠缠，才能够进行赔偿。
5: 这样的做法真的能够免除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责任吗？类似这种在先签协议再救人的所谓前提下签署的免责声明，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2: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四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13: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14: 好的，稍等。
15: 哎，赵女士，现金我们带来了，按照厂里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通知协议签了。劳务合同通知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了。
12: 厂方通知他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16: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17: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进行救治。
16: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厂里的新规定，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所谓劳务合约，受伤者和家属拿了赔偿金，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18: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但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15: 等我一会儿啊，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也要保证赵俊的合法权益。
16: 剧中，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17: 劳动者受工伤之后的维权路径呢，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1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16: 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
18: 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

0: 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1: 关于赵俊的工伤啊，劳动仲裁部门非常重视，已经安排工厂和本代理人谈过了。这个厂方呢承认错误，希望咱们撤诉，就在刚刚给出了最新的和解方案，赔偿金非常可观。现在就看我们同不同意。
2: 我不同意，我宁愿不要赔偿，也要让他们接受教训。
3: 院方说了，同一个工厂同样受伤的一年好几次，他们不消除安全隐患，只想拿钱解决问题，推卸自己责任，这种做法绝不能纵容。
4: 剧中在赵俊申请劳动仲裁后，工厂愿意和解，赔偿数额可观，赵俊却不接受。现实生活中，法官却建议劳动者在赔偿金额合适的前提下协商解决问题。
5: 那么至于受伤之后能够拿到多少赔偿呢？相关法律对于赔偿项目和赔偿的金额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工伤期的医疗费、停工留薪期的期间的工资，如果说达到了伤残的程度，还可以主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足额缴纳了社会保险，这些钱呢就由社保基金来出。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缴纳，或者是没有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对于三个一次性补助金或者差额，都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赔偿。
4: 剧中高翔说，诉讼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法官蔡笑对此表示认同，建议劳动者永远不要关闭协商之门。
0: 在伤情稳定、治疗终结的情况下，如果用人单位提出了合理的和解方案，并且可以实实在在的履行，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去接受和解，以便尽快的得到赔偿，让生活去回归日常。但如果协商不能够得到合理赔偿，还请大家去积极的寻求法律的保护。
6: 本期法眼提示：劳动者受伤后，用人单位应积极给予救治。病床前签订的所谓的免责协议、赔偿协议，并非不可反悔。即使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也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行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当地时间19号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人权理事会主席苏约迪普罗等同与会各方对话。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贾桂德表示，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是重温初心、审视当下、面向未来的重要时刻。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方案，对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贾桂德指出，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坚持普遍公正。

客观、非选择性和建设性对话合作等原则，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践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将发展权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的突出位置，要注重行动导向，促进普惠公平，在当事国同意基础上加大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投入。贾桂德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处理好人权普遍性与文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国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于2006年，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是2026年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今日预计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铁路部门统筹运力，优化服务，全力应对集中到达与客流、出发客流，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的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卡伦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他表示，古巴将继续捍卫主权，同时坚决反对外国干涉。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突尼斯队对日本队的比赛刚刚结束，日本队4-0战胜突尼斯队。此刻提示，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12点至14点，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端午假期马上就要收尾了，但是世界杯比赛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世界杯进行时，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为您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的比赛。
2: 世界杯进行时。

0: 那么也是晋级32强的这个席位。那么日本队呢拿下本场比赛之后呢，不仅在积分上是追平了荷兰队，同时呢还刷出了非常可观的净胜球。我们知道在同组的竞争之下，积分相同，那么就要比净胜球的数量。那么按照本届美加墨世界杯48队的这个新规呢，那么每组的前2名是直接出线，那么12个小组当中呢，成绩最好的8个第三名也能够晋级。而对于目前的日本队来说呢，末轮只要是能跟瑞典队打平，那么就能锁定小组的前二，那么晋级之后的淘汰赛。那么即便是末轮输球，那么手握4分或者是高额的这个净胜球，也基本上在这个最佳的第三名当中有非常强的这个竞争的竞争性。那么出线权呢，其实目前呢已经倒在了日本队这一边。而反观突尼斯队呢，2战全败，积0分，而且这个净胜球啊是-8，那么这个数据呢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的不利的。即便是末轮爆冷击败了这个荷兰，也是最多能拿到3分。所以说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小组赛呢会非常的困难啊。那么目前的这个战绩来讲呢，基本上是已经提前出局了。那么本场比赛呢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2名日本球员发挥是比较亮眼的，一个是在前锋线上的上田骑士，他是2脚射门一次助攻啊，独到3球，可以说在门前的终结方面，包括中场的策应方面是非常的出彩。而这个连天大地呢也是帮助这个日本队屡屡进攻，那么开场仅4分钟他就闪电破门。而上一轮呢，我们记得他在这个对阵荷兰队的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在最后的第89分钟绝平。那么这场比赛呢，他依旧延续了自己非常火热的状态，在开局也是为球队打开局面，并且呢2次进攻他呢和这个上田骑士2个人呢可以说是合力的这个突破了这个突尼斯这个防线，那么也为日本队呢拿下了非常宝贵的3分。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0: 各位听众以及中国之声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那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哈，全国各地的节日活动氛围仍然是热度不减，粽香漫街巷，民俗轮番上演，浓浓的端午韵味还在持续的流淌。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云游大江南北，解锁多样端午民俗，共度祥和安康的端午佳节。
0: 首先我们把目光聚向陕西，端午假期陕西各地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推出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将传统民俗表演与沉浸式非遗体验相融合，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游玩当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的报道。
2: 随着总台大剧主角的火爆，端午假期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的华清宫景区为市民游客送上了一出出秦腔经典剧目的演出。在景区梨园遗址戏台，主角李惠娘一声凄切长叹，秦腔游西湖鬼怨正式上演，剧情渐入高潮，游西湖杀生段落引爆全场，演员脚步凌厉，吹火绝技骤然亮相，烈焰吞吐翻涌，翻飞水袖搭配利落武打招式，引得现场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游客张坤
3: 第一次现场观看秦腔，原本担心听不懂，结果完全被舞台氛围打动，演员的表演极具感染力，真切体会到三秦文化的豪迈与厚重。
2: 游客郭梦欣告诉记者，
4: 我今天呢在华清宫看的这个秦腔表演，打破了我对秦腔老旧的刻板的印象，因为呢他们扮相非常精致，然后剧情的易懂，然后还有呢主角里面的经典片段呢也非常的好看。
2: 陕西汉中市博物馆以传统民俗为引，开展食药智囊落寞传情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轻松体验中亲近百草笔墨，感受传统民俗，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真切体会端午节日的别样韵味，孩子们一起认识艾草、薄荷等草本植物，亲手分拣、填装。

0: 焚制平安香包，并在老师指导下书写端午祝福卡片，寄托岁岁安康的美好心愿。汉中市博物馆讲解员江新丽告诉记者，
1: 本次活动以食药智囊落墨传情为主题，依托博物馆深厚的文化资源，通过体验食百草、做香包、写寄语、射五毒、投壶等传统端午雅趣，让孩子度过一个有文化、有温度、有仪式感的美好佳节。
2: 那第二站我们来到天津，位于天津市的天美艺术街区是一个依托美术学院资源打造的开放式街区。端午假期这里开设手作体验与原创市集，青年艺术创意碰上传统民俗，为京城假日文旅增添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杨玉、江小雪的报道。
3: 坐落于天津市河北区的天美艺术街区是一座大学校园与商业街区融合共生的艺术文化地标。街区全域依托天津美术学院的艺术资源打造开放式的艺术展陈空间，市民游客漫步其间仿佛行走在美术馆当中。天津市民苏畅，
4: 然后看了很多毕业生的那个设计作品，然后还有小集市，非常好，就是感觉一进来然后感觉心情就不太一样，然后就感觉青春洋溢，然后很有活力，很开心，有过节的氛围。
3: 走进街区中心的天美艺术店，店内陈列着风格鲜明、设计别致的艺术文创，琳琅满目的展品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伴手礼。依托天津美术学院师生的原创设计，这家小店把天马行空的巧思落地为艺术衍生品，让抽象灵感化作触手可及的实物，是一处连接创意源泉的艺术集合空间。天美艺术店店长李兆然，
5: 我们天美艺术店现在有千余种的艺术文创商品，70%呢都是由美院的师生共创的，吃穿住行都有，有我们天津特色系列的天津话帆布包，我们的瓷砖冰箱贴，天津地标系列的冰箱贴也是我们的大热商品。
3: 浓厚的艺术氛围也催生出假日消费新场景。这个端午假期，街区推出端午手工体验活动，天津美术学院学生带领市民游客体验拓印、编织艾草环，以年轻化、艺术化的创新表达，展现传统文化之美。街区内还开设了原创手作市集，青年学生摆摊售卖自主设计、手工打造的文创产品，贴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偏好与消费观念，潮流艺术带来的流量也激发了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6: 您知道吗？在夜晚的端午同样那是韵味十足。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四川的成都，沉浸式的体验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旅之旅。
2: 端午夜晚的锦江东门码头人声鼎沸，十多位扮演古人的 NPC 角色同台亮相，以水为媒，以诗为媒，然后呢把千年文脉做进文旅场景当中，展现一场夜游锦江的端午诗仙奇遇夜。一起来听成都台记者焦艺林的报道。
7: 桃花潭水不及汪伦。
8: 活动现场，古风 NPC 诗仙李白带着好友杜甫以诗词对垒展开互动，在和现场观众的趣味问答中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对话。薛涛、卖货郎等十多位 NPC 角色以水上诗会、唐宋诗集等形式，共同拉开了夜游锦江端午诗仙奇遇夜的帷幕。随后双城诗仙在水岸隔空对决，西安的豪迈与成都的温润在锦江的粼粼波光中相遇碰撞，化作一场文化的共振。夜游锦江工作人员唐斌志告诉记者，
9: 我们邀请到了重量级网红 IP 李白来了、长安杜甫来到成都、来到锦江，和我们锦城李白、锦城杜甫展开 PK 对决。您不仅可以在岸上看到他们产生精彩的诗词互动，在水上他们同样会隔空进行 PK。 我们也准备了一系列充满端午特色的活动等待大家参与，例如您可以在东门码头小广场参与夜光舞龙、旱地龙舟等一系列节庆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让市民游客们能够在成都夜游锦江，体会到一个充满中华文化底蕴的端午佳节。
8: 码头上，川师附小四年级学生赵其明刚刚与李都二人完成一轮对诗挑战，手里还紧紧攥着迎来的银票。
10: 我就还是比较喜欢那两个 NPC， 那两个 NPC 就是很幽默，也能让人感受到传统文化，有互动感，更有文化的气息。
8: 这枚银票可不只是个纪念品，在东门码头集市，游客凭银票可以兑换箱包，参与射五毒、点朱砂、旱地龙舟等传统游园项目。乘游船的游客还能在船上集齐锦江游历护照印章，兑换端午限定好礼，兑一句诗赢一张银票，用一张银票换一份体验，用一份体验为市民游客留存一份定制化的专属记忆。河南游客何福。
11: 刚到成都就碰上我们这个端午的活动，还是想来看看我们的诗仙李白还有我们的子美。我觉得这个现场的这个互动真的很好玩，我就是奔着这个来玩的，包括他这边的一些那个造景啊还有摊位啊之类的，端午节氛围真的很浓。
8: 从卓锦之江到诗仙奇遇，锦江正以水为脉，以诗为媒，把千年文脉做进文旅场景中。内蒙古游客张雨涵被码头的热闹深深吸引。
12: 传统文化的氛围很浓郁，就是在场有各种诗词问答或者古装扮相，以及各种诗人的 cos 这个扮演。我听到好多小朋友就在那里各种接诗句，特别积极，而争相举手，我会这样，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可以给小朋友塑造一个从小就在传统文化之下长大的。
13: 东门码头，夜游锦江，开船。
8: 水岸一体，时空折叠，夜游锦江，将岸上对诗擂台、唐宋诗集与水上诗会、游船体验有机串联，构建了一个可进入、可互动、可消费的沉浸式文化场景。重庆游客何颖带着父母和孩子一同前来，他表示，
12: 其实一直都很喜欢成都这个城市，今天来了以后，夜游锦江就很多节目的一些表演，并且呢，刚才孩子也去参加了诗词的一个对话，觉得这个端午的氛围特别浓厚。还有宽窄巷子啊，文殊院呐、啊，还有包括锦里啊，这些我们都去逛了哈，都感觉特别不错。
8: 据了解，端午诗仙奇遇夜将持续至6月21号。这个端午节，不妨来成都东门码头与诗仙对一句诗，感受成都这座城市诗意栖居的浪漫。
6: 端午假期临近尾声，不少地方的赛龙舟活动依旧热闹非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贵州。贵州铜仁碧江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当地已经举办过16次全国性传统龙舟赛。每年端午，锦江河上各村的龙舟队都要聚在一起劈波斩浪，一决高下。
2: 那今年呢，仅碧江区马岩村就组建了10支龙舟队，可谓是本届龙舟赛的最大军团，全村老少齐上阵，乘风破浪赛龙舟，哪怕是借也要借来龙舟，参与这一年一度的盛事。那这是一份怎样的乡土情怀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军、孟庸的报道，一起去感受一下。
14: 初夏的锦江碧波如练，清晨如雷的鼓点划破江面的寂静，各乡村的龙舟队汇集到这里，上演着水上的速度与激情。去年曾斩获碧江区中国传统龙舟大赛亚军的洛俄组龙舟队也正加紧训练，可队长黄涛却有些心急，前不久的热身赛他们的名次并不理想。
15: 我们的船坏了，导致我们的龙舟无法正常使用，我们今天是记的船，大家都在尽力的磨合这条龙舟。
14: 原来十来天前的一个夜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刮倒了一棵大树，不偏不倚砸中了洛俄组的龙舟。提起这件事，黄涛满是心疼。
15: 龙筋砸坏了，找师傅当场去看，他说无法修复了，修起来也划不了，全部松劲了，就像大梁已经断了，你贴不起来了。当时我那一幕看到了就很心疼，当时就哭了。
16: 因为船员们辛辛苦苦练了老久，非常心疼。
14: 本想冲击冠军，不料遇上突发，距离正式比赛只有10天，洛俄组只好两手准备，一边翻修老龙舟，一边借用其他队的龙舟争分夺秒磨合适应。
15: 敌人中午在休息的时候，再高的温度再大的太阳，你在锦江河加强训练，敌人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训练。我相信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甚至面临绝境，不放弃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14: 在碧江区有句话叫只盼端午不盼年，马岩村依河而建， 全村18到60岁的劳动力共1980人，参加赛龙舟的村民超过了。

0: 500人。有的村民常年外出务工，每逢端午便如约返乡。吴家湾组的吴代涛和沈丽霞夫妇就专门从浙江温州回到老家参加比赛。
1: 发那个视频到吴家湾那个农村队群里面，听到鼓响就心情很澎湃，控制不住心情了。和我老婆商量好，自己开车开了16个小时，直接都跑回来黄龙州了。
2: 嫁到这个村里面来，每一次听见他们锣鼓声响了之后啊，感觉血液都在澎湃。
0: 沈丽霞上船训练前，吴代涛总会细心地帮她系紧救生衣，戴好护膝。而轮到丈夫挥桨时，妻子就站在岸边大声地为他加油打气。
2: 今年勤劳更替，换的人是比较多的，体力上面还技术上面都会有一点欠缺，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
1: 我们都为他打气加油的，打心底的支持，只要划出自己的风采，自己的精神。
0: 55岁的张余弟刚刚做完饭，就着急赶去训练场地。他身兼数职，既要给队员做饭，也是主力老将，还担任着马岩村吴家湾组女子龙舟队的教练。张余弟说，由于参赛的年龄不能超过60岁，今年女子龙舟队又吸纳了几名年轻队员。比赛前，队员们抓紧训练战术，反复磨合。
3: 今年7个新人，他们的确年轻一些，我们老一辈的人有力气一点。两个老手夹一个新手，这么夹着滑，我们争取今年拿个好名字来，能争取拿第一名。
0: 马岩村党支部书记吴在武说，村里除了500多名龙舟队员，后勤保障人员也有400多人，为逐浪锦江，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
4: 我们村划龙舟是祖传下来的嘛，所以对这个龙舟啊特别的热爱。船上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对手，也下船之后啊，大家都是朋友。通过这个龙舟赛呢，我们村啊这凝聚力啊越来越好了。马岩村加油！
0: 决赛的日子终于到了，锦江两岸人声鼎沸，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比赛中，洛俄组的43名队员全力冲锋，跟随鼓点，一桨一桨奋力向前。最终，他们拿下第4名，还赢得了一只羊和20000元的奖金。队长黄涛说：“成绩来之不易，明年还要继续拼。”
4: 每一个人已经努力拼搏了，这个荣誉属于我们洛俄村民组的每一个人的荣誉。
0: 鼓声不息，热爱不止，马岩村的龙舟故事还在碧波里滑向更远的远方。
5: 艾草和菖蒲是端午时令的草本双针，自古便有祈愿安康之意。在江苏，从园林菖蒲展到花艺新风尚，再到艾条生产线，艾草正以多元形态融入现代生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6: 苏州狮子林推出了端午艾草菖蒲展，展览从园艺造景、端午风物、互动体验三大维度精心打造，信息呈现出吴地端午文化发展脉络，并集中展出了虎头鞋、五彩绳、香囊、艾虎等各类传统端午物件，再现清雅的苏式端午园居风貌。展览将持续至6月28日，花卉市场也悄然刮起一阵新式艾草花束风。原本朴素的艾草，经花艺师巧手搭配，摇身变成兼具颜值与寓意的装饰品。宿迁某花店店长李艳杰：
7: 艾草叶、五毒草、菖蒲叶、女贞，还有袋鼠爪会配得多一些。小装饰它的元素一般都是比较偏中国传统的一些竹子类的呀，或者葫芦类的。
6: 店长李艳杰介绍，门店的艾草花束订单大多来自公司团购，散客中年轻人的身影越来越多。
7: 像我一开始刚开花店的时候，端午节基本上是没有这些产品的，从3-4年前差不多这样子开始有做一些传统节日的产品，端午的车挂、门挂啊这样子会越来越多，而且消费群体也都是 20到40岁之间的人。
6: 艾草的变身不止于花艺装饰，中式养生的兴起也赋予了它更大的经济价值。在江苏一家药企的生产车间，艾条生产线开足马力，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炮制、卷制、质检等工序，全力赶制各地订单，一派繁忙景象。公司总经理吴勇介绍，每年端午前后订单量都会显著增加。
8: 这个月的订单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了20%，销往全国各省市，销售额增长了约17%。
6: 从田间草本到养生好物，从传统民俗产品到标准化中医药制品，小小艾草已然摆脱单一属性，成为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新引擎，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产业发展中焕发全新生机。
9: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气象服务站，
1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2: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开始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降水会再度的加强，预计呢，一直到26号，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甚至会有特大暴雨。而且呢，下雨的过程当中啊，一些地方还会出现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建议呢，大家雨大时段啊，就是避免外出了。那今天呢，又是恰逢端午假期的一个返程高峰，如果您开车途经像杭瑞高速的部分路段，就可能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建议呢大家也是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城市当中呢，像武汉今天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重庆会下起中雨，南京呢在今天晚些时候会有大雨，上海晚些时候会有中雨。那除了南方这一边会下雨之外呢，在北方也有一片雨区值得关注。今后三天在冷涡系统的影响下，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还有华北和黄淮等地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的，普遍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那像哈尔滨呢，今天是中雨转阵雨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11: 嗯，好的，胡晓丹。
10: 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4:3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1号，综合多方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等三方代表均已抵达瑞士，准备开启技术性谈判。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的途中。根据此前消息，万斯称美伊谈判的重点为核问题与黎巴嫩停火。伊朗官员表示，结束黎巴嫩冲突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议程中最重要的事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在大家享受假期的闲暇时，距离地面400多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仍然在忙碌着。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探究重力对视觉运动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及其机理，以及长期空间飞行对直觉物理表征的影响及恢复机制。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探究情绪状态及应急决策能力的变化规律。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相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今天端午假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铁路部门还增开夜间高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表示，作为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的执行者，美国政府没有政治、法律或道义上的权威来评判古巴采取的改革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古巴出台的这些措施基于国家主权和自决权，以应对极端经济打压带来的冲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比赛中，日本4-0战胜突尼斯，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在 E 组第二轮比赛中，德国2-1逆转科特迪瓦，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库拉索0-0逼平厄瓜多尔，收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两轮过后，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均为1平1负，分列小组第3、4名。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3点，比利时对阵伊朗；6点，乌拉圭对阵佛得角；9点，新西兰对阵埃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3号，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已抵达瑞士，他将参加定于当天在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
1: 万斯在出发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0: 当地时间6月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宣布，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瑞士外交部2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本次谈判地点在比尔根山度假村，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
1: 美伊之间最初计划于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会谈，在近期因为多种因素发生推迟取消，历经一波三折，这中间究竟有哪些插曲？当地舆论又是怎么看待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发回的观察报道。

0: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本来在日内瓦举行签约仪式，但后来选择在瑞士卢塞恩的比尔根山举行，这中间有很多插曲。取消是因为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开火，恢复是因为以色列停止了对黎巴嫩动武。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协议，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协议的可持续性。首先，协议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
1: 在当前复杂地缘环境下，美以伊各方之间存在怎样的博弈与战略意图变化？在互不信任对方的前提下，21号的会谈能否峰回路转顺利进行呢？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伊之间在瑞士预定要举行的这个谈判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消息，也可能有反转。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同时我觉得也要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之前在战场上也好，还是这份停火备忘录也好，其实美国并没有捞到太大的便宜。整体上外界是认为这份备忘录体现了更多伊朗方面的诉求，美国并没有获得伊朗在核问题上的一些真正的对美国让步的承诺。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最终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胜利，特朗普也才能向国会啊，向他国内的这些选民包括共和党进行交代。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获取经济上的红利。这次签署停火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的石油出口应该说已经得到了恢复，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3: 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周五，也就是19号下午4点开始。
1: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3: 另据黎巴嫩民防部门20号宣布，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及其周边地区持续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地时间20号在声明中称。

0: 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1: 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美伊谈判在即，伊朗突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引发涉事方多方的连锁反应，也给谈判制造了新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据美国媒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0: 视线转向日本。六月以来，日本仍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加速狂奔。近日，日本众议院审议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本媒体还报道称，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房屋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
1: 与此同时，在西太平洋地区，多场日美联合军演正在或者即将拉开帷幕。外界关注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可能借六月至九月日美联演之机部署至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
0: 从国会加速修宪到日美联合军演，再到大型银行准备转向军工投融资，三条线索交织共振，勾勒出一个正在系统性再军事化的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野心昭然若揭。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放宽监票人遴选条件，简化公投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这是在为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
3: 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投票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全民公投呢扫清了一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
2: 更直接的突破来自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对此，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响直言，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表示，日本的防卫战略已经明显朝着以中国为主要关注目标的方向发展，这无疑将增加地区的不确定性。
4: 本来应该通过外交构建安全保障，通过外交来实现地区和平，但现在却将重点单方面放在军事力量上，因此我认为这将增加本地区的不稳定性。
2: 孙奇响同时警告，一味提高防卫支出将加重财政负担，日本本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扩大防卫预算意味着民生支出减少，而日本国债规模已超 GDP 的240%，扩军正在掏空日本经济的根基。
4: 我认为这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本来就面临社会保障等各种问题，此时如果进一步扩大防卫预算，就意味着国家预算中用于普通国民的比例会减少，因此我认为这对于全体国民而言是一种非常不幸的现象。
2: 如果说修宪是立法，那么军演就是练兵。6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熊本举行坚毅之龙2026大规模实战训练启动仪式。此次军演将持续到6月30号，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实施联合行动时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其中，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将首次部署至宫古岛。几乎同期，英勇盾牌2026日美联合军演将于6月22号到7月1号举行。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借演习之机将部署至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尽管日方称部署期间不实施实弹射击，但有消息披露，低风系统演习结束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放。低风搭载的标准六防空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千米和1800千米。如果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将彻底打破西太平洋维持多年的战略平衡，进一步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1: 同样危险的信号来自金融领域。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受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以及日本政府于四月决定解除武器出口禁令的影响，各大银行正谨慎采取行动，从保持距离转向予以考虑。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长期以来，日本金融机构对房屋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如今正转向审慎评估模式。日本媒体称，某大型银行正在审议武器相关贷款事宜，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调整投融资条款。五月，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实质性解除了针对国内武器制造商的投融资禁令，将政策从谨慎应对调整为可以考虑。据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此前要求接受其注资的基金必须承诺不与武器制造或销售收入占比超过50%的企业开展投融资业务，这一要求现已被废除。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此表示欢迎，称这将有助于初创企业进入防卫领域，提升防卫产业整体实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对此表示，
3: 那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长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节点。
2: 观察认为，日本银行的有关转变意味着军工复合体将被全面激活。二战前，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通过政治游说助推军备扩张。历史证明，脱离制度约束的日本军工资本天然具有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如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公共资源单向输送给军工资本，充分暴露了日本公共政策的严重畸形。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加速摆脱战后体制，已经导致多地接连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当地时间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再次在日本国会前

0: 前举行抗议集会。
1: 所以说，
2: 战争问题还有武器出口问题，日本战后一路走来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轨迹，把这段历史重新归零，就是高市现在想做的。遗憾的是，有人赞成这种做法，但我不赞成。我希望日本不要再向前跨出那一步。
3: 对啊，对，我这种反对的。
4: 我当然反对修改宪法，和平宪法本来就是日本的根本，正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立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宪法。我认为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它。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日前警告，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5: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对待基辅政权不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称，不希望白俄罗斯卷入冲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号通过社交媒体指出，针对不断加强对俄城市攻击的基辅方面，俄今后不能再有任何规则约束。他表示，乌军蓄意杀害俄罗斯平民的行为不可接受。泽连斯基20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俄方正借助白俄罗斯边境设施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他警告称，该行为将引发极其严重的后果。据乌方通报，白俄罗斯戈梅利州、布列斯特州境内部署有4座信号转发设备，俄方依托这些设备操控无人机，从而实施对乌克兰的打击。泽连斯基当天强调，白俄罗斯对俄方提供的设备与物资支持不利于局势降温与和平进程的推进。乌方不希望白方卷入冲突，他敦促白方在一周内拆除相关设备，否则乌方将自行采取行动。
7: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20号失去外部供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0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原因是目前核电站唯一一条外部电源线路330千伏的铁合金1号线路断开。核电站的应急柴油发电机随即启动，为6座已关闭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断电持续约4个半小时后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在通报中指出，本次断电再次凸显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核安全局势的脆弱性。除330千伏的铁合金1号外，扎波罗热核电站另一条750千伏输电线路已中断近3个月。本月5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的局部停火协议已于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的输电线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监督下，俄乌技术人员随后开始修复750千伏输电线路。
8: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9: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8: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9: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8: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9: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海洋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假期这几天我国近海的表现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只是在东海的北部不时有一些浪区波动，但是总体影响并不大。那今天呢，已经到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都会选择海上的出行计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旅行航线。今天从北到南的旅行航线基本上都是一二级的乘船舒适度，那浪高呢保持在轻浪的区间之内。如果有返程乘坐海上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心出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海况方面的信息。那今天大部分海域仍然是保持着轻到中浪为主的理想海况，然后来重点关注一下正在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的台风米克拉。那浪区的外围，我们预计它会扫过东海的西南部和台湾以东洋面。最近如果有在上述近海沿岸出行的小型船只，一定要注意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要避免出海。不过浪区对于近岸的影响非常有限，那我们预计呢，这次浪区过境的速度相对也是比较快的，随后整个近海将会趋于平稳。那在海雾方面，今天连云港、上海和宁波海域都是会有轻雾笼罩，海面视程一般，对于大家的海上观光会有一些影响，也提醒船舶在航行时要加强瞭望，保障安全。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说到这儿。
5: 嗯，好的，范佳妮。
11: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从车票预售情况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南京、上海、郑州、武汉、长沙、重庆。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沈阳至北京、济南至北京、郑州至北京、大同至北京、呼和浩特至北京、青岛至北京、长沙至武汉、太原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从余票情况看，6月22号，上海往返北京、广州往返南宁、上海至武汉、南昌、深圳至武汉等区间余票充足，贵阳至

广州、西宁至西安、上海至长沙、徐州、西安等区间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购票。铁路部门提示，铁路进入返程客流高峰，部分地区旅客出行比较集中，请旅客及时关注出行服务信息和天气变化情况，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持续的热浪近日席卷了欧洲多国。当地时间20号，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者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受高温天气影响，德国勃兰登堡州的部分道路受损。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库拉索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中，库拉索首发门将鲁姆奉献了优异发挥，他单场完成了15次扑救，打破了世界杯历史上90分钟内单场扑救纪录。在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中，库拉索一直处于被动，面对对手的近30脚射门，鲁姆力保球门不失，用优异表现创造了世界杯扑救纪录。此刻提示，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考生们陆续进入填报志愿阶段，有考生和家长关心，网上有一种说法，职业本科无法考研，这是真的吗？教育系统工作人员表示，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说法其实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3: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
2: 我们就提前4天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仓了。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3: 为什么要抠这几分钱？张建学给记者算了一笔直白的账。
2: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3: 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

0: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1: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2: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过去10多年，这里建了10栋数据机房，而最近一年在建的就有10栋。
3: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
0: 李成贵告诉记者，为了保障今年10月底整个园区的交付节点，他们组织了1000多人进行抢工，园区全部达产后可以支撑10万P 以上的算力。抢工期的背后是算力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 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郭菊颖也介绍了园区融入全国算力网建设的下一步计划。
4: 今年我们将继续优化产业链条，积极探索引进芯片的设计、封装、检测等项目，进一步升级数据交易中心，优化算力调度平台的功能，推动绿色算力进京入户下湾区，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绿色算力的力量。
0: 从抢电价到抢工期，从绿电直连到算力调度，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6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5: 算力网并非简单将各类数据中心相互连接，如今算力网已经纳入国家6张网，那在15/5期间相关累计投资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更为关键的是，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中小微企业不必再自建数据中心，可以按需取用算力，像是远程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治理等应用场景均依托算力网的落地，使得优质的公共服务突破地域限制，直达基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力。

0: 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度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2: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3: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研究填报志愿。
6: 那面对众多高校和专业，不少家长选择了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的机构推出付费填报卡等产品。那么这种 AI 服务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这段黄金时间，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李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8: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就害怕给孩子的志愿报低了。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两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7: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她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她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9: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刚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她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7: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0: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种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花档， 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7: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1: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7: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12: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5: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哈、不知道大家家里的粽子吃完了没有？
6: 那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就开始退潮了。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阶段。
5: 那大家就会很好奇哈、这些粽子最终它去了哪里？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3: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14: 今天搞活动啊？
15: 肉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13: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1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4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15: 你好，
14: 是哪卖的？
15: 这个蜜枣10块6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13: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16: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13: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17: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13: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8: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 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13: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19: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待销重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13: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18: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13: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20: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21: 夏日服务站。
5: 端午假期进入尾声，今天下午河北高速迎来了返程高峰，尤其是进京方向车流明显增多。那么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介绍一下河北最新的高速路况。
22: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个端午假期呢，时间短节奏快，群众出行呢是多以短途旅游和城郊休闲以及回乡探亲为主。那么根据河北交通部门预判呢，今天下午3点到8点是返程高峰，河北高速的主线以及城市连接线呢迎来了假期车流的客流峰值。那么像石家庄今天的车流量就比平时的工作日高出30%以上，在新源高速石家庄机场站口附近呢，5分钟最大断面流量达到了200辆次。那么尤其呢是环京高速车流是明显加大，像京港澳高速保定段、京藏高速怀来段，还有京哈高速秦皇岛段等等，都容易出现缓行，相关收费站呢也容易出现拥堵。京新高速在张家口辖区的沙城东站以及北新浦站双向是关闭的状态，还有京藏高速东花园站北京方向也是关闭的。那么此外呢，我们了解到在石家庄和衡水辖区的各条高速呢都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另外呢河北多个高速的站点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那根据这个预测呀，今年的端午假期河北全省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概在6496万人次，比2025年的端午节呢同比增长4.1%。另外高速公路的总流量预计能达到823万辆，同比增长3.4%。那么面对这样的返程大车流呢，河北高速交警也是将警力投放到了重点路段和时段。那么按照小区段快巡逻的模式呢，加密路面的力量部署。
5: 嗯，好的，曲冠华。
6: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省气象台预报，今天河南全省普遍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来介绍一下今天端午假期返程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返程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天气了。河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呢。

0: 今天河南全省都是阴天，普遍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中西部、北部有大雨，安阳南部、南部、鹤壁、新乡、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信阳南部这一带大雨是主基调，局部地方甚至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气温方面，东部、南部最高28到30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明天河南东南部降水仍然持续，还会有中到大雨的量级，其他地区的降水会逐渐停止。河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袁小超提醒，夏季冷暖气流交汇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大家要及时关注雷电、短时强降水以及阵性大风带来的影响。总的来说呢，这轮雨来得快，局部强度大，返程路上要千万别大意。
1: 那端午假期返程遇上降雨，如何安全出行呢？
0: 好的，那这轮降水呢，也是赶上了端午小长假的返程高峰，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首先来看高速方面，截止今天下午3点呢，因雾，河南新乡市域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降雨，安阳市新乡市域部分路段禁止9座含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因降雨，安阳市新乡市域部分路段禁止9座含9座及以上客车车辆上站，因降雨，郑州市域部分路段禁止货车车辆上站。端午节假期期间，河南全省高速公路禁止危险品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呢是正常通行，提醒驾车深浅不明，不要强行通过，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立即要弃车并转移至安全地带。
1: 好的，冉小辉。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柳州融水苗族自治县境内国道242、省道303、省道208等多条道路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倾泻、路面落石、树木倒伏及水沟堵塞等自然灾害。融水公路养护中心迅速组织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奔赴各受灾路段，开展清石除淤、堵塞水沟疏通、路面障碍清理等抢险作业，最大限度缩短道路受阻时长。截至今天13点，融水公路养护中心累计清理山体滑坡5处、泥石流6处、山体落石40余处、疏通堵塞水沟10余处、清运倒伏树木15余处。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今天7点，广西共有柳江上游及支流龙江、古宜河、洪水河部分支流等15条河流、17个站出现超警洪水。今天7点30分，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提醒河池、柳州及桂林等市沿江区域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今天8点05分，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涨至82.50米，警戒水位82.50米。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点48分，在四川宜宾市江安县北纬28.82度、东经105.09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7000米。

当地时间20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和美国总统阿拉伯和中东事务高级顾问兼非洲事务高级顾问布洛斯在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据埃及外交部声明，会议强调应以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基础，持续推动局势缓和，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累计治愈92人，另有361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世界杯快报：西班牙队即将在北京时间22号0点迎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个小组赛对手沙特队。主教练德拉夫恩特21号表示，亚马尔身体状况良好，但不确定亚马尔是否可以首发。首轮比赛中，西班牙队爆冷被佛得角队0-0逼平，因伤久输战阵的亚马尔下半场替补出场。首场比赛过后，西班牙队的表现遭到了外界质疑，但德拉夫恩特表示球队并没有因此消沉。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入梅后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频繁发生。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极端性更强。建议做好大中小河流防汛、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的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
0: 七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那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电商购物只能凭借图片和描述下单，消费者难以充分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消费者的权利需要平衡。
1: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电商商家卖出20台品牌充电器，买家退货后竟变成了沙子。而这起事件的发生，居然正是不法分子利用了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一规定。来听总台每周质量报告记者的调查。
0: 一位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了一台品牌充电器，然而收到货时却发现商家寄来的并不是充电器，而是一包沙土。于是立即联系了销售充电器的商户反映情况。充电器销售商户黄先生：
2: 其中有一个客户告诉我说他收到的里面是土。
0: 黄先生立即开始回溯这台充电器的物流轨迹，结果发现今年年初有一位买家使用两个不同账号，在黄先生名下3家店铺连续拍下10笔订单，总价值4000余元。这位买家全都在收货7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理由发起退货。
2: 我在期间收到他的退货之后，因为他退回来的塑封是完好的，没有拆封过的，所以我就以为是全新的，我就发给其他客户了。
0: 黄先生发现这件事的时候，10笔订单中有6单退款流程已完成，直接损失3700多元。黄先生是通过电商平台沟通，买家拒不承认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的事实。民警致电协商，这位买家拒绝沟通。无奈之下，黄先生根据订单收货地址从西安远赴广东珠海上门维权。初次上门，由于买家所留收货地址是隔壁门牌号，第二次上门才找到当事人。
2: 民警就果断地把他带回派出所处理了。到了派出所之后，民警同志和他说，如果我们两个达不成和解，如果可以确定有效的证据的话，是要对他进行行政拘留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慌，要跟我达成和解，就一直在和我道歉，并且提出了赔偿的金额。
0: 此时黄先生维权已耗时1个月，店铺停止运营，没有了收入，还要承担跨省差旅、取证、往返派出所各类成本。综合考量之后，黄先生最终选择和解，对方写下了谅解书。相关专家表示，此类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会长吕来明：
3: 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从这个行政的违法或者是刑事违法的话，它是一个诈骗行为啊，所以说呢，买家这种行为它不属于正常的消费活动，也不适用消费者权益法进行保护。
0: 在网络购物当中，真正达到蓄意诈骗程度的买家毕竟是少数，但是呢，有不少电商经营者向记者反映，常有消费者钻平台仅退款的空子，占小便宜，损害商家的权益。我们继续来听报道。榴莲销售商户程先生遇到一位买家花费190元购入冷冻榴莲，签收当天就上传榴莲变质图片申请全额退款。程先生不认可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但平台自动审核后就直接完成退款。商家程先生多次申诉，却连续被平台驳回。为讨个说法，他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前后耗时40余天。
3: 仅退款的目的就是既想把钱拿回去，还想把货自己留下，希望平台的规则更完善一些，把那些不良用心的恶意薅羊毛来，就是完善好规则嘛，让这些人不要去钻咱们规则的漏洞。
0: 最终买家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亿元被予以追缴。在警方公布调查结论后，平台也联系到程先生退还了190.7亿元。 前年4月12号，一位来自山东济宁的买家在冯先生的小店里下单了一份29.8元五斤包邮的西红柿。当天下午，冯先生的正常发货，物流显示第二天买家就收到了产品，但晚上7:30左右，买家发来了两张照片，说收到的8个果子里面有4个是坏果。
4: 这个农产品大家咱都知道有一个坏果包胚的这一个性质，然后呢，我们希望让这个客户把这个坏果跟我们的快递面单单独放到一块拍个照，客户不但不提供，并且还辱骂我们客户。
0: 冯先生告诉记者，坏果包赔一般坏多少赔多少，即便按买家所说的果子是8个当中坏了4个，也只需要赔偿4个，但买家却提出了整单仅退款的要求，也就是8个西红柿买家都要留下，29.8元货款也要全额退回。虽然冯先生并不同意，但最终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走访河南濮阳多家生鲜电商商户后了解到，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食用完毕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河南省濮阳市电子商务协会执行会长王磊，
5: 濮阳目前呢有20多万的电商从业者，大多数呢是销售农产品和生鲜产品，这些中小商家在面临小额索赔、职业薅羊毛、虚假差评的时候呢，因为维权成本高、流程繁琐、耗时耗力，最终都选择赔钱了事、息事宁人。
0: 北京互联网法院一位办理过多起相关案件的法官表示，消费者的行为属于合理违。

0: 权还是恶意退还，分辨起来并不困难。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吴娇，
1: 如果是合理维权行为的话，消费者通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商家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当中存在相关的违约行为。但如果是恶意退款行为的话，在案件过程中通常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商品原物供法庭核实，或者是说会存在证据相矛盾无法解释的一些情况。
0: 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会长吕来明，
2: 无论是平台还是这个商家，他在竞争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剧烈的竞争，他要争夺用户、争夺消费者、争夺流量。那么从一般的很多消费者心里说，有这个仅退款的商家，我就愿意多去买去。
0: 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其中特别指出，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晓娟，
3: 只针对仅退款这样的典型的现象来实现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他们之间利益失衡的一个矫正，其实就意味着这是平台的一个强制性的义务，你不得实施这样的行为。
4: 商品买卖当中，互利、公平、诚信是重要的基础。网络平台经营者、平台商家、消费者这三方之间，只有公平互利，才能维持正常市场环境。严重的利益失衡必然导致市场环境恶化，平台经营者和消费者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不受影响。所以，平台以利取利，商家守信经营，消费者诚实消费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失效的3C 认证为何仍是护身符。根据相关的规定，未取得3C 认证证书或未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3C 认证是充电宝必不可少的安全底线。那目前市面上在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符合要求呢？继续来听总台每周质量报告记者的调查。6月18号，也就是几天前，南昌地铁发生充电宝自燃事件。4月16号、18号，上海地铁接连发生2起充电宝自燃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充电宝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消费者和公众安全造成威胁。早在2024年，为保障充电宝安全，我国就将充电宝列为3C 认证产品，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没有3C 认证的充电宝不能出厂销售。那么，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是否都经过3C 认证了呢？记者首先来到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5: 用带用收费机吗？
6: 不用，
5: 35元，
6: 还这么便宜？
5: 这不带3C 的，质量没问题。
0: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7: 买的多不多？
8: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3C， 这个可以用到2-3年。100%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0: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目前一些实体店仍在销售无3C 认证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8: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0: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

0: 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在抖音跨号电子优品直播间，主播拿出 3C 认证证书在直播间展示，
1: 不仅有 3C， 还有新国标六九码，我都有的。
0: 在这个直播间里，主播展示了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随即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询，结果发现这款商品的 3C 认证证书已被暂停。抖音商城与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记者通过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处于失效状态。也就是说，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充电宝 3C 认证证书已经失效。在销售过程中，这款充电宝使用的是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 3C 认证证书编号。记者联系商家客服询问 3C 认证证书相关情况，客服回复目前产品数据正在优化，不满意可退款。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助理安泽强：
2: 连个标识都没有，
3: 按照标准得写个什么呀？得
2: 型号、型号、定压什么的都得写出来，
4: 还有什么厂家代码什么的，
3: 这什么都没有。
0: 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
2: 火焰应该在30秒内熄灭才算通过标准，并且外壳的产品不能燃尽。
0: 技术人员介绍，取得 3C 认证标志要经过一套极其严苛的审核流程，而不少劣质充电宝外壳易燃、电芯无标识、成本极低、安全性能完全不达标，只能冒用或者虚标 3C 认证来迎合市场需求。随后，记者在相应电商平台对本次购买的两款产品进行了投诉举报。截至发稿时，快手五来 3C 数码店铺的相关产品已下架，抖音与能数码专卖店的相关产品暂未下架。专家介绍， 3C 认证证书并非一经取得便永久有效，部分充电宝在证书被暂停、撤销或注销后依然违规销售，是当前行业急需整治的重点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
5: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在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如果有平台商家对证书已失效的充电宝继续标称 3C 认证并公开销售，致使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未经 3C 认证的情形，对该违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0: 监管部门表示，没有有效 3C 认证的充电宝安全性无法保障，严重威胁消费者人身安全。
5: 对擅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活动中使用未经 3C 认证充电宝的行为出重拳打击，严厉查处伪造、冒用、倒卖、转让 3C 标志的行为。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移动电源等产品 3C 认证实施要求，对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的 3C 认证依据增加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重点强化热滥用、真似等关键安全指标检测，同步修订 3C 认证实施规则，细化企业质量管控与产品一致性管理，加大获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相关方主体责任。2027年4月1号起， 应当按照新版三 C 实施规则开展三 C 认证活动。按照旧版三 C 认证规则，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配套锂电池产品，需在过渡期结束前完成证书转换。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已与主要电商平台建立了三 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机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消费品认证处处长张威
5: 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加强三 C 认证证书联网核查和比对，及时对网售的无证或者证书失效的三 C 陌陌里商品进行拦截下架。
6: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夏至，此时北半球迎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作为古代路上丝绸之路的要冲，敦煌在此时往往面临着酷暑的考验。在莫高窟的艺术遗存中，古人以写实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充满地方色彩的丝路夏日图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7: 随着夏至到来，炽热的阳光催动万物恣意生长。敦煌出土的卢象宫《咏念四气诗》中，《咏夏至五岳》中完整呈现了这一时节的物候特征。处处闻蝉响，须知五岳中，龙潜露水坑，火柱太阳宫，过雨频飞殿，行云履带红，蕤宾一去后，二气各西东。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诗中记录的炎热气象在戈壁环境下表现得尤为显著。对于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而言，夏至不仅意味着体感的酷热，更关乎运输处理的生存与保障。
8: 那我们都知道，敦煌呢，它属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所以说运输处理对敦煌这个本地来说，以及对丝绸之路来说都非常重要。驼马呢，就是主要的古代的运输工具。敦煌人呢，他还是比较擅长去饲养驼马的。像我们在壁画中呢，也能够发现这种印马贯驼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呢，就是古人提倡的为这些牲畜提供饮水。像这个画面呢，就比较有趣了，就是两个人扒开那个骆驼的嘴巴，然后正在给骆驼灌药，这就是一个这个兽医的画面了。
7: 这种对丝路伙伴的悉心呵护，保障了丝路上商贸往来的顺利运行。而在这漫长且炽热的仲夏之日，如何安顿身心、消解暑气，同样是敦煌百姓生活中的重要话题。赵小星介绍，在藏经洞文献中还有关于消夏饮食的详细记载，为我们还原了千年前的清凉滋味。
8: 夏至呢，因为正赶上是白天最长的一天，在夏至的时候呢，古人还流行吃凉面。那么凉面呢，在敦煌文献当中，它也有一个这个专属的名字，它叫冷淘。从这两个字，我们就能够想象中它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过水面条。过完水之后呢，这个凉面呢，它就吃起来比较凉爽，适合夏日饮食。
9: 冬至饺子，夏至面。那在山东菏泽定陶区，村民们齐聚农家小院，亲手制作清凉解暑的夏至凉面，贡品时令美味。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曹潇飞的报道。
6: 在菏泽定陶张湾镇赵屯村，村民们早早备好了制作凉面的各类食材，大家分工协作，各显身手。和面、擀面，将黄瓜、豆芽、胡萝卜等洗净切丝儿，各色配菜整齐码放，再搭配蒜泥、香醋和辣椒油等调制而成的酱汁，个个忙得不亦乐乎，欢声笑语充满整个院落。村民崔秀凤：
10: 咱做面条的这个面都是咱今年新收的小麦刚磨的面粉，这个粉质呢特别细腻，麦香比较浓郁。这些配菜都是咱自家小菜园里种的，亲手擀的面条，调的料汁，特别有氛围感。每年这天邻里邻舍都凑在一块做面，说说笑笑，咱这个老传统不能丢。
6: 正午时分，随着沸水翻滚，面条下入锅中，煮到透亮，迅速捞出过凉水，再搭配上调配好的酱汁，一碗色泽鲜亮、香气扑鼻的凉面就摆上了桌。各色配菜铺在白润面条上，拌匀之后酸辣开胃，清凉解腻。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品尝夏至特色凉面，闲谈农家日常。村民李素巧：
10: 夏至吃面，伏熟面长，吃完农家凉面吃下去，不仅清凉解暑，还能讨个顺遂安康的好。

0: 我照头。
1: 气象服务站，
2: 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3: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夏至节气。常年这个时节啊，天气方面呢，高温和暴雨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通常啊，长江沿线的很多地方呢，正处在梅雨季，也就是一年当中降雨的盛期。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湖北，另外还有重庆、贵州，一年当中降水最多的节气就是夏至。而在梅雨带的两侧呢，暑热盛行，但热的感受截然不同。一般在新疆还有华北平原，主打的是干热。华北平原等地高温日数最多的节气也是夏至，而在江南南部和华南，天气给人的感觉就是闷热了。眼下华南的高温闷热就是在发展当中。那雨水减弱之后，华南的高温闷热逐渐的增多，今后三天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另外还有浙江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那这一带空气中的相对湿度大，体感会比较闷热。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云锦。
2: 嗯，好的，胡晓丹。
4: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5: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6: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投放，全力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在京包、吉大原、包银高铁增开动车组列车20列，安排30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在长沙、湛江、潮汕、珠海、深圳等热门方向增开旅客列车359列，其中夜间高铁137列。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协调延长公交、地铁运营时间，加密夜间班次，确保夜间抵达旅客顺畅换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山东省金乡县今天发布通报称，有网民反映金乡县万福河水污染问题，该县已成立由生态环境、水务、应急、公安、交通等部门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的联合调查处置专班，赶赴现场调查处置。经初步调查，视频反映情况为食品加工污水部分外溢进入万福河。目前当地已制定了污水治理方案，在河段下游设置2处截流拦污设施，并对污染河段进行应急处置，严防对下游造成影响。同时对周边区域进行全面摸排，迅速查清污染源头，全力消除问题隐患。下一步，联合调查处置专班将继续深入调查，推进问题整改，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据日本方面20号消息，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本场比赛由中国裁判员马宁执法，全场比赛马宁执法流畅，共出示6张黄牌。在有2次3分钟补水时间的情况下，本场比赛上下半场补时时间分别只有4分钟和5分钟，侧面证明了比赛的流畅。此外，中国裁判员周飞担任了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中国裁判员傅明担任了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此刻提示，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可中暑也分不同类型，应对方式大有区别。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阴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以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者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
0: 这次论坛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并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一份高质量的工商界政策建议进行充分动员和准备。那最新的消息，来连线正在活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来介绍一下论坛现场的有关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下午的论坛啊，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有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那来自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的代表、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以及中国政府部门代表，还有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的嘉宾参加了此次会议。那在今天下午的开幕式上，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也表示呢 ，APEC 应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设立，所以呢，天然具有开放合作的基因。那亚太地区呢，占世界人口的1/3，占世界经济的总量也超过60%，贸易总量近1/2，这些都充分彰显了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蓬勃生机和广阔前景。他透露呢，今年在中方的倡议和各方支持下，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时隔8年恢复设立了互联互通工作组，并且呢，在第二次会议上啊，发表了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的2份声明。这些呢，鲜明体现了各方深化亚太全方位互联互通的强烈意愿。同时呢，今年理事会提交给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报告中，也围绕数字领域合作提出了一系列的务实建议，可以说呢，是呼应了亚太工商界的共同诉求。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陈曦也表示，当前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化遭遇逆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亚太区域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

0: 坚定相互支持。中俄关系呢，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高度政治互信的体现，双边经贸和各领域合作全方位换挡提速的体现和保证，是中俄对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共识日益增多的体现，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又一重要成果。站在双边关系新的历史起点上，中俄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合作将迎来全新的机遇。首先呢，是进一步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间走廊设想对接，挖掘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的潜力。格鲁吉亚呢，将自身定位为欧亚的物流中心和枢纽，中资企业在相关领域呢拥有显著的优势，双方就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与物流开展合作的空间十分广阔。第二点呢，是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拓展投资、金融、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机动车贸易等新领域合作。中俄呢刚刚升级了自贸协定，并在多个领域达成了多项新的共识，未来更多俄优质产品将丰富我们中国消费者的购物车，更多中国制造是这个智慧的智，将为俄人民改善生活带来新的选择。金融等新领域的合作呢，将助力两国携手迈向现代化。第三点呢，是人文交流会更加深入，中俄签署了互免签证协定，新的直航线路不断增开，高等教育呢实现了学历学位的互认，人员往来也更加紧密。未来我相信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将持续换挡升级，推动两国人民进一步相知相亲。第四点是中俄将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支持，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此外，中国十五规划的全面推进也将为中俄两国的合作带来更广阔的前景，为深化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也为两国各自发展振兴提供强大的助力。
1: 周大使，刚才呢您也提到，今年四月中国同格鲁吉亚正式签署中俄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那么升级后的自贸协定将在关税减免、服务贸易、投资准入等方面做出哪些扩容升级呢？
0: 在协定原文的基础上呢，此次升级的内容主要包括新增了投资、电子商务两个章节，同时呢更新了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两个章节。更新章节呢对两国相关法律法规透明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且设置了磋商机制，有利于双方沟通化解农产品食品贸易中的技术问题，有效降低检验检疫成本，增强了实操性，有助于提升两国关于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的协调性与互认度，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新增的投资章节呢，通过提升投资审批和相关信息的透明度，规范了相关流程，减少了隐性壁垒和不确定性。新增的电子商务章节全面构建起了电子商务的规则体系，为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可以说自贸协定升级是中俄传统友好政治互信的具体体现，也是两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务实行动，相信这将为中俄两国下一步合作呢注入新的动能，拓展新空间，有助于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为两国企业合作创造更加透明便利的营商环境。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周大使，去年十一月，格鲁吉亚总理以进博会主宾国领导人的身份访华。进博会期间啊，格方重点推介了绿色农业、有机食品产业，那么为畜牧产品等更多特色商品打通中国市场，优化贸易结构，实现格鲁吉亚农业现代化升级呢？
0: 格鲁吉亚的气候比较温和，土壤肥沃，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和食品呢是格主要出口创汇的产品之一。中俄自贸协定使格的上述产品可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两国农食品的贸易前景广阔，双方主管部门可以用好新成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分委会这一磋商机制，加快完成格鲁吉亚坚果、蜂蜜相关畜产品输华准入程序，为格鲁吉亚的特色农

0: 食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制度保障。与此同时呢，中方邀请各方继续积极参加进博会、广交会等中国境内举办的大型国际展会，持续提升各特色农产品和食品在中国消费者中的知名度和认可度。
1: 嗯，
0: 这里我还想强调的是，此次中俄自贸协定升级新增了电子商务章节，将有效提升两国跨境电商的便利化水平。这不仅有助于中国知名电商平台和特色产品更好开拓格鲁吉亚市场，也有助于俄出口商抓住新机遇，积极入驻中国的知名电商平台，进一步提升葡萄酒、矿泉水等俄特色产品在华的销售业绩，也会使广大的中国消费者更加便捷地获得格鲁吉亚的特色产品。
1: 嗯，周大使，前面我们也提到2024年中俄互免签证协定生效，两国人员往来全面升温。我们看到啊，从旅游火爆、教育合作落地，再到多地缔结友好省市，可以说呢，当前中俄人文交流呈现出了全方位、多层次发展态势。未来两国将如何进一步细化举措，深化全方位民心相通呢？
0: 中俄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上两国就曾因古丝绸之路而结缘。格鲁吉亚伟大的诗人鲁斯塔维利笔下的中国是智慧和美丽的象征。100多年前，中国茶王刘俊周漂洋过海，把中国的种茶和制茶技艺传播到格鲁吉亚，已经成为两国民间友谊的佳话。
1: 嗯，
0: 随着中俄成为全面战略伙伴，两国民心相通势必迎来新的机遇。2024年，中俄签署互免签证协定以来，中国游客来格旅游的热情高涨。去年格共接待了12.8万名中国游客，同比增长44%。得益于双边人员往来的积极势头，今年夏天起，中国的三大航国航、东航和南航同时直飞往返于中俄不同城市间的直航航班，为两国相互往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选择。近年来呢，中文热、中国热呢，在格鲁吉亚不断升温。本月格鲁吉亚教育部长刚刚访问中国，就提升格鲁吉亚的中文教育水平、推动中俄高校合作、互办青年交流夏令营等呢，同中方有关部门深入交换了意见。预计呢，很快双方就会启动一批项目。
1: 嗯，
0: 目前格鲁吉亚教育部已经将中文列入了格公立中小学第二外语的教学大纲。格鲁吉亚境内呢，现在已经有2所孔子学院和1所孔子课堂，越来越多的格鲁吉亚青年呢，正通过学习中文了解一个充满活力的当代中国。
1: 嗯，好的，周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来听总台记者侯燕、董斌、金新竹的综合报道。
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的商品。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
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今天在购物的时候，通过好几种渠道拿到了优惠，有政府的消费券，也有部分品牌有折扣嘛，还有满减的一些活动，整体下来优惠力度还挺大的。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在端午小长假来临之际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糖桥饼干部分精选商品低至3到5折，奶粉购买3件可享6.8折等。此外，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还提供无门槛优惠券，许多市民专程前来选购，其中新鲜的榴莲以及糖果巧克力最受欢迎。海口市民张先生：
4: 主要是过来挑了挑巧克力，尤其是这一款黑巧，因为咱们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基本上能给优惠个20%-30%了。
1: 初步统计，端午假期前两日，海口国际免税城免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超39%，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销量也较平时明显上升。在免税城还有包括各类体验项目吸引消费者参与其中，免税城也提前根据端午需求专门提前备货热销商品品类。目前多个免税城商品品类丰富，货品储备充足，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5: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提前预判客流高峰，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近日，在辽宁兴城火车站，一位七旬老人突发心梗倒地昏迷，锦州医科大学应届毕业生王晨阳立刻冲上前跪地施救，与120急救人员完成交接之后才默默离开，诠释了一名医学生的责任与担当。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的报道。
8: 时间回溯到今年5月，兴城火车站候车室内人流如织，年近70的旅客张守辉突然毫无征兆地倒在地上，面色青紫，心脏骤停，意识全无。危急关头，正在候车的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级毕业生王晨阳毫不犹豫地冲破了围观的人群，加入到这场与死神的赛跑中。王晨阳
9: 也没有时间想太多，就感觉我是学医的，然后我必须上去，如果我不上去的话，这个老人就可能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就我必须上去去给他做心肺复苏。
8: 没有丝毫犹豫，王晨阳双膝跪地。此时黄金救援时间正在飞速流逝，他迅速给张守辉清理气道，凭借平时所学精准判断规范施救，一下两下三下，有力的胸外按压配合着人工呼吸，再加上车站 AED 设备的及时除颤，每一个动作都关乎生死。
10: 小孩是在一起的， 小孩是专业对吧？
8: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汗水顺着王晨阳的脸颊流下，浸湿了他的衣衫，但他双臂始终挺立，每一次按压都拼尽全力。终于，老人的手指动了动，原本停止的心跳逐渐恢复，苍白的面色也开始有了血色。当120急救人员赶到，将老人接走进行进一步治疗时，早已虚脱的王晨阳却默默起身，消失在人群中。返校后，他并未向老师和同学提起这次惊心动魄的救援。直到一个多月后，张守辉老人康复出院，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一家人几经辗转，终于在6月11号找到了王晨阳所在的学校。被救老人张守辉
11: 看到这孩子，我很激动。这么一个年轻，这么一个精神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能在我这么危难的时候对我进行人工呼吸呀、啊，对我那个抢救啊，我太感动了。这个孩子用他的双手托起我的生命了。
8: 迟来的锦旗，真挚的道谢，瞬间温暖了整个校园。王晨阳的一举不仅挽救了一条生命，更诠释了一名医学生的责任与担当。在他身边，同学们也被这份力量深深感染。王晨阳同学周群浩，
12: 他真的是在践行着救死扶伤这个信念，而且对我的触动很大。他是一个很勇敢、很负责的一个人。
13: 倒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

0: 宝等急了。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比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月、韩雪、刘婷婷，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预计于瑞士时间21号上午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根据此前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谈判的重点为核问题与黎巴嫩停火。伊朗官员表示，结束黎巴嫩冲突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议程中最重要的事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和北部、重庆南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云南西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北部、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0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一名记者。巴勒斯坦记者协会谴责以军对记者的袭击，敦促以领导人为此承担责任。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打死一个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运营的金融网络的负责人侯赛因·卡德拉及其成员穆罕默德·法拉。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2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克赤半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4人死亡，28人受伤。截至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21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比赛中，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2014年夺得巴西世界杯冠军之后，德国队在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中均止步小组赛。德国队北京时间26号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对手是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假期返程，旅客在火车站和车上遗失物品，如何快速找回？铁路部门提醒，如果旅客发现物品遗失，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身边工作人员求助。如果已经乘车离开，可拨打12306客服电话，或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通过我的温馨服务遗失物品模块，详细填写信息登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查找并反馈结果。假期返程人流密集，旅客最好养成一查二看三清点的好习惯，能够大幅降低物品遗失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您也可以来到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哎，还有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下武汉地铁梨园站。
1: 哎，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啊，武汉地铁梨园站内的无人行李箱墙意外走红了，城市安全感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
0: 端午假期，梨园站呢再度迎来了大客流。和当初游客自发靠墙堆放行李不同，如今呢站内有了专属的存放区，新增了监控，还有民警定点值守。临时寄存服务呢比以往更规范了，也让大家感觉到更踏实了。
1: 我们来说说这个无人行李箱墙是怎么回事啊。首先要说到的是梨园地铁站，它是前往武汉东湖风景区的核心接驳站。今年五一假期，站内自助存包柜因为数量有限，高峰时段就供不应求了。
0: 对，
1: 那么不少外地游客呢想轻装逛东湖，哎，我索性就把行李箱靠墙一放。
0: 那这片无人看守的临时寄存区就出现了。
1: 对，
0: 高峰的时候呢每天会有近200件，不过呢全程没有发生一起行李丢失或者是错拿。有游客呢就随手拍下了画面发到了网络，相关内容就迅速刷屏了。很多人都表示呢治安很靠谱，城市的氛围也包容又暖心。
1: 是的，一个多月啊转眼过来了，那讨论的热度虽然逐渐退去，但是当地让这份温暖延续了下来。地铁运营方主动收集游客寄存行李时的各种顾虑，从安全和便利这两个维度来着手，对行李存放区域又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
0: 对，梨园站的工作人员就表示呢，站内控制室的工作人员会实时查看行李区的监控画面，客流高峰的时候呢还会划出单独的存放空间，防止堵塞出行的通道。另外呢，为了避免行李外观相似导致大家错拿，临时存放区也常备了纸笔，方便大家做标记。
1: 非常好的一些小妙招。我们也希望啊，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都可以多花心思，在法定节假日、城市大型文旅活动等期间，因地制宜的开辟一些行李临时存放点啊，给大家提供方便。
0: 对，
1: 共同守护游客的财务安全，也来增加咱们城市的温度。

0: 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晚高峰还会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收官了，金爵奖各奖项归属揭晓。
1: 端午节后那些没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怎样妥善处理才能既释放库存又避免食物浪费呢？
0: 还会来说一说解压足球，一个月呢卖出了40多万个，它是如何设计出来的，义乌商家如何跟着国际热点找商机。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最佳影片归属国产电影《大西洋》，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荣膺评委会大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 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3: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2: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4: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2: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电影节首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十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

0: 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1: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0: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2: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呢就开始退潮了。那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的就会进入到尾货清仓或者是库存周转的阶段。那这些粽子最终去哪儿了？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10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6: 现在搞活动啊？
7: 6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冷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行。
5: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1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4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8: 你好，
9: 现场卖的。
8: 这个蜜枣10块6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5: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10: 我家孩子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5: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11: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5: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2: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
6: 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5: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12: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待销中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5: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6: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售后无忧，能卖的我们就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5: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13: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呢，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5: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14: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5: 世界杯目前是激战正酣，那在浙江义乌制造的一款造型精巧的解压足球钥匙扣意外成为了赛场外的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就热销了40多万件。小小的钥匙扣如何精准踩中了消费风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国亮的报道。
16: 每一块正五边形曲面都是独立可按压的按键，12片组合拼接成球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实际上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最初并不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产品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做了近20年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原本只是想改良市面上千篇一律的按键解压玩具，一次造型上的创新 意外踩中了世界杯消费风口。
17: 这个产品呢，它其实脱胎于原来的这种解压玩具。那我们前期想的这些呢，是说哎，12个面呢，还是16个面呢？是五边形还是六边形？是这样怎么能拼成一个圆形呢？要经过多方面的一些测试的。你要涉及到大批量生产制造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它的精细度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各个环节你配合好了，能够大批量生产的时候已经到了五月初，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啊，基本上都是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所以呢，我们想着说，哎，那我们的优势刚好又是一个。

0: 球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就把它上面的一些印刷的一些图案，我们就是往一些世界杯上面的元素去靠。
1: 陈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球面12个区块成了天然的展示载体，各国国旗色块、足球元素直接印刷，既能做球迷挂件，后续还能更换图案做其他解压产品。一款产品适配多种热点场景，上市一个月，这款解压足球钥匙扣销量就已经突破了40万件。
0: 基本上80%的订单就是往美加墨，10%走了南美国家，10%走了欧洲国家，就是都是一些足球大国，他们的球迷基数大。当这个产品一出来的时候，客户他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产品的，所以呢就快速的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订单的一个反馈。第一波是空运过去的，空运过去的客户返单的那个单子都已经来了。
1: 陈果说，按照常规外贸节奏，想要赶上世界杯销售热潮，商家最晚去年年底就要提前布局。而这款解压足球五月初才启动大批量生产，能够顺利赶上赛事节点，离不开义乌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
0: 产业链的集群，那其实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看着这么一个小东西，实际上它有很多工序，它的那个外采的那个配件也有3-4个，工序也好，配件也好，在义乌方圆3公里、5公里，我们就能够立刻搞定。再就是在这边做事的这些工人，哎，他们装配经验也很多，基本上也是可以做到随叫随到。像我们住宿模具这块，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的在做组装那些嘛，也是按照两班倒。尽可能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能够产能多出一点嘛。
1: 世界杯哨声吹响后，属于义乌的比赛也在火热进行。义乌一家球衣厂商的负责人温从建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他们已经跟进了5届世界杯，今年整体销量创下新高。他们为48支球队都设计了球迷专属球衣。开赛后，不少黑马球队打出亮眼战绩，他们也接到了不少加急订单。
2: 像那佛得角那种队，刚开始订的很少的，但是他逼平了西班牙之后就很多客户叫我问我有没有现货，才要空运。他说一般来说量大的那些单都在3月份都出完了，现在基本上产能应付这些应急的啊这种订单也是够的了。
1: 世界杯赛事红利巨大，但球员形象、队徽、官方 logo 是商家不能随意碰触的红线。义乌市体育健身用品行业协会会长吴晓明说，只有拿到官方授权或是为持有授权的品牌代工，才能合规使用这类视觉元素。
3: 我们有一些客商他们是拿到赞助权的，就有一些产品需要开发，像一些礼品球、促销球、纪念球这一类类型。那么我们在去年的8、9月份就收到了这些我们的客商的这个需求，给他们呢生产出货。
1: 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来说，获取 IP 授权门槛较高，难以落地，但仍然可以借用通用元素设计产品。温从建说，他们以各个国家的国旗颜色作为主色调，为球衣做外观设计。
2: 我们自己公司自律原创，做我们的自己的设计，我们就结合国家的一些元素啊，包括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色调，我们去设计的这些衣服，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都进行了外观专利的申请。打个比方，东道主加拿大队，那我们就以他们那个枫叶的那种元素去设计了整件衣服。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以袋鼠的元素，像埃及的话，我们以他们的金字塔，以这种元素去设计他们的球衣。
1: 吴晓明说，经过多届国际赛事打磨，义乌已经摸索出成熟的小单快返产销模式，既能承接大批量海外订单，也能灵活响应碎片化小额采购需求。他表示，想要在国际赛事中持续抢占市场，产品创新是长久竞争力。
3: 因为义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那么以前的大客户的下面的客户，他都往中国来了，往义乌来了，也就是相当于去中心化了，现在已经需要你借助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来完成一些以前难以企及的这种小单化的制作。你可以去购买 IP， 引进 IP 进来，可以做一些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个商机是无限的嘛。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端午假期，踏青、出游、亲水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季节，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池塘、溪流等野外危险水域，不要私自下水，不要结伴野泳。家长做好监护工作，不让孩子独自在水边逗留玩耍。当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要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救，同时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抛给溺水者，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景区游玩遵守管理规定，不攀爬危险护栏、山体陡坡，不进入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偏远区域。端午期间天气多变，遇到降雨、大风、雷电天气，请及时躲避，远离积水路段，小心通行。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声，新闻晚高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信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北京时间17:0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高速公路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今天全国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返程车流高峰从下午3点开始，到晚上9点左右车流才会逐步回落。今天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普陀山航线、长江干线单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10%以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今天发布情况通报，针对云南省2026年中考历史科目试卷第29题展板二内容有误的情况，云南省教育厅责成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立即对命题工作开展核查，对答题影响开展评估。云南省教育厅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调查。目前已对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分管领导、命题处处长、中考历史学科命题秘书进行停职检查处理，同时对命题组组长及成员开展严肃追责问责。总台记者获悉，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伊美与调解方的四方会谈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伊朗谈判代表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该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瑞士外长卡西斯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会晤。消息称，这是伊朗谈判代表团在瑞士的首个正式活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早6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佛得角队将对阵乌拉圭队。赛前，佛得角主帅布比斯塔和球员加里罗德里格斯出席新闻发布会，在谈到对阵乌拉圭的比赛时，布比斯塔表示，佛得角要带着尊严、勇气和无畏去踢，必须尊重所有对手，尽一切努力争取晋级下一阶段。此刻提示，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夏至，这是北半球一年当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日照达到全年峰值。夏至时节属于一年四季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节，人体毛孔属于疏泄状态，容易造成津液的外泄。医学专家提示，夏至时节可以用一些简单的食疗方法，比如饮食绿豆莲子、百合冬瓜，能够起到养心健脾、安神解郁的作用。此外，夏至是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很多慢性的虚损性疾病，比如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鼻炎、慢性的老寒腿，能够利用好这个时节冬病夏治，往往效果非常好，事半功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晚高峰即将关注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沙漠里种桃李》。
0: 看广告领福利，国安部提醒小心弹窗广告被利用。

0: 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中考已近在眼前，刘静霞的语文课仍然上得不急不徐。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冲刺，孩子们也明白。
1: 农民工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改造塔克拉玛干人们的力量是。那我们生在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们也要多学知识，掌握技术，多为我们铁漠做贡献。好，下课。
0: 刘庆霞是新疆铁漠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铁漠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2: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他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秦县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远的超乎想象。
2: 3天2宿，然后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到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风。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坡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2: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怎么人都转，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那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戏的。那时候你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0: 且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2: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认知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他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0: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教师？在周正国们到来之前，且莫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7个班，6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7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1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2: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他有炉子吗？生火我们也不会生。然后学生说，哎呀，你

0: 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两三年，就要走一批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1: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2: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1: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祥送到想去的地方。
2: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呢，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1: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My Life 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2: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给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1: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祥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2: 第二年招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也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他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
1: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刘庆霞调回且末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刘庆霞也用近20年交出自己的答案。
2: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在了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在前打这个打那个呢，嘿，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得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大家都很包容他，所以他天天给我们班的打扫卫生、提水、扫地、拖地，特别干净。然后每天表扬他，到最后准考，所有的准考证号都是他自个儿涂的，姓名、学校全他自个儿写的，叫他写“我爱中国”。你这是个字认识呀，是吧？最后变得也特别好。
1: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且末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现在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3: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的要把这排水呢。
1: 6月的且末下了难得的一场雨，且末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明天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就要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0: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

0: 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的句号。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在网络场景当中特别常见的弹窗广告。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文提示了两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拉拢策反。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技术路径并不复杂。
4: 用户点击广告后，广告平台会收集设备信息、兴趣标签、行为习惯等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位置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科研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3: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刘兴亮指出，
4: 现实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诱导用户访问恶意网站，导致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呢，可能夹带虚假信息、错误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容，对用户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
5: 2022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专门针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要求。2023年，修订发布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弹窗广告的禁止情形，同时呢，包括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对 APP 开屏弹窗做出了专项整治，以及各地相继出台的各种合规指引，都是互联网弹窗广告的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吴沈阔指出，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5: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用户的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同时呢，要保护特殊的群体，此外还包括设置投诉举报的专门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关于广告推送的规范要求，比如说确保一键关闭、禁止恶意引流、禁止诱导点击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7: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您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中国人，德国有什么特产啊？ 汽车、啤酒、大中锋一定在列。有一种戏谑但也挺正经的说法，就是从盖伊穆勒到鲁梅尼格，从克林斯曼到克罗泽，四代中锋保佑了德国足球兴盛了半个世纪。今天凌晨，无锋的德国人对阵科特迪瓦落后了大半场，纳格尔斯曼终于受够了穆夏拉和萨内在中前场绣花，他换上了一个中国球迷不太熟悉的小个子球员替补登场。这个个头不到1米8但看着就精壮的球员叫昂达夫。很快你就会发现，虽然身高差点意思，技术也远谈不上细腻，但是昂达夫在禁区里就像一台皮实耐用的德产车。67分钟，他突然启动包抄抢射，1比1。94分钟，他接队友直传，起脚抽射，2比1。尤其是那记绝杀，突然就打开了中国球迷的记忆之门。我们穿越到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同样是大器晚成，同样是替补登场。这位昂达夫莫不是比埃尔霍夫的平替？事实上，如果您现在看看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排行榜，就会意识到这位替补骑兵用了不到一场的时间，在射手榜上已经和梅西齐头并进了。由于身高的原因啊，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昂达夫算不算德式中锋的转世，但他踢球的氛围感确实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中锋救主的年代。简单的说呢，传统的德式中锋是禁区里的重型武器，他们拿手的绝活是靠住后卫背身做墙，突然加速摆脱。它的特点里面有一个字，那就是力，不是华丽的力，而是力量的力。我尤其记得这种力量感是在哪届大赛迟暮的，又是在哪届赛事当中消失的。2000年欧洲杯，那是我看球的最初的回忆。德国队当时呢遭遇到了葡萄牙人华丽的技术羞辱，0比3败给了轮换全替补的对手。2002年，老迈的德国战车这种说法开始在中国球迷口中流传。到了2006年，德国足球已经初步摆脱了原来那种被认为是笨重的打法。很多人认为2014年成为了德国中锋传统的绝唱，克罗泽是当时队内唯一的正印中锋。到了2018年，勒夫彻底放弃了中锋，球队小组赛季遭淘汰。2022年，弗里克接手之后，虽然带上了菲尔克鲁格，但似乎也只把他当成一个后手。德国队连续2届世界杯小组出局。过去呢，其实我倾向于认为，执掌德国队多年的勒夫，由于个人足球审美的偏好，所以不大愿意招大中锋。但是连续3届世界杯，从勒夫到弗里克，再到纳格尔斯曼，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教练对于中锋的使用态度依然是欲拒还迎，让我就不得不深想一步，德国人到底在羞涩些什么，又在拒绝些什么。他们对传控的迷恋本质上也许是一场追求文明化的自我改造。于是我们看到了德国足球从青训到国家队系统性的青睐技术更细腻、位置更灵活的球员，而传统的功能单一的大中锋则被认为是不现代的产物而被边缘化了。您看，德国足球的中锋纠结，它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场关于我是谁的终极追问。2000年之后，他们一直想变成别人。2026年，他们却又靠一个不像中锋的中锋拯救了自己。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属于世界杯的第10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9: 还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珍藏十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接下来我们前瞻一下哈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11: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6月18号开始啊，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长江流域的降雨在逐渐的增多，而华南的降雨呢则是在逐步的减弱。那预计呢今后3天冷暖空气还会持续的在长江沿线交汇，主雨带的位置啊也基本稳定在贵州到浙江北部、上海、江苏南部这一带。

0: 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未来三天广西、贵州、湖南、安徽等地的部分地方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建议呢大家尽量的避免前往像山区、河道这样的危险地带。那端午假期的返程途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重庆等地的部分高速路段啊，也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城市方面呢，像南昌、长沙还有贵阳，今后一周天天下雨。预计呢，等到24到27号的时候，是会有冷空气南下，再配合台风西行北上，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暖湿气流会减弱，那南方的降雨呢，将会南压到贵州到广西北部到江南中南部这一带，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会有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林莹。
1: 感谢胡晓丹。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稍后的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关注中国空间站二次扩容升级的事儿。

0: 老爸，
1: 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安徽南部、湖南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的降水有250到350毫米，局地可达400毫米以上。专家提醒，安徽、湖南、广西、贵州等地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关注持续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农田滋涝等灾害。尤其需要关注处于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7亿元。端午假期，全国各地持续迎来观影热潮，各大影院通过增加排片场次、延长营业时间等措施迎接客流高峰。商圈同步推出惠民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表示，伊朗在6月18号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从最初起就将推动执行作为工作重点。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即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美国尚未执行这一条，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阿斯特拉罕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地拦截和摧毁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21号通报称，20号18时到21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包括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多枚导弹，以及105架无人机。截至21号上午9时，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96架无人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见证诸多历史时刻。库拉索队0-0战平厄瓜多尔队，收获队史世界杯第一分。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本场比赛，创造中国足球历史。日本队4-0大胜突尼斯队，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遇到前方车辆拥堵缓行时，要按序排队依次通行，不加塞抢行，不占用应急车道。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空间站二次扩容升级。
0: 记者调查，市面上所谓 AI 志愿填报工具、付费填报卡等产品靠谱吗？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五年前的六月，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中国人第一次进入自建空间站的历史性时刻由此诞生。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增多，对外合作持续深化，空间站现有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需求。
4: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中国空间站之前一直被称为太空豪宅，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组成 T 字构型，总重约90吨，在轨运行稳定，效率极高。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了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了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 但很多人也许会疑惑，中国空间站建成时间不算久，为什么要启动升级扩容呢？其实这并不是临时决定，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新舱段不只是简单增加活动空间，而是集停靠、实验、出舱作业、生活保障于一体的多功能舱体。建成之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以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在此期间，巡天空间望远镜也会和空间站配合运行，借助空间站的保障开展天文观测。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6: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一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2个实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5: 完成第一阶段升级并稳定运行之后，还会推进中长期规划，继续新增舱段，打造规模更大的6舱组合体，届时各个舱段分工会更加细化，不同领域的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7: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这个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可以快速的适配原有的系统，不会对我们现有的这个设施进行大幅的改造，既降低了这个难度，也提升了运行的稳定性。
5: 据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红透露，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的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跃升至最大180吨。在地面改造建筑相对简单，但在太空高速飞行状态下，空间站进行扩建难度远超想象，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差错。钱航说，
7: 数十吨的舱体要在太空中精准的对接，对飞行控制这些方面是要求非常高的，既要保证对接的平稳，不能损坏舱体和内部的设备，还要规避对接所产生的这种震动噪音，影响我们在轨的航天员和精密的仪器。那么其次就是我们整个大型空间站的姿态的和状态的稳定，原有空间站的重心、重量、外形都已经是处于稳定的状态，那么新的舱段加入之后，整体的平衡就会被改变，而且太空还存在像这种 稀薄大气啊、空间碎片等外界的干扰，那么任何微小的影响都可能放大，需要全程实时的调整姿态来保证我们整个空间站的平稳运行。
5: 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而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站会承担更多重要使命，从初具规模的三舱组合到不断扩容升级，中国空间站的成长有目共睹。未来这片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太空家园，不仅是中国探索星空的前哨站，也会在全人类携手迈向宇宙的过程中带来全新惊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聚焦算力网，看这张看不见的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8: 这个现货价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了，所以我们在今天是要做这个撮合动作的。
9: 在内蒙古蒙西电力现货交易市场的线上交易大厅，中国移动内蒙古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张建雪正带着团队紧盯屏幕，准备抢购第二天的电力。一笔3000度的交易刚刚完成，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电费占到了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70%左右。一度电差1毛钱乘以亿度级的年用电量，就是1000万元级的成本差距。而算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电价。在内蒙古，算力中心的综合电价每度约0.33元，而在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电价在0.76到0.8元之间，是内蒙古的2倍多，既要便宜又要稳定还要绿色。这个看似矛盾的需求正在倒逼一种全新的供电模式加速落地，绿电直连。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和约6.5万千瓦储能，就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总法律顾问李超介绍，
10: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9: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2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制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算力网首次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建这张网究竟意味着什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研究部专家王启新介绍，
11: 算力网正在系统性重构东西部产业分工格局。西部省份呢，坐拥丰富的绿电资源，正从传统的能源输出地加速转型为算力供给地。东西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新格局也随之加快成型。与此同时，算力网还具备鲜明的公共属性，能够推动算力从大企业的专属资源转变为普惠型的公共服务。
9: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 尽管如此，当前算力网与新型电网的协同仍存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动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9: 从一度电到一次 AI 对话，从一座机房到一张覆盖全国的算力网，这场协同竞速正在为人工智能时代筑牢底座。这张看不见的网正在把西部的绿色能源转化为东部的智能算力，把中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下周不少省份就要陆续公布高考成绩了，那考生和家长们现在也都忙着研究志愿填报。但是与此同时，市面上出现了所谓 AI 填报志愿工具、付费填报卡等产品，这些产品真的靠谱吗？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的黄金时间，考生和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3: 林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

0: 号，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他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1: 我其实和孩子的爸爸都不太懂高考志愿填报现在的一些很繁琐的规则，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问了两家，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我买了一个优志愿的一个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卡。
0: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它们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为了给女儿筛选到精准的高校和专业，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2: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刚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觉得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0: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3: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因为有的院校今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个 AR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我估计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0: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4: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0: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5: 我个人建议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和往年一样，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这是丰收的季节，也是他们焦急等待麦田给出分数的时刻。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我们来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材质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
1: 但是田里种不行、
2: 哎、对，但是田里种不行，就水利处还行，所以说在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 嗯、
2: 关键措施尤其是春天的措施落实的很到位。
3: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微风过处麦浪翻滚，流金溢彩的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
2: 张老师可以割了，现在是。
1: 这个可以了
2: 啊，可以了。
3: 30年前，高阳这片土地远没有如此慷慨。
2: 可以了。
3: 那时的冀中平原水比油贵，地下水超采严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 以前没用节水技术的时候，都是大水漫灌，必须得浇这么多水，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并且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是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3: 看着干裂的土地和泡坏的麦根，年少的甄文超那是站在田埂上，满脑子只想一个问题：怎么才能用最少的水种出最厚实的庄稼？这个课题他考了30年，高阳的20多万亩麦田就是那位无声的考官。
2: 水资源呢，对于我们京津冀地区啊，真的像血一样非常宝贵。节水是我们河北省一个永恒的一个课题。如果我们像以前的大水大肥、大用农药化肥，这些既保证不了这种资源上的安全，也不能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是不可持续的。
3: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把脉，测伤情，算蒸腾，调播期，像绣花一样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
2: 但是今年春天雨水还是相对来比较充足，是吧？
1: 对，雨水比较充足。
3: 技术落地带给土地的改变肉眼可见。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还能够省工。用工就是一个人浇10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然后开关一倒就完了。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浇地的质量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呢，还能提高产量在15%左右。
3: 即便遇上晚播、低温寡照，今年李满长的2万亩麦子平均亩产1300斤。产量依然坚挺。
1: 因为今年的低温寡照，下雨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的产量还能保持1300斤，这已经不错了。
3: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这个数字让甄文超很欣慰。对节水这道必答题，他的研究团队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2: 现在要比20-30年之前，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地里面用的这个浅埋滴灌的这个技术，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技术，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青年教师古立敏6年前慕名加入甄文超的研究团队，从此几乎每个周末他也和老师一样成了泡在试验田里的人。
4: 说实话就是非常的忙，我们基本上就是没有假期。甄老师呢，周六周日呢就会到我们地实验地里边指导学生做实验。那平时小麦这个关键生育时期，我们都会到河北省的各地去调研。
3: 古立敏听甄文超说过很多次，麦子不会骗人，你敷衍他一季，他就亏欠你一年。对试验田里出现的每一个新问题，古立敏都会及时向甄文超请教。
4: 甄老师，我们看有的到收获的时候麦芒上面就发黑了、你看咱们这块地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有发黑、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就是发黑的那个呢，就是那种个麦穗了，就早早的就枯熟了，已经是再一下雨它就容易发霉。这个呢是正常成熟，相当于它还在活着呢，它是个活体，那个呢已经是成为了死体了。小麦活体成熟，这是一个高产的一个标准。
3: 夕阳西下，甄文超从麦田里直起腰身，深吸一口气，熟透的小麦清香混着泥土的温热，是他总也闻不够的味道。远处联合收割机还在匀速向前，金黄的麦浪被卷入机舱，
2: 一代传着一代。我们进到田间地头越多，越能感受到老百姓确实需要我们，我们这种责任感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当中也被激发了。真的，我们也离不开这块地了，离不开这个大田野了。
3: 预计到6月25号前后，河北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夏至南风拂沃眼，平川暑气伴轿香。
8: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9: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彩虹综艺蒙古语文艺节目。
12: 三人在他们死生最多心来的给从嘎的母的所应的生所的忙的病也奇迹给三十七坦荡我的生这个林真是的哈的三十七坦荡我的生三十七坦荡我的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智。

0: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1: 长河流水单，大家都可以看。
0: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池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0: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9: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1: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啊更多的舱。
9: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1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4: 1期360兆瓦已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5: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6: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7: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8: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7: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9: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0: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7: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6: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22: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3: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

0: 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2: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4: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5: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6: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7: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8: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9: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1: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0: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2: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9: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9: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2: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

0: 主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2: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景行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厦门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三天，6月19号到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其中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亿9489万人次，日均1亿9830万人次。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567.6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21号，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决心以严谨和认真的态度跟进对方承诺的履行进程。巴加埃称，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第1、4、5、10和11条的执行情况。在这些条款，特别是第1条，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未得到执行。

行之前，不可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巴加埃表示，当天会谈重点聚焦于上述条款的落实，尤其是第一条，同时也将审查为执行第十条伊朗石油出口和第十一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称，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 G 组和 H 组的八支球队将展开对决。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3点，比利时对阵伊朗；6点，乌拉圭对阵佛得角；9点，新西兰对阵埃及。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明天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啊。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轻盈的领域，零食，但是更具体的是场景化零食。那什么是场景化零食？我们设想一种场景，在商场里的热门餐厅门口，一到饭点呢就排起长队，如果等太久，食客不免觉得不耐烦，但是这个时候很可能服务员就端出一盘小碟装的妙脆角或者炒米，放在等位区的桌面上，我们客人随手抓上一把，边刷手机呢边往嘴里送，食客好像对等位这件事情瞬间就不那么排斥了。这就是场景化零食的一种，等位零食。最近有报告说，等位小零食正成就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也是这样的观察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场景化零食。除了等位，还有外卖凑单零食，在新茶饮领域表现非常突出。外卖平台设有起送价和满减门槛，那顾客点完正餐或者饮品之后呢，往往还需要凑一些金额，单价低廉的小零食成了理想的凑单选择。场景化零食以场景服务为核心逻辑，不管是缓解等位的焦虑，还是丰富用餐体验，或者是满足外卖凑单的需求，都是围绕具体的餐饮消费场景来展开，匹配了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即时需求。说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啊！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1804亿元，预计2027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12378亿元。另据预测，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从2021年的8251亿元增长到2026年的大约1147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6.8%。庞大的市场，有趣的现象，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呢？那稍后我们也会和从业者一起探探场景化零食这个我们很少关注的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和秘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

0: 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我们的行业洞察可以说是时常轻量化。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场景化零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呢，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外出就餐，或者是户外出行，其实都可以看到零食的身影。但是如果您餐前等位的时候吃到一小碟膨化食品或者爆米花，或者点杯奶茶凑单满减加一袋1.5块的零食，有人说这些场景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管是等位零食、伴手礼零食、凑单零食等等的场景化产品，也正在成为餐饮市场增强消费者粘性的一种抓手。而且据说在众多的细分市场当中呢，以等位零食为代表的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我们其实常常吃，但是可能包括您在内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今天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讲，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嘉宾。我们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欢迎赵晨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刚好。
2: 赵晨老师已经把一刚引出来了，我们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欢迎一刚。
4: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2: 既然我们是讲场景零食啊，我们不如先深度解剖一下场景零食的几个场景吧。比如我刚才前面在开头讲到的这个等位零食，这可能是离我们听众朋友最近的一种状态。我们当免费零食来吃的，但是呢，我看媒体有个说法，说这是新进隐形印钞机。我知道一刚在这个领域做的比较久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等位零食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渠道，跟超市里面我们日常买的那种整包整装的零食，它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吗？
4: 是的，这些等位小零食呢，基本上分两种货源，就是渠道包式完全的不重合。一种呢是专门给咱们那种饭店、理发店供应的食品厂，厂子呢他们这种不做零售，只做大批量，做简易小包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另一种呢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零食，批发商呢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小包装，给门店当免费的代客零食。超市零食呢是卖给顾客花钱买的，包装啊、品牌溢价都算在价格里边。等位零食呢是门店免费送人的，他们呢主要是走批量的弊端批发，省去广告、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便宜很多。流通中间商呢也是专门做门店耗材的，不走超市的那条供货线。
2: 也就是说从渠道上就很省。
4: 对，
2: 是吧？
4: 对，是的。
2: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它的品质啊什么的它会有差别吗？有一种零食在这个等位的时候发的特别多，像妙脆角，它在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渠道里面它也有，但是吃到的那些大家觉得吃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本身也确实差不多，是吧？
4: 对，是的，因为这些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有些大厂，或者说具备他们验厂审核的这种达到一些要求的这种厂家，其实他们的资质啊、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 OK 的。
2: 所以说吃起来大家都是还是觉得很愉悦、很好吃的。我觉得刚才一刚也给我们讲了供应链方面的这种不同啊。据说等位零食虽然单价极低，但是利润特别可观，能够年销售额过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过亿它是放在多大的一个范围内来说的啊。这个是真的吗？赵晨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走量吗？比如来摊薄成本？
3: 事实上是这样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等位零食的消费者，因为这个经常去餐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吧。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年销售额过亿，其实是指单个品牌，比如说某个品牌它给现在知名的这些餐饮企业呀、或者是奶茶企业做供货啊，这种单个的品牌的是有过亿的，而且不止一家啊，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统计的。那同时呢，这个市场确实也不小。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很多研究消费的权威报告吧，统计在去年呢，咱们国内光这个等位零食的市场就已经突破120亿了，就是这里边的头部企业吧，基本上。

0: 都愿意去用等位零时啊来作为客户服务的一个内容的话，那首先这个基数是巨大的啊。所以呢，这点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呢，是摊薄了一些成本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产业观察者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这个我们渠道足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反向溢价能力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零食它会定制啊，它定制，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它也不希望这个我这么宝贵的客户在享受这个等位零食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别人的品牌啊，希望看到的是我门店的品牌，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有一些反向定制。那这种反向定制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包括有一些特殊味道的微调，它可能就会形成排他啊。那为了这种排他的话，我就特殊的要给你 P 一条生产线，或者说我得把生产线在这个时间为你生产的时候，我得调好适合你的参数。那这样来讲的话，对于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说，它就一定会跟下游的采购方会形成一个定制的利润，因为我为了你，我牺牲了其他人的量了，对吧？因为我换一个其他的这个品牌，我的包装还要重新换，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上游来说，上游有可能会通过服务一些特殊客户去获得意想不到的这种利润的。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这2点原因，都共同作用了吧？这个上游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收入过亿，他其实赚的有些时候不是 C 端的钱，是 B 端门店的这个体验服务费。这个体验服务费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账户的概念，但它确确实实，门店是向上游的这个生产企业支付了真实的费用的。主持人。
1: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可能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去看哈。而且说到这种等位零食，我觉得我们很多消费者可能跟我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大家会想到餐饮业最早出现的一些等位零食服务型的这种标杆企业某某捞啊等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其实就是在等位或者离店的时候，服务员赠送的一些零食，像波霸呀，玉米花啊，现在它也就像赵晨老师刚才说的，它已经反向定制了，对吧？
0: 对。
1: 它就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吃到那一款的等位零食，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像两位讲的那样，它不是我们消费者看到的这么简单随便一吃的这个道理，而且这一类的这种等位零食，它的这个定价这么低啊，而且对商家来，就比如说门店来说，它其实也得是因为很低的价格，它才会去大量的去买嘛。那它这里面也有供应商，也有品牌方，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生意的？包括我们近距离去看的话，我知道一刚在产业链的这个耕耘很长时间，像连锁餐饮的这种等位零食，它接到需求到上桌，这里面我们一般考虑的像成本呀、包装啊、卫生资质啊什么的，这里面有没有比较难平衡的东西呢？
2: 这类零食呢，我们看着单包几分钱，或者说几毛钱不挣钱，其实呢，他们是靠规模摊成本，工厂大批量统一采购原料，简化包装，单一品类的持续量产。他们呢，工厂就是靠吨位走总量盈利。我们供应商 呢，
1: 靠吨位啊，
2: 对对，那我们供应商呢，也不靠零食赚大钱，更多的是用低价零食做引流，搭配上我们门店的纸巾呐、餐具啊等耗材整体盈利，再加上集中整车配送、压低物流，综合下来呢有稳定的毛利。市面上呢超市分装的也是利用整箱批发和分装后的差价盈利。那还有呢，刚才您说的从需求到上桌需要哪些关，包括成本、口感、包装这些。那其实我们从总部提需求到顾客吃到手，我们是要经过资质的审核、口感的试样、定价的核算、包装的定板、仓储配送、门店前厅等几个关卡。其实最难平衡的核心冲突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低价和品质卫生，就是门店严控单价成本，压低太狠容易导致工厂原料质检缩水。我们要靠年度大单锁定合规的大厂，统一的季度检测，避免这些风险。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保质期域添加剂，少放添加剂的口感健康，但是呢它容易受潮过期，所以我们用冲淡的包装加高频的小批量的配送，减少防腐，同时降低门店的损耗。第三呢，就是包装颜值与成本，精致的包装。

0: 拉高预算，简易的包装又影响门店的体验，统一做单色的剪印防尘小袋，兼顾成本和整洁摆放的效果。所以我们整套的流程里，资质是硬性的底线，成本是核心的矛盾，损耗管控是我们长期要持续协调的这些问题点。
1: 哦，原来有这么多门道啊！而且您如果不讲，我是绝对不知道。我们其实算的是这样一笔账，就是实际上我们是搭配比如说门店的，你刚才像说纸巾，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东西来整体盈利的。对对对，哦。果然这个话说的是消费者买的不如卖的精啊，而且包括保质期和添加剂的这个这里面的博弈，原来我们有我们看到的那种包装，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冲淡的这个包装是吧，它可能就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
0: 是的。
1: 所以这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观察。刚才我们讲的是等位零食的这个场景啊，既然是场景化零食，我们再说一个场景，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一下能够想到，大家如果平常爱喝奶茶的话，比较常见的现在的这个新茶饮的凑单零食，卖1块5到2块钱的这种单包的小薯条啊等等。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呢，是2024年某颜某色这个大家很了解的一个奶茶品牌推出了一款定价2块5毛钱的面包丁，它刚好能够搭配奶茶作为一种边角料小零食，就迅速出圈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据说当时就因为这个单品创造了销售额过亿的成绩。所以我们刚才从等位零食，现在讲到凑单零食，在新茶饮的店里，大家现在会经常发现摆着一排，那这些零食他们往往是谁做的？我们会感觉，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我会觉得它可能比起刚才讲的等位零食可能更品牌化，需要在这个包装上或者至少看起来好看上做得更多一点。这个渠道跟之前会不会不一样啊？一刚可以再讲讲吗？
0: 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厂商呢，基本上分三种生产方。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如头部的，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食品工厂，因为他们现在就已经场景化了，就像一个零食店加餐加这个奶茶这样的一个综合店出现，所以他们的很多是自供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某某茶呀等等，这些的话呢，大厂他们是找专业的食品代工厂独家定制啊，给他们专门做一些茶味的坚果呀、面包丁啊、一些脆片。那还有一种的话是部分和这种大厂啊，和这种大的零食厂，这种成熟的这种零食品牌做联合贴牌的啊，所以做茶饮零食的这些工厂的研发包装生产线都会非常的完善。那还有我们做餐饮免费等位这些小工厂呢，他们其实不是一批的一些工厂。那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渠道和等位零食超市零食这些工厂是不是一样呢？其实这是一个三条独立的渠道，互不影响啊。第一个的话，我们茶饮凑单零食呢，品牌的封闭垂直供应链，总部呢统一工厂，统一仓库配送到店，包装呢有自家的 logo， 专属的茶饮口味，只供自家门店售卖，外边的超市啊、火锅店他们其实拿不到我们的同款。第二个的话呢，等位零食呢是普通商贸商。散批的耗材，任何人都能拿到货，门店免费送人，他们也不怎么挣钱。那第三个的话，超市零食呢走的是经销商开放的铺货，面向所有的消费者，没有奶茶搭配的场景设计。核心区别呢，就是茶饮零食是用来卖钱增收的封闭定制渠道，等位零食呢是免费引流的开放批发渠道。
1: 哦，这个概括太到位了，大家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虽然都是场景化零食，首先场景化零食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零食不一样，那同时是场景化零食，因为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的状态渠道又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看过去啊，我们虽然在等位零食上不付钱，在这个茶饮的零食上我们付钱，但是大家其实可能还没有看清这么多，希望今天讲讲之后大家能更吃得明白一点啊。但是凑单零食呢，很多消费者自己买了之后啊，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无脑下单，为了一杯奶茶凑3块钱零食，但是其实我们很少单独买它，

0: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刚才讲的等位呀、啊，或者是去凑单做茶饮的这个零食，可能都是场景化零食的高频类别啊。但是这里面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的心态是不是也比较微妙呢？赵晨老师特别擅长从消费者的这个领域去揣度哈、啊。您讲讲呢？
1: 主持人刚才说到那个"心态"这个词，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准确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自己在给自己买零食的时候，可能一般会买大包装的。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因为零食在我们的这个食品消费里头，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足量饱腹感的那种快乐的，或者说这个高能量、高热量的那种快乐的。所以呢，我们天然的会觉得给自己越挤消费的时候，要买大一点的东西。再加上呢，我们在接触这个小包装的零食的时候，最早可能都不是在电商平台和超市接受的，都是在餐饮场景或者是奶茶场景这个凑单发现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第一印象也把它锁定了为一个它就不是在家里吃的东西啊。这个事实上在整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心理账户的定义在这儿哈，就我们不会把它归到这个传统意义上的零食啊，这是我们自己心里头的账户，所以呢，在单独买它的时候，可能我就想不起来去买那个小包装的。再加上呢，我们买零食的渠道啊，一般来讲是商超和电商，你也很难被推荐这种小包装的，因为大家对于大这个厂家来说吧，你肯定买的越大越省事儿嘛，对吧？我的包装费啊，这个渠道费啊，物流费啊，市场都能够相应的这个有摊薄。这个是心理账户，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呢，我们有些时候是不经意间把它给买了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说的，如果搭售啊配售这凑单，我就愿意买。事实上呢，也有这个数据去统计啊，这种小包装的这个凑单零食，90%呢还都是顺带加购的，单独去搜这个单品的，可能在搜索量上都不到5%啊，这个也真实的就证明了我们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凑单哈。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呢？首先，大家习惯了被电商的这种营销方法，然后去吸引啊，凑单满减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即时配送的这个场景下呢，我们就享受了凑单免快递费是吧？啊，或者说凑单

0: 非常早的就已经出现了。可能我们想想看，在中国古代啊，这个场景化零食应该就有，对吧？我们为了喝茶配的茶点，这茶点你说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对不对啊？咱为了听戏哈，这配的这个瓜子儿和花生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其实非常非常，就很早咱们就定义了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这样的一个消费文化，它本身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远了。我们当下只是给它，把这个定义提炼出来了吧。还有什么一些新的，就是可能我们，
1: 对。
0: 更高频的这种场景是吧？现在呢，其实，从我们自己的观察，包括自己生活体验吧，我觉得应该还有，3到4个场景也是我们应该已经经常遇到的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种办公场所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吧，比如说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啊，他们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开放式的这种办公空间。所以办公室的这个下午茶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应该走访过很多企业，我就感觉这个比较。

0: 大的规模的企业，其实，在办公区啊，应该都有零食角，对，或者说叫茶点角吧。我觉得这个茶点角应该也是供应商去服务的，他肯定不是说光靠一个公司的人力行政自己去网上采购的，绝对不会。他每天补多少货，或者每个周补多少货，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科学计算的啊。他们本身来讲是有一套这个大数据统计核算和这个算法跟踪的哈。他们其实上在这个办公室的下午茶场景，我们就经常能看到，像坚果类比较多，为什么它补脑，对不对？还有这种小包装的这种低卡的这种饼干，下午茶可以冲下机，对吧？而且它比较适合适配茶和咖啡。所以办公室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场景。那当然，我觉得即便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办公区，可能5到6个人的一个小的这个办公室，如果女孩子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场景，对吧？这是办公室。第二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出行啊，这个能够发现的，就是在高铁和飞机上经常会发这种小餐包，对不对？这种小餐包里头其实就有小零食包啊，你像那种坚果就比较多，所以实际上高铁和这个航司，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是整个推动这种小包装零食非常重要的这个推手啊，这个一点都不比我们其他场景小哈，所以出行我觉得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场景，第三呢，我觉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3: 上回书说到，小将耿耳闯重围，要到太古城见自己的父亲老将耿纯，没想到高高兴兴闯过重围了，父亲不认，手中没有任何的凭据，耿耳只好又闯重围回来了。刚走出田部大营，陪同万修两个人来了。这哥俩怎么来了？哥俩急呀，吃饭的时候找不见耿耳了，两个人四处找找不着，赶紧来禀报耿董事。耿二嫂啊，耿耳这孩子不见了。耿董事着急了，他陪叔父万叔父，这孩子上哪儿了？二嫂啊，您这孩子也太任性了，可能是这孩子呀背着咱们上太古城了。哎呀，耿董事急得眼泪都下来了。陪叔父万叔父，你们哥俩找我，我可有什么办法呀？念你们跟他的父亲是八拜之交，就请你们哥俩受累，把我儿子给找回来吧。说着的眼泪如同断线珍珠似的，一对一对往下掉。陪同万修只好良言相劝吧。陪同万修也明白二嫂的心思，这孩子要是死在反王兵将之手，这耿董事得多么伤心呢。翻过头来一想，我们哥俩也对不起这孩子呀。陪同万修劝了一会儿，赶紧就跑回屋中，全身披挂好了，然后出来上马，就跟刘直、刘龙、李直说：“我们哥俩得走，你们哥仨小心看着六个奸臣，指挥团丁保护住村庄。如果我们哥俩去找耿耳，找着了我们一通回来；如果找不回来呢？”三位，我们哥俩就死在反王兵将大营，我们也就不回来了。好，刘直、刘龙、李直哥仨点了点头，你们这算说对了，盟兄弟之意，做盟叔的也应该如此。陪同万修立刻手持兵刃，催马出了吴家铺，赶奔太古城。他们出来的时候呢，也就在2更多天。等离着反王大营近了，就看见营中灯球乱转，喊杀连天，万修就急了：“裴天才呀，这肯定是耿耳闯入敌营，我们赶紧杀进去给他帮忙吧。”是啊，这孩子胆儿也太大了，他 倘若出了错，咱们怎对得起耿二哥呢？老哥俩催马往前跑。正在这时候，耿耳又打反王兵将大营出来了。陪同万修这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先知啊，你的胆子可太大了，你一个人去闯几万人马的雄兵大营，那填补多高的本事啊！幸亏你半路回来了，你要是不知道进退呀，遇见填补，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耿耳心里难过，一句话不说。陪同跟万修两个人拨转马匹，这爷儿仨催马往回走。耿耳啊，还是低着头不说话。这陪同也搭着跟耿耳熟了，就叨了：“你这孩子呀，你呀，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呐！这回知道厉害了吧？啊，那田部谁打得过他呀？你还去吗？”没想到说到这儿，耿耳说话了：“见了我娘之后，我还去。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大胆子？你还敢去？裴叔父啊，我心里委屈。”耿耳这才把自己头次闯营见了田部是怎么过去的，到了太古城外见着父亲了，父亲如何盘问，自己怎么答复的？因为没有任父的凭据，父亲不开城，自己没有办法杀回敌兵大营，又如何赚了田部闯出重围的事情一说。陪同看了看万修，万修直吐舌头啊。这哥俩惊讶不已，都替小将耿耳害怕。爷儿仨走着走着就回到了吴家铺，天光已然亮了。陪同就跟耿耳说：“耿耳啊，你娘不放心，我们得把你送回去。”“好吧。”就这样，爷儿仨进了庄了。到了吴宅门前，三个人甩凳离鞍下马，把马拴好了。陪同就跟吴家的家人说清楚了，家人进去功夫不大，就把耿董事由打里边请出来了。耿耳看见母亲了，这孩子见了娘，委屈一下全出来了，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娘！”耿董事一看儿子回来了，心里踏实了：“儿啊，你这是上哪儿了？叫你裴叔父、万叔父着急呀。”耿耳听娘这么一问，心里更委屈了，哇的一下就哭了。耿董事心疼儿子呀，自然要问呐：“儿啊，你这是怎么了？难道说有人欺负你了吗？”“
4: 娘，就是我爹不好。”“
3: 怎么？你见着你爹了？你爹他怎么不好了？”
0: 耿耳流着眼泪，就把自己闯营教程、父亲怎么样在城上问的话、自己是怎么样回答的，又跟母亲说了一遍。耿董事听明白了：“儿啊，你可千万别恨你爹呀！当初你的父亲跟你的哥哥出门的时候，把一块古铜镜子摔成两块，我带一块，你父亲带一块。将来你的父亲跟你的哥哥若有不幸寻找尸身之时，就以这镜子为凭，所以你爹才跟你要着认父的凭据，那也是应当的呀。”“
4: 娘，那你就给我这认父的凭据，我好闯营去认我的父亲。”“
3: 儿啊，你两次闯营平安而归，可不能再去了。你王叔父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大齐王田部武艺太高了，说什么你也不能去了。”“
4: 娘，我一定要去。”“
3: 儿啊，你的父亲跟你的哥哥就在城中，等你王叔父搬完救兵回来，咱们全家就能团圆，你为什么急在一时呢？”“
4: 娘啊，我是有事儿啊。”
0: 耿耳这才把郡主的嫌疑的事情说清楚了。“
3: 哦。”
0: 耿董事听儿子耿耳说的有理，为了这件事儿，那我的儿子是应该去的，应该面见太后老千岁，站住脚步，说什么也不能落一个臣子戏君女这个嫌疑呀。耿董事也是个明白人呐。“好吧，
3: 儿啊，既然为了这件事儿，我就给你认父的凭据。刚懂事回到吴宅，把自己包袱打开了，取出这半块古铜镜子，然后出来交给耿耳，让耿耳揣在怀中。刚懂事又给裴松、万修两个人万福十里。他裴叔父、万叔父，你们也听清楚了，这个孩子这样做是对的，就恳求二位叔父跟着耿耳闯过重围，到太谷面见他的父亲，然后去禀明太后老千岁吧。好吧，二嫂您放心，就把这孩子交给我们吧。陪同万秀能够拒绝吗？当然得答应，保着这孩子闯重围，够奔太谷城。刚懂事又嘱咐了几句，然后就回归吴家内宅了。小将耿耳、陪同万修三个人又来找刘直、刘龙跟李直，这爷儿六个商量了商量，还是陪同万修跟着小将耿耳告奔大齐王田伯大营，闯重围到太古城。不过这一次进了太古城就不出来了，让刘直、刘龙、李直带着乡团保护吴家铺，在这儿等候救兵，等到解围之后再见面了。刘直三个人答应了，这样陪同万修、小将耿耳收拾利落，骑着马离开了吴家铺，飞也相似是直奔太谷县。天就出谷，这爷儿仨就到了太谷城外了。爷儿仨勒住马，看反王兵将大营，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万盏灯火齐明，如同满天星斗落在尘埃。再一听声音，营中熊耕走抽，雕斗传声接连不断。耿耳就跟陪同万修说，裴叔父、万叔父，这样吧，咱们爷儿仨分三路杀进大营，二位叔父你们一个奔左营，一个奔右营，我在中路，分三路扰乱他们，他们呢也得分三路迎敌，这样呢就能分散大齐王田部的兵力，咱们爷儿仨呀就在太谷城外头聚齐了，你们看怎么样啊？好啊，孩子，你可要处处小心，二位叔父您就放心吧。爷儿仨一催坐骑就直奔大营营门来。反王兵将这一次是早有准备了，听见马踏銮铃之声，立刻把营门关上了，弓箭手、弩箭手偷弓拔箭，任口填弦。营门小校高声喊嚷，对面是什么人，少王前进，要是自家人口令。陪同万修是久经大敌，小将耿耳也不怕呀，三个人不说话直奔营门。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反王兵将弓箭手、弩箭手是乱箭齐发。陪同万修跟耿耳把兵器抖开了，拨打敌人凋零箭，迎箭而上，就到了营门口了。陪同掌中金准盘龙枪，冲着这营门，枪就扎在营门上，压后把、抬前把，使尽全身之力，咔咔吧一声就把这营门给跳了。三匹马撞进大营之中，反王兵将都呐喊起来，了不得了，有闯营的了，赶紧拦着，赶紧杀。一会儿的功夫，反王兵将就冲上来了，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照如白昼，刀枪棍棒一齐就下来了。三个人是拼命厮杀，且战且走，陪同就奔左营杀去了。万修跨下马，掌中叉，就奔着右营杀去了。耿耳是直奔中路。这爷儿仨一边杀一边喊：“呔！”反王兵将听着，在下是小将耿耳，知道耿耳的厉害，你们给我闪开了。陪同万修也各报名姓，就杀进了反王的左营、右营。反王大营营中就乱了。营门小校撒腿往里跑，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下一跪，报。大齐王田部用手一指，何事禀报？回禀王家千岁，左营有云台将裴同闯营，右营有云台将万修闯营，中营有耿耳闯营，岂杀我也？ 大齐王平。

莲步气坏了，把脸往下一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楞楞，假夜声音响。他往旁边一看，就跟大刀樊岭说：“樊王爷，请你到左营去捉拿陪同，遵命。”然后大齐王田部又跟杨广说：“杨王爷，请你到右营去捉拿万修，遵命。”两个人站起身形，赶紧到帐前拢丝江任等帮鞍上马，各自带着亲兵小队，一个奔左营，一个奔右营去捉拿云台将。大齐王田部也站起身形，迈大步走出中军大帐，来齐队，200亲兵齐队了。有人牵过田部的马来，田部拢丝江任等帮鞍上马，掌中一对青龙鞭，上。他带着将士儿郎就顺着声音前来寻找这耿耳。陪同万秀这时候已然杀入左营右营了，而小将耿耳还没杀到中军营呢。这耿耳为什么杀得这么慢呢？其实耿耳是故意慢走，他想把大齐王田部引出来，凭自己胯下马掌中戟跟大齐王田部一战，借这机会呢，好让陪同跟万秀二位叔父闯营快走。这孩子聪明，他知道田部准得来迎敌自己。那个大刀樊岭，那个杨广，他们的本事根本敌不住陪同叔父跟万秀叔父，所以耿耳他在这耗着，专等田部。这田部还真来了，当他看见田部了，耿耳就喊上了：“耿耳在此，有不怕死的只管过来。”田部一催坐下马就过去了。妈妈，昨天夜里你我有约，较量三合分为高低，你为何失信而去？耿耳在马上一笑：“王爷，有道是用兵之道，兵不厌诈，我用脱身之计走出你营，怎么叫失信呢？”嘿嘿，大齐王田部手下亲兵跟战将全听出来了，这孩子真会说话，把大齐王田部问住了。对呀，这不是平常说话呢，这是军营，两军交战，用兵之道，兵不厌诈，人家耿耳使的是计策，使的是脱身之计，有什么不可呀？大齐王田部也不能借这茬往下说了。娃娃，你屡次三番闯进我营，明明是藐视我营中无人，今天你还打算进去吗？你我决一死战，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王。天王爷，有道是来者不拒，拒者不来，谁怕你呀？怎么大战300回合？好，耿耳，你撒马过来。小将耿耳不说话了，把手中画杆方天戟一抖，扑噜噜，戟杆就颤了，这戟尖就圆了。化杆方天戟直奔田部的梗上咽喉就扎，田部摆青龙鞭刚要还招，可把田部吓坏了，就觉得自己胯下这匹马要拿大顶。田部这一愣，这马往起这么一窜，冷不防的就把田部扑通一声就扔下马来了。田部体大身沉，摔得假叶哗楞楞直响，就跟倒了一面山墙相仿。耿耳借机会，哎呀哎呀哎呀，催马就过去了。田部翻身起来了，气得他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暴跳如雷，是说：“马呀马呀，你好可恶了，在这紧要关头你不应该拿大顶把我摔下来了。”他举着青龙鞭，恨不得这一鞭下去把马打死，他把鞭举起来了，这鞭刚要落，田部就看见自己这匹马不住的摇头，顺着马鞭往下流血。田部低头仔细一看，明白了，就在这马面上有个枣核似的钉子。田部心说：“不是马不好啊，他是中了耿耳的暗器，这马受了伤了。”

0: 要怎么说，小将耿耳聪明绝顶啊。他跟田部说咱们俩大战300回合，田部让他撒马过来，耿耳借这机会两膀一晃千斤之力，把话杆方天戟一捋，他就把大齐王田部的眼神领到话杆方天戟上了，让你注意我手中的戟。他斗戟奔着大齐王田部的梗嗓咽喉扎，在这同时呢，他这右脚一踩凳上的崩簧，啪嗤，这马凳就打出一只马前弩去。田部他没留神呢，这马前弩不打别的地方，就打田部坐下这匹马的马的鼻梁骨，扑哧一声就打上了。这马前弩打在马的鼻梁骨上，这马疼痛难挨。田部不知道啊，他还催马动手的，他往前一较劲，心说往前走，他要举双鞭迎这话杆方天戟。这马急了，哑不出声，心里明白，他说不出来呀。这马心说：“王爷呀，我的脸上已然中了一弩箭了，你还叫我往前窜呢？得嘞，你呀下去吧。”所以马后腿往上一窜，要拿大顶，这么一来，扑通一声就把大齐王田部由打马上摔下来了。小将耿耳借此机会往前一催马，往南下去了。田部手下的偏将副将亲兵护勇，往前一扑，要想挡住耿耳的去路，那哪办得到啊？耿耳高声喝喊，尔等闪开了。手中画杆方天戟抖开了，如同银龙相仿，同时打出暗器去。马前弩、马后弩、左肩弩、右肩弩、锦背低头花中弩，敌人是挨着死碰着亡，这一下又伤了不少的兵将啊。田部手下的人拦不住他，耿耳就闯过大营了。田部一个鲤鱼打挺起来了，他一看马上有伤，赶紧伸手把马上的枣胡钉子拔下来，这马疼的呀是又窜又蹦。田部再一看小将耿耳去远了，知道追也追不上了，就传令收兵了。不说大齐王田部给马治伤，咱们单说小将耿耳只杀得全身是血，才杀出了重围。等出了反王兵将大营了，也没看见陪同，也没看见万修，耿耳就听见反王大营当中喊杀连天。难道说二位叔父打不过樊岭跟杨广吗？他拨转马头，刚要杀进敌人大营去救陪同跟万修，这时候就看见陪同跟万修由打反王大营中杀出来了。爷儿仨见了面了，非常高兴。陪同就跟耿耳嚷：“孩儿啊，别耽误了，快叫城去吧。”三个人一催坐下马往南走，到了太古城下勒住坐骑，抬头往城上一看，只见城头之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有几十名汉兵站在城头之上，正中拥护着三员大将。陪同万修一看，果然是老将耿纯、小将耿眼跟大将任光、任普照。陪同高声喊嚷：“开城！”因为自打耿耳走了之后，任光跟耿纯、耿眼回到衙门之中，三个人望着一座，全都撅嘴。老将耿纯心里难过呀，明明是自己的儿子，但是为了保住太后老千岁跟英国二位王妃，自己不敢轻易开城，要真是中了计可就坏了。小将耿眼更难过呀，心说：“爹呀，你不开门，不让兄弟进来，倘若兄弟杀出重围，要死在田部之手，可怎么办呢？”但是耿眼不敢责备父亲。任光能说话呀，任光就埋怨耿二哥呀，你也过于心细了，倘若耿耳真是你的儿子，他这一走要死在敌人大营，你得后悔一辈子。耿眼听到这眼泪下来了，又不能埋怨父亲，就这样爷儿仨整整别扭一天。没想到小将耿耳又杀回来了， 汉兵如何解太谷之围，咱们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陪同万修小将耿耳闯重围到了太谷城下，城头之上正站着老将耿纯、小将耿衍跟大将任光。因为自从上回耿耳走了之后，任光、耿纯、耿衍这爷仨回到衙门中一坐，谁也不理谁，其实心里都别扭，耿纯更难受啊。任光就埋怨耿纯，我说你呀，说的这么清楚是你儿子，你怎么不开城啊？耿二哥呀，如果这孩子闯重围走了，他要出了错，你可后悔一辈子呀。耿纯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到了夜里，忽然间又听见太谷城北边喊杀连天，好像是有人闯围。这三个人赶紧到了北边城上，往敌人大营观瞧。等乱的声音过去了，才看见陪同万修跟耿耳来了。这回耿纯就把疑团打破了，耿耳绝对不会是奸细了，跟陪同万修一块儿来的。耿纯把心放下，陪同万修一叫成，任光不等耿纯发话了，立刻传令来呀，撤栓开锁，把城门开开。就这样，兵丁把里外城门开了，陪同万修跟小将耿耳进了城，守城兵将又把城门关上了。任光跟耿纯、耿衍顺着马道也走下城来了，到了马道口了，陪同万修跟耿耳甩凳离鞍下马，把马呢就给拴上了。陪同跟万修用手一指耿纯，就跟耿耳说，耿耳，你不是要找你父亲吗？这就是你的父亲。耿耳走到耿纯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父亲磕头，参见父亲。耿纯看着耿耳这爱呀，就问，你跟你裴叔父、万叔父是在什么地方遇见的？怎么到了一块儿呢？小将耿耳含着眼泪，取出这半块古铜镜子，双手一举，父亲，这就是孩儿我的认父凭证。耿纯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把这半面古铜镜子接过来。小将耿衍更高兴啊，陪同用手一指，就跟耿耳说，贤侄啊，你看，这就是你的胞兄。耿耳站起来，又过来给哥哥磕了头。耿衍拉着兄弟的手，越看越高兴。然后又让耿耳拜见任光叔父，耿耳也磕头行了礼。耿耳就问：“父亲，您老人家不是在蒲关吗？怎么又到了太谷城了？”耿纯刚要详细说自己的经过，万修一看坏了，这不要露馅吗？万修就冲着陪同乐，知道他瞒不住了。你这蒙叔骗人家蒙侄，我看现在人爷儿仨一块问你，你这个裴叔父以何言答对呀？陪同一着急，汗都下来了，急中生智，哎，有主意了。哎，我说刚刚啊，咱们先别说话，大家快走去面见太后老千岁，奏明国事要紧，一会儿再谈你们家的私事。 耿家父子都是一片赤胆忠心，一听说奏明国事要紧，家事就放在。

一边了。他们哪知道这是裴同使的计策呀？赶紧一提陇司江镇等帮安上马，就直奔衙门来了。大家到了衙门外，下了马，有人接过马去。云台众将带着小将耿耳是一同进衙，任光就把这件事传给了总王官赵世贤，请赵世贤奏禀太后老千岁。赵世贤进去禀明了老太后之后，老太后传下口旨，升作二堂，把二堂暂时当作迎安殿。赵世贤在旁边伺候着。任光、裴同、万修、耿崇、耿俨、耿耳来到迎安殿，跪倒在地，参见太后老千岁，千千岁。老太后让众丹将免礼平身。太后看见裴同万修了，就想起自己的孙子了。裴将军，万将军，现在本后的皇孙在什么地方啊？裴同心说，太后老千岁一问我，我先说话，我就好站住脚了。裴同跪倒在地，哎，太后老千岁呀，我跟万修背着二位殿下出离了逍遥王府，长安城内乱，人多又挤，我们不认识道路，就把路给走错了，应该逃出东门，没想到我们出了南门。青州反王杨广跟两个奸臣陈本、曹轩就在南门外挡住了我们哥俩的去路。接着裴同就把自己跟万修如何闯围、怎么扔了马、怎么爬的山、怎么到的黄河、怎么跟着淮阳侯王霸到的蒲关，又告诉太后老千岁青州兵马围困蒲关。两个人没有办法，因为蒲关城中缺粮少饷，所以两个人闯重围出去搬兵，没想到在叠翠峰遇见耿耳了。耿耳是千里寻父，裴同又禀明太后老千岁，自己也是出于无奈，所以才蒙了耿耳。耿耳为了救他的父亲，为了救他的哥哥，为了救太后老千岁，所以怒摆火牛阵，同时捉住奸臣陈本、曹轩，大队人马奔着信都关，遇见王良了，又帮着王良捉住了奸臣，在吴家铺等着，然后又说到屯土岗杀退反王兵将，救了刘植、刘龙、李直跟魏襄郡主。再往下，裴同又禀报太后老千岁，耿耳三闯反王大营，前前后后奏禀的是十分详细。老太后听了又惊又喜，耿耳这回听明白了，才知道自己上了裴同的当了。可当时耿耳不敢多说话呀。裴同跪在地上，太后老千岁呀，耿耳是孝子寻父，我是他的叔父，不应该欺骗他，但是为了救二位殿下，解蒲关之围，我也顾不了一切了，请太后老千岁给臣陪同做主。太后老千岁是个明白人，老太后点了点头，就看了耿纯、耿俨、耿耳一眼。耿家父子，你们也听清楚了，陪同将军是一片赤胆忠心，你们可不许为难陪同啊。臣遵旨。耿纯只好遵旨。等陪同奏禀完了，太后老千岁就传下口旨，众位亲家，你们受苦了，现在本后也没有办法，等日后见了逍遥王千岁之后，本后再给你们请功。谢千岁，谢千岁，谢千岁。众位云台大将跟小将耿耳就站起来了。到现在耿纯才明白为什么儿子要三闯反王大营。老将耿纯用不着问耿耳就知道耿耳的心思了，他二次跪倒在太后面前，太后老千岁，我儿耿耳
在屯土岗为救郡主。

用手相扶，因为他不知道郡主是女扮男装，他是好意，所以才有此嫌疑。他三次闯营入城，禀明太后老千岁，还恳求太后做主。老太后面带微笑看了看耿耳，行啊，本后知道了，本后自有主张。老卿家，你就勉励平身吧。谢太后千岁千千岁。耿纯站起来，大家才退出去，小心守城，等候救兵了。咱们单说大将王良、王国栋闯出重围，够奔信都。非止一日，这一天到了信都关了，王良、王国栋抬头往城上观瞧，只见城头之上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密排，整齐严肃，军容严整。这旗子都是大红缎子旗，大红绸子旗，白官当中间一个黑字，这个黑字是个汉字。而且城门紧闭，吊桥扯起，城外头栽梅鹿角寨铁蒺藜，看得出来这座信都关是守得跟铁桶相似。王连的马刚到了护城河外头，城上的汉兵就说话了，哎，下边骑马的你是干什么的？少往前进，再往前进我们可要搭弓放箭了，你说明来历再往前走吧。王良冲着城头上一抱拳，汉兵汉将听真，我乃云台大将王良、王国栋，请你们马上禀报逍遥王千岁，我是奉着老太后千岁的遗旨而来，叫逍遥王千岁急速接旨。守城的军校听明白了，原来是大将王良、王国栋传老太后的旨意来的。老太后的旨意可不敢怠慢呐，赶紧禀报了知日的旗牌官，这旗牌官就去禀报守将傅俊，因为今天是傅俊值班。傅俊赶紧手扶城墙往城下观瞧，一看确实是大将王良、王国栋来了，他立刻下了城，告奔王府去禀报逍遥王千岁。这时候刘秀、刘文书可急坏了，因为四位云台大将耿纯、耿眼、陪同万秀奉旨探长安走了之后，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长安城到底怎么样了？太后老千岁到底怎么样了？更始皇帝怎么样了？刘秀、刘文书急的是火烧火燎啊！马援怕刘秀着急，又派了副元帅寇勋跟顺德反王卢芳、济宁反王魏志指挥大兵一万二探长安。卢芳跟魏志跟着副元帅寇勋点齐了一万大兵，由打信都关出发，渡过黄河，就派出探马到潼关打探。探马一看，潼关城上已然不是大汉朝的旗号了，悬挂的是大羌王的旗号，有几万反王的兵将在潼关这儿扎下大营。探马探实了之后，立刻回去禀报副元帅寇勋。寇勋就琢磨，自己才有一万兵啊，手下卢芳、魏志还有几员战将，粮饷又不充足，如果攻打潼关是不容易打下来的，因为潼关一将把守，万将难攻啊。要打算灭掉各家反王去恢复帝都，自己力量太小，不容易成功。再说兵书有云，用兵之道最忌讳的就是孤军深入，所以寇勋夺得量力，就把自己大兵一万扎在黄河口了，然后又派了几十名细作混进潼关，让他们到长安城探一探长安的情况，看一看众家反王是如何对待更始皇帝的，再打探打探云台将陪同万秀、耿崇、耿眼跟逍遥王的眷属还有太后老千岁怎么样了。这几十名细作走了之后，寇勋跟卢芳位置按兵不动，

静候回音了，等了确实的消息，然后再决定是往前走打长安呢，还是回归信都关。过了几天，刘兴探马回来禀报副元帅寇勋：“寇副帅，我们已然打听清楚了，大羌王带着反王兵将确实破了帝都，更使皇帝逃出潼关，而且济州反王的兵将在后边是苦苦的追赶，已然离此不远了。”好，再探。刘兴探马出去休息，寇勋不敢怠慢，立刻传令点兵救驾。卢芳在旁边抱拳拱手：“寇副帅，您为什么要点兵救驾？像这样的昏君，让他活着有什么用啊？不如让他早死，我们何必去救他呢？”寇勋摇了摇头：“不然呐，我们救更始皇帝也是看在逍遥王千岁的面上。不管怎么样，他跟逍遥王千岁还是同宗的弟兄啊。”卢芳这才不说话了。这样，三个人点齐了5000人马，出大营往西走，前去救驾。走出十几里地，就看见西边尘沙荡起，土气漫天，有几百名护驾羽林军拥着车辇就过来了。那么更始皇帝怎么被追到这儿来呢？因为大羌王是派着4家反王各带3万人马进取长安的，大齐王田部、大刀樊岭、青州王杨广这三路人马都没进长安。这三个人各自带着本部3万大兵追赶刘秀全家老幼，就奔了河东了。只有济州王杨胜带着3万人马到了长安城北门，他进了长安了。杨胜怎么进了长安了？因为开长安城北门迎接杨胜的是8大奸臣中的王凤王匡。王凤王匡就把济州反王接进了长安城。更始皇帝听说吓坏了，反王破了帝都了，怎么办呢？只好拉着正宫娘娘逃命吧。到这个紧要关头，文武大臣一个都找不着了，皇宫内院中的禁军将校也逃的逃，走的走，更是皇帝夫妻没办法，只有面前的500名护驾羽林军了。更是皇帝就让这500名羽林军保驾，夫妻二人就逃出了长安城的东门。更是皇帝听说了逍遥王刘秀在河北呢，就跟正宫娘娘商量，夫妻两个人逃到河北去投奔刘秀，再请刘秀恢复帝都。更始皇帝一逃难，杨胜得报了，杨胜就问这两个奸臣王凤王匡：“更始皇帝跑了，我是追还是不追？”王凤王匡特别坏，就给济州反王杨胜出主意：“您呐，别追，您可要知道大齐王走了，烈炎王走了，青州王也走了，现在长安城可就是您一位了。这长安城多阔呀，历来的帝都啊，您进了长安您不能白来呀，您得抢啊。”杨生一听，呵呵一阵冷笑，点了点头：“行行行，你们俩这主意太高了。”杨胜是进了长安就开始抢啊，上边杨胜一抢，那下边的战将、下边的兵卒还不抢吗？当官的一抢，当兵的借机会乱抢，这样上至杨胜，下至军校兵卒，一个个腰里全都装满了值钱的东西。杨胜在长安城这么一搜刮，这帝国之福就都归了他了。等他捞足了，王凤王匡就来找他来了：“王爷，您捞足了没有？你瞧，经过你们二位的指点，我能白进长安吗？”“王爷，您捞足了，你可别在长安城住着。”“哎，你们不让我走，怎么现在又不让我住了？”“王家千岁，您要知道，长安是大汉的都城，200多年。

0: 要以你们二位之见呢，千岁，您最好带兵奔潼关去追这更始皇帝，这样就可以离开长安。等大强王到了长安，见不着您就好办了。日后大强王要看见您，再问您财务的事，王爷您就可以说不知道啊。好，太好了。杨胜为了独占这些财物，就听了两个奸臣王凤、王旷的话，传下命令，调动大军奔潼关去追赶更始皇帝。真是令下如山动啊！三万冀州兵在长安城东门外齐队了，整装待发。杨胜就把人马分成三队，往东去追赶更始皇帝。杨胜指挥人马走了三天，就到了潼关了。在关里关外扎下连营，因为常年的刀兵之灾，老百姓全都怨恨更始皇帝。这时候，更始皇帝逃到潼关上哪儿了呢？他在村庄里藏着呢。老百姓能不发现他吗？老百姓恨他，这老百姓就凑齐了到济州军大营，见济州王杨胜去禀报。杨胜啊，本来是没心追赶更始皇帝，大队人马兵扎潼关就是为了躲大枪王。现在老百姓前来告密，杨胜一想也好啊，我要是把更始皇帝捉住交给大枪王，这可是大功一件呐。再说了，这更始皇帝出长安逃难，他能不带着好东西吗？他一定带着不少值钱的贵重的财物，嘿嘿，我呀，得白得他这些好东西。来呀，李德胜将军，在，你带着3000大兵给我捉拿更始皇帝。老百姓在前边引路，李德胜点着3000兵，跟着老百姓到村庄去捉拿更始。有像灯的，就像火的。虽然大家伙都恨更始皇帝，但是老百姓有不少都忠于汉室，所以呢，就禀报了更始皇帝：“您快跑吧，有人给您报信儿去了，一会儿杨胜的大兵就追来了。”更始皇帝赶紧慌慌张张上了车辇，带着羽林军出去逃难去了。等着济州军到了，羽林军连个影都没有了。李德胜搜了半天没搜着，马上回去禀报杨胜，杨胜就急了，马上点齐了本部的3万大兵，带着两个奸臣王凤、王旷，让这两个奸臣头前带路，往东追，捉更始皇帝。就这样，大队人马追出6-7十里地去，看见了更始皇帝的车辇，500名护驾御林军。杨胜高兴了，来，往前追，给我捉住更始皇帝。到底更始皇帝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更始皇帝逃到了潼关之外，没想到济州王杨胜跟着两个奸臣王凤、王旷带着3万大兵依然追下来了。更始皇帝心中十分难过呀，就跟正宫娘娘说：“皇后啊，看起来你我夫妻没有葬身之地了。”皇上，你不是说要渡过黄河去找逍遥王千岁吗？
3: 是啊，
0: 确实是更始皇帝打算渡过黄河到信都关去找刘秀，可是现在还没到黄河渡口的济州兵追下来了好几万呢。

是皇帝知道没办法了，皇后啊，想去见逍遥王啊，办不到了。你我夫妻今天命丧济州藩王兵将之手，万岁，真的今天就不能活了吗？活不成了，你听后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皇后跟更始皇帝夫妻在车辇之上是抱头痛哭。就在这时候，忽然听见正东方大炮声一响，更始皇帝立刻不哭了，挑开车帘往前面一瞧，正东方来了一支人马，遍打红旗，旗子是白月光，白月光中一个汉字。更始皇帝立刻就有了精神，一看这汉兵足有5000呐、啊，汉兵站住了，两杆素断门旗开处，5000大兵雁翅排开，当中间闪出了3匹马，马上是3员大将，2个使锤的，1个使枪的。更始皇帝虽然不认识寇勋跟卢芳位置，但是看这5000兵打的是大汉朝的旗号，更始皇帝心里琢磨，是不是秦王的兵将来救我呀？来，快速前进。更始皇帝传下口旨，让御林军快走，御林军赶紧往前走。离着汉军近了，更始皇帝让御林军止住，车辇也止住了。云台将寇勋卢防未至，看见更始皇帝到了，赶紧拨马闪开，让出了一条道路。3个人就把军人往怀中一抱，寇勋在马上一低头，臣寇勋卢防未至，特来救驾，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更始皇帝把车帘挑开，看着寇勋，用手一指，三位将军免礼，后边有济州军马追赶，请你们截杀一阵。臣遵旨。寇勋派人在前边引路，引着更始皇帝的车辇直奔自己大营，然后拨马回来，在这儿等候追兵。时间不大，济州军大队人马就追下来了，一看前面有支汉兵放过了更始皇帝的车辇，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就禀报了济州王杨胜。杨胜传下命令，来，人马列阵，打，一声号炮响，是震动天地，两杆绿缎色门旗左右一分，3万大兵雁翅排开，在当中间闹龙旗下，济州王杨胜胯下马掌中紫金幡，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奸臣王凤带着众战将压住左军阵脚，右边是奸臣王匡带着众战将压住右军阵脚。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杨胜往对面一看，汉兵才有5000，大将才有3员，杨胜就放心了。旁边的两个奸臣王凤王匡立刻就认出来了，千岁呀、您看对面那3员大将，正当中的就是当初保刘秀灭王莽的副元帅寇勋，旁边那俩使锤的，使青铜锤的那是济宁反王魏质，使亮银梅花锤的那是顺德反王卢芳。王爷，这3个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王家千岁你可要多加小心。本王知道了。这个杨胜呢想卖两下，那意思也让两个奸臣开开眼，你别瞧我搂了这么些钱，我杨胜在马上打仗也有两下子。来呀，押战官在，替本王押住全军大队，带本王亲自出马去捉拿这个寇勋寇子玉。遵令。押阵官替他押住全军大队，杨胜双足一点蹬，蹬颗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紫金幡，就来到两军疆场。马到疆场停住了，
杨胜在马上高声喊嚷：“汉兵汉将听真，现有冀州王杨胜在此，哪个不怕死，前来纳命。”魏志催坐下马，掌中青铜倭瓜锤，直奔两军阵前。杨胜修成刚强，来将通明，你家济宁王魏志是也。杨胜往前一催马，拿紫金翻脚扎。这个金帆呢，是一条大枪，就在枪的前半截有四个月牙，这四个月牙可管事了，能够支架敌人的军刃，也能勾敌人的兵刃，非常厉害。紫金帆这种兵刃不好使，要不然杨胜狂呢。魏志一看这翻尖扎来了，拿锤往围就可啪。魏志力量太大了，这一下就把杨胜的紫金帆磕得摆了头了。杨胜掉过翻转来，啪，魏志拿锤往出一磕，啪，又把紫金帆磕出去了。两个人二马一搓蹬，就杀在一处了。两边军中响炮擂鼓，呐喊助威。这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了三四个回合。哎，你别瞧这杨胜比杨广强多了，他还真盯得住。跟这济宁反王魏志杀了几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魏志心说：“小子，我给你留着份呢。”等杀到五六个回合了，魏志跟他二马一搓蹬，盖马三锤，啪啪啪，右手锤打下来，左手锤下来，跟着右手锤下来，三锤连着一下打。这一下魏志的锤下来，杨胜可躲不开了，最后一锤就奔了他的右肩头了。杨胜立刻拿着紫金帆望出招架，他一回头，嘡，可了不得了，这魏志力量太大了，砸得火星乱蹦，就把杨胜这紫金帆的帆杆都砸弯了。不但把他的帆杆砸弯了，砸得杨胜的胳膊绑得全麻了，左手的虎口崩裂了，插的一下顺着手指缝血就流下来了。杨胜这才知道魏志没法惹，力大无穷，自己履历不够，马上拨转马匹，啊啊啊啊，往回就办。左先锋曹豹一看，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奔疆场，举刀奔着魏志就砍，啪，刀下来了。魏志拿左手锤往上一迎，刚到这刀刃底下，右手锤唰往下一抡，就到了刀背上头了。刚挨着刀，两膀一晃，千斤之力上下一寸，咔嚓嘎巴，就把曹豹手中大刀的刀头给搓掉了。嘡啷啷，刀头掉到地下，二马一搓蹬，魏志唰唰唰三锤。这盖马三锤就把曹豹连人带马打死在两军疆场了。冀州军全都愣了，汉兵高兴了，齐声呐喊：“好啊！”噗噗噗噗，擂动得胜鼓。冀州军有战将不服他，催马杀到阵前，没想到上去一个死一个，上去一个死一个，上去一个死一个，三员战将都死在魏志的青铜倭瓜锤下。杨胜一看这仗不好打了，就一个魏志勇如猛虎，我手下几员战将死了，再上去还是打不过他呀。旁边的卢芳再加上寇勋三个人要全上来，我手下战将都得死啊！得嘞，汉兵只有五千，我手下三万大兵呢，打交手仗我必然能够打胜。来，上！他把手中令旗一指，杀呀！冀州三万大兵往上一冲，寇勋立刻带着五千汉兵迎敌，两军人马就打了交手仗了。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杀得血肉翻飞。本来冀州兵是三万呢，汉兵在五千，六个打一个。没想到这一打交手仗，冀州军死得多，伤得多，而汉军伤得倒少了。
为什么呀？因为济州王手下的兵将军心早已然散了，这些兵将身上都带着东西呢，怎么打仗啊？鼓鼓囊囊啊，里边不是金子就是银子，全都是值钱的，甚至连绸缎都裹在身上了。有了钱，有了财，打仗就惜命了，都想带着这些金银财宝逃回家去好发财。有些人也明白了，要这样打就是死在两军疆场，这是拼命啊，这不是纯粹上了王凤王鹏的当了吗？跑吧。就这样，济州兵等于霸王兵漫散在外边的四散逃走，这一来跑不了的可就被汉兵杀得东倒西歪，横躺竖卧了。杨胜一看呐，没法打了，我得保住自己的财物，跑。他头一个带着兵将往下跑，他一跑这兵还不跑吗？虽然说跑，但是济州兵跑得不快呀，舍不得呀，好容易搂了这么些金银宝贝在这怀里腰中揣着，他们跑得慢，汉兵可追得快呀，这济州兵实在跑不动了，可就得顾命了，就把身上带着财物掏出来往地上扔。卢芳、魏志跟寇勋手下兵将看见了，马上禀报寇勋：元帅，您看济州兵可往出扔东西呢。寇勋当时就明白了，杀！汉兵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追得更快了，这下济州兵扔的东西就更多了，一直把济州兵都追不上了。寇勋立刻传命令，来呀，收敛财物，挨着个的搜尸。汉兵们忙活开了，足足忙活半天，寇勋是样样查收，暗数鞭策，把这些财物拿回信都，献给逍遥王千岁。要说起来，这也是该着啊，刘秀二次在河北整理天下，黄河北是连年荒旱，颗粒不收，财政相当的困难，上哪儿去筹款养兵啊？长安城是几百年的都城啊，城中所有的府库全都满着呢，让这济州兵全都把东西抢出来，把老百姓东西也都抢出来了，如果要不是他们抢，这汉兵怎么到长安城库里去拿呀？这个济州王杨尚成了一个送款的使者了，把这些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送到副元帅寇勋手里，寇勋把他运回信都关，汉兵这回可就有办法了，钱多就能买粮食，粮饷充足了就可以扫灭反王，恢复天下了。寇勋跟卢芳、魏志大获全胜，得了这么多财物，指挥兵将拉着财物回到大营，寇勋升做中军大帐办公，然后拿出些银子来犒劳这几千士卒。这个时候更是皇帝夫妻已然在寇勋的营中休息过来了，更是皇帝不知道寇勋这仗到底怎么打的，所以命人前去打探，等寇勋得胜回营了，更是皇帝得报了才稍微踏实一些，赶紧让御林军传旨召见寇勋。寇勋遵旨之后走出中军大帐，跟着传旨的御林军前来参王见驾，来到更始皇帝面前跪倒磕头：臣寇勋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卿家，你为国勤劳，免礼平身，谢万岁。寇勋这才站起来。更始皇帝就问：卿家，你可将济州军杀退了吗？万岁，臣等已然把济州军杀退了。更始皇帝突然间发现寇勋的头盔上没有簪缨，更始皇帝挺纳闷啊，寇将军，当初你跟随逍遥王千岁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你是副元帅，你立下不少的功劳，逍遥王千岁在朕的面前保你为雍奴侯，朕也是这样传的旨啊。既然你是大汉的雍奴侯，你为什么
头上没有钻鹰呢？

寇勋赶紧冲着更始皇帝插手施礼：“万岁！当初臣等灭王莽之后，与元帅马援率领兵将奉旨退到潼关，听候圣旨，另行封赏。万岁，您命朱慧、胡因、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匡，身为钦差官，到潼关大营封官。他们宣读圣旨，封我们36员云台将为典史吏目县丞之职。臣等因为有功，没得到封赏，反而降到郡县署吏，所以全都辞去原有的官职，卸甲归田。臣等身无寸职，头盔上怎么能烂戴簪缨啊？”哎呀！更始皇帝听完寇勋的话就愣了。更始皇帝确实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卿家，朕虽然派朱慧、胡因为使到潼关大营封官，朕也不能薄待功臣呢，怎么能封你们小小的典史吏目啊？朕根据逍遥王千岁所奏，封马援为新息侯、伏波将军，邓禹为高密侯，你是雍奴侯，姚齐是安城侯，马武是朱虚侯，其余众斩将都是侯爵。这也是朕用人不当啊！没想到这8个人蒙军舞弊，散去朕的功臣。要不是他们8个人把长安城献给了众反王，朕还不知道他们是国家的奸臣呢。更始皇帝叹了一口气，又觉得挺奇怪。寇爱卿，你既然身无寸职，你哪来的兵将啊？万岁，陈寇勋自从潼关散将之后，没有回归故里，跟元帅马援游山玩水、读书习剑，走在信都久居女娲祠，住了几年。因为逍遥王被困信都关，我们两个人才到信都破反王兵将，二次辅保了逍遥王千岁。更始皇帝太惊讶了。谁围困朕的玉帝？哪来的贼兵啊？万岁，您在长安城，您并不知道河北连年荒旱，民不聊生。请问万岁，在汉室复兴11年的时候，是不是您传下旨意，让逍遥王千岁到河北开仓放粮啊？不。更始皇帝急忙摆了摆手：“卿家且慢，朕在位11年，并没派逍遥王到河北放粮啊。那么，臣请问万岁，您派的是谁？”啊，朕派的是朱慧、胡胤、何仁、何义4个人到河北放粮，赈济灾民。万岁，这4个人确实到了河北了。万岁，您不知道。朱慧跟胡因，一个假扮成逍遥王千岁，一个假扮成邓禹。他们到了河北之后，并没有开仓放粮，反而苦增民税，刮铲地皮，抢夺良家妇女，向地方官吏勒索财物。河北的老百姓，河北的地方官吏，谁不痛恨逍遥王？谁不痛恨高密侯邓禹呀？哎呀，寇海清，那朱慧、胡因在河北假冒朕的玉帝，他们是何居心呢？万岁，朱慧、胡因是欲害逍遥王千岁呀。他们在长安要害逍遥王千岁，恐怕万岁您治他们的罪，所以他们才假扮逍遥王、假扮高密侯，他们是借剑杀人。他们想让河北的百姓跟地方官员怨恨逍遥王，怨恨云台将。河北的郡县官吏不知。

0: 道真假，往朝中递折本，参劾逍遥王。这八大奸臣蒙君舞弊，就把折本留下隐藏起来。万岁，你也没有见到这些折本。第二年，也就是汉天下复兴第十二年，几个奸臣想借河北官吏百姓之手杀害逍遥王千岁，所以就在万岁驾前保奏逍遥王到河北代天巡守，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是啊，不错。更始皇帝点了点头，自言自语：是啊，朕在位第十二年，派逍遥王千岁替我到河北去开仓放粮。万岁，您的旨意传下之后，逍遥王千岁就离开长安了。奸臣们只拨给逍遥王千岁500名老军。等逍遥王千岁到了河北了，屡遭风险。河北河中府大强王刘廷、小强王刘林勾结天下众家反王，兵会河中府，要夺大汉天下呀。他们不怕万岁您在长安，而怕逍遥王千岁，所以小强王刘林欲害逍遥王一死，在邯郸设下葱台宴。逍遥王几次遇险，有云台将邓禹由打南阳赶到洛阳捉拿刺客，姚琦由打昆阳赶到嵩山救驾，冯异也前来追随，三个人二次扶保了逍遥王。冯异扮成马夫，邓禹、姚琦扮成老君，随从逍遥王冒险到邯郸赴宴，就中了小枪王之计，被困在葱台之上。更始皇帝听到这儿，更始皇帝心说完了。到底更始皇帝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城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탑절에가흔두머비야가흔서서기딜뜨기벨에다트바다원주이긴다털조를치베나히샤들라와라두진베틀셀가타디일라갈조셀하황황다사가대감식익셀가셀흥갈라기주의우지적수지대나서서겐시리긴후란에태부담다대신셀토그발볼셀흥토그라오순돌라주의우저알간딜닷알은들힐지벤슈타우저근서선에셰통발을셀흠토그랏부른것은돌셰누게모불리긴무딕디지베호요알은우칠에운다톡은발을호그랏오늑순돌알라란일어바이를슈자서선에셰통은호그랏오늑무른던지톡호그랏은발보스버섯톡이히시긴인니우그발가지루에에누이서주의문우지주했라필살흐승서르베가틀올른들흐르질라주의김부여뉴살라회사우사군시리디우진베승들올또서구달다바스람받나은홀에가엘우들빌예그치에름에름받담베끈우터익살흐올른들흐르질후셀칸갓빈숙주이긴셰르기발오셀칸길주다흔다고들도름대르지베스기허톡보다오치빌드는톡둠발을셀기닥히스지라톡네우주름발을두인에셰르네도름길슈르가갓갓긴다고들에발오끈웃주이발오부인에무들로가발았모도가랏악툴금벌나산아라란사바돌라슈퍼스가두두주의벌나산왔습니다야얼라랑이랏귀고들랏우찡켈라야암함라랑소스가르쳐바르바두두후바

음식 아지라 음미올가 바스 복신디미 대발화 이트고 호지리 발라블 부름 무슨 다육다 운디 좋아

이 늙은 혼질러 들고나 나라가 더나 소리지르러서 나무네야 할땐 두둑이

兄弟多的了。你跟爸爸，我是谁的？

도심을정성게조했나누가내금말원하월에시리끈샤오이도심을시승게조했나타하여발원토스토스탄옷하월에자마리여봐황사로발원등풍약치어둘로가나는황산올은또후라하고래바로바로볼시승이야바쓴다후르쳐유기시아성과흔태시흘수고쇼다샷공명이알글라슈에만고버시아버지발화내가탈극이나들죽고발라들으셨다탈가누군기지받무누기상사등풍시쯤쇼가리쪼짜가예후라자슈알나그슨사나금발아블안큰나삼배또아르기가르슨가비에게흘러알하시리기일그루악슨박슨땡흥날아골인작슨덜지라탑시근들발아볼배호공이알하후르질러탑은자고인시르감발아블세네가도름부슬로랏쇼트루트다시잔한슬만베라달질래달질아라블라아다우치인의솥포밍헤란이두갓그라달흐퇴발라쇼소스쉐쉐쉐바수괴테네드르시바수괴휘디휘디그라다다알화베글그하엽자공명기우나사사회는의섯우드스탄발아발텐다라가라우드시바스조가르뜨기뭐테러한발발우드스는그죽어고르바다발텐다라가라문어흔세본바인혹시숨서텐아스보지를베스이뭐하야반당신이러텐가텐구리르예갈화발아아다테르솟노헌땡황산들쥐틀늑실기혼이라땡풍퇴집쥐이슈만이그문태기비야골앗이미어떻게쓴누구야이는바른태야발오는무르니허버더러틀늑부둔가스금모아드네다르발늑바가앙시라던훌레지지적은무터앙신소가얍쓴막다비우줄다무터앙신소가바차얍쓴막다실실기오는은니상사하이론쇼옷사고래자말늑적슬라

국민의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听了雍正的话，十七皇姑拭泪叹道：“
2: 人死如灯灭，去点不去点的，姐姐并不放在心上。只是一桩，我膝下只剩这么一条根墨苏云，在月中旗下头当游击，听说又要调西大营打仗了。皇上。”
1: 说着，嗓音又带出了哽咽。雍正双眉压得低低的，木着脸半晌才说：“十七姐呀，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这件事朝廷有制度，奉命前敌之军将，无论什么缘故不得擅调后方，他只是个游击，我下旨调离，乱了军心怎么办呢？
2: 圣祖爷说过，墨苏家这个香火后代的保住。”
1: 十七皇姑似笑不笑地看了看雍正，接着说：“
2: 就算你不可怜我这个老寡妇，圣祖爷的遗旨总该算数吧。”
1: 雍正皱眉沉吟了半晌：“十七姐啊，这事儿容朕想个万全之策，人是不能调的，那苏云也要他平安回来，您如今别难为我了，成吗？人在前线，又保他平安，谁都知道这是句不靠实的空话。”一时间几个人都沉默了，但十七皇姑究竟是个直率爽气的人，低头想了一阵，已经释然，阴笑道：“
2: 哎呀，君无戏言，你老姐姐等着你的万全之策。我丑话说到前头，云儿有个三长两短，你也不用假惺惺的，又是续点又是致祭，赏你姐姐一碗毒酒，算你够兄弟情分。如今不说这事儿了，且说说四格格的事儿吧。”
1: 雍正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四女儿杰明，转脸问道：“你是什么事情啊？这么愁眉苦脸的？”爱新觉罗杰明怯生生地看了父亲一眼，目光中满是幽怨，讷动了一下嘴唇，却没言语。太后抬了一下头，喉咙哽了一下：“
2: 她是姬姑啊，你给皇上讲，她是个女孩家。我心里堵得慌，说话不便利。”“是。”
1: 十七皇姑忙答应了一声，又指着杰明说：“去年皇上给他指了那个武探花哈庆生，竟不是个东西。听我女婿说，姓哈的这个王八蛋，先在福建当守备，就养了三四个童子小厮。呸！他原来是个兔子。我听见呐，吓了一跳。细打听，他爹、他弟弟，竟他娘的一窝兔子。四格格平日多精干伶俐个人啊，你看看愁成什么样了、啊、咱们天家尊贵，堂堂金枝玉叶，怎么好嫁到梁武帝的兔园中了呢？”他只顾说得痛快，口没遮拦， 杰明羞得满脸通红，早用手帕子捂着嘴，抽抽气气的放了声呢。雍正听了没言声，怔怔的看着自己的女儿，只额头的青筋微微凸起，显得出他内心极为愤怒。哈庆生是满洲镶黄旗左领哈什里的儿子，开得武旦宫，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想不到下头行为如此卑污。但如今哈庆生就在西大营年羹尧麾下带兵，选额驸又是年羹尧的宝山，刚刚掀起糯米的案子，安抚年羹尧还来不及呢，再罢掉这门亲事，这个专捆在外的大将军会怎么想呢？思量半晌，雍正转脸问母亲：“太后，这事情干碍着年羹尧的面子，他在外头做大将军的，给他留脸。不过这是家事，还该由母亲做主的。”
2: 你说这话不像个皇帝。
1: 捂着脸哭泣的四公主突然扬起带泪的脸，大胆地盯着雍正道：“
2: 皇上是我的父亲，女子三从四德，头一条就是在家从父，这种事做不了主，还要问太后。阿玛已经说要给姓年的脸，所以要推女儿去捞坑里，还要太后说什么呢？”
1: 雍正惊讶地望着女儿，这个平素极温柔恬静的格格，在自己十几个公主中并不出奇，没想到这么有刚性。他目中波光一闪：“我们满人没有三从四德这一说，朕不像是个皇帝，朕看你更不像个公主。金旗嬷嬷就是这样教育你和朕说话的吗？”突然间他的脸色阴沉下来，用手指着殿门：“你给朕出去，你移居贞顺门内东偏宫，三年不许出宫一步。”话未说完，四格格已是失声痛哭，连头也不磕，掩面夺门而去。远远还听他哭叫：“
2: 我一辈子也不出宫一步。”
1: 太后早已坐直了身子，望着四格格踉踉跄跄的身影，略带浮肿的眼泡中满含着泪水，猛地把脸转向了雍正，厉声说道：“你也出去。”太后，雍正仿佛被电击了一下，惊慌地站起身来，脸像被一下子抽干了血，变得又青又黄，半晌才迟钝地跪了下去，声音变得又浑又重：“太后息怒，听儿子说，您老在病中，儿子又不是处，只管责罚，千万别气着了身子骨。”他深深伏下身去，只觉得胸口憋闷，堵得气也上不来，头也嗡嗡直响。店里十几个工人见他跪了，也都连忙趴跪在地下。乌雅氏原有满腹心思想说，他想劝雍正与允提重归于好，他想痛痛快快和自己两个儿子说说母子家常话，劝雍正容让一点弟弟，劝允提敬重一点雍正，甚至想劝雍正不要被逼债弄得下头鸡飞狗跳，不要随便改动先帝的章法。但这些话他都说不出口，因为下头跪着的这个儿子不同允提，能母子之间无拘无束的说几句提几话。雍正天生的威力性子，即便是亲生母亲一开口就是道理，一开口就是规矩，明知不是心里话，却挑剔不出毛病来，刀枪不入的冷性子隔开了母子之情。十七皇姑和四格格的话他虽然没有多插言，但在枕上听着却是越想越气，冷不丁的发作出来，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 此刻见皇帝跪了下去，乌雅氏深悔自己说错了话，一口痰涌上来，他的脸涨得绯红，吭吭的咳了几声，只是说不出话来。太后，雍正和十七皇姑同时惊呼了一声，一跃而起，扶着面色气弱的乌雅氏起来，半伏在炕前。十七皇姑替乌雅氏揉胸，雍正皇帝捶背，好半日乌雅氏才吐出痰来，瘫软的倒卧下去，轻轻的喘息了两声，低声说道：皇帝，你坐到我跟前。雍正答应一声，恭谨的坐到母亲对面，问道：母亲有什么吩咐？十七皇姑的云儿，你的保全，这是先帝爷说过的，不能有闪失。四哥哥的事我做主，这是内事，他不能嫁到那个姓哈的家里。太后平静了一些，缓缓地又说：你才登位不久，不晓得万机沉寒，威权不可轻用，祖宗惩罚不可善变，那多和你那些兄弟们商议着办。我瞧着咱们天家骨肉和睦平安，心里才熨帖。我是快见佛祖的人了，你得叫我体体面面见圣祖爷。说罢又咳了两声。雍正听母亲这样说，似乎不但对十七皇姑和四格格的事不满，连对八阿哥他们也有袒护的意思。母子相宜到这个田地，他心里也是一寒，想着说道：母亲训诲的事，儿子一定依着祖宗惩罚做事，既不因公废私，也不以私害公。唉，如今天下事只缺一个公字啊。乌雅氏见他仍旧满口官话，无可奈何的叹息一声，对未坐在身旁的十七皇姑说道：你还记得先帝爷跟前的贴身侍女苏麻辣姑吗？她死的时候就想家，我如今也体味到了，我也想家。我小时候在科尔沁草原能骑马，会射箭，跟着卓索图王爷围猎，看摔跤赛马，听马头琴，就跟昨日一样，总在眼前闪。乌雅氏干涸的眼睛无望地睁着。那草原上的春天，嫩嫩的绒草，白白的云彩，毯子一样的绿地上，那些花儿真香啊。还有那马，那羊，唉，不说了，你们也乏了。皇帝外头不知有多少事等着办，到乏吧。雍正满腹的委屈和怨情，离开了慈宁宫，脚步惯了牵制的沉重，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带回储秀宫皇后处时，恰中秋四响，已到了身正时白。皇后戴佳氏见他脸色阴郁，一言不发，一边吩咐人传膳，一边笑着说：皇上

0: 雍正多着滚烫的参汤，又问：“你这边都谁进来请安了？”内务府说要选秀女，还说想从苏州选些会唱的进来。我说，选秀女是朝廷制度，该办就办。老爷子不喜欢戏，宫里有唱音阁供奉每年过节演绎，尽够使的了，不要另招戏班子了。还有什么人来？没别的人了，皇上指的那个哈庆生从福州弄了九篓福举，李德全叫人送进来，都剁在那边廊下呢。我叫他们挑些好的送养心殿，皇上好赏人。
1: 不用。
0: 雍正一听哈庆生三个字，便气不打一处来，起身踱了两步，盯了一眼剁在东廊下的举篓子，用手一指说道：这些物件全给朕扔进金水河。三月朔日，是钦天监为顺天府恩科会试主考官张廷禄和杨明石择定的入围吉日。杨明石因在京没有私宅，又要避嫌，只在城东一个僻静角落租赁了一处小院，因明日就要入籍主考。当夜杨明石也没睡，向炉上焚了一炷香，盘膝默坐，静候吉时。他每次遇到大事，这是必有的功课，以示虔诚恭敬之心。家下人都知道他这秉性，也都不敢睡，各守差事在房中伺候。直到子正时排，远处功臣台隐隐传来三声闷哑的五炮声，杨明石屈然开目，款款起身，正了朝珠冠带，用热毛巾擦了一把脸，说道：给我备轿。顺天府贡院坐落在北京西南隅，自乾明以来立为朝廷轮才大典最要之地，别经修缮，其规制比之六部衙门还要壮观宏伟。净身160丈，外边一道墙高足丈四，别致上栽满了密密的酸枣树，名为吉城。沿正道而入，左中右三座牌坊，左房石匾上写鱼门，右边叫周郡，中间一座大坊，龙凤石雕围边的大匾上书斗大四个水金立粉字，却是天下闻名。杨明石的八人绿泥大官轿就在此稳稳落下。他哈着腰出来看时，只见上字寒星满天，斗柄倒悬，知道刚过四更天，料是张廷禄还没有到，便徐步向龙门走去。阳春三月，白天很暖的了，这样的凌晨仍旧细寒辽临，星光下吉城上的围棋密密丛丛，好似在古城上边镶了一层微褐色的雾。墙下那片桃林也失去了白日明艳娇媚的风姿，昏昏暗暗的在微风中摇动着枝桠，传过一阵阵浓烈的清香，在这凌晨给人一种恬适和清冽的感觉。学过十方，便见甬道两边各设着一座三营小厅。杨明石是过来人，知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茶厅。名虽说尚算雅，但所有应试举人都必须在这厅里解衣宽带，敞怀露腚的让贡院衙役检查，以防夹带脏丝，最是叫孝廉们扫尽颜面的一个去处了。杨明石不禁皱了皱眉头，因见厅前都是悬着西瓜灯，窗纸光明，想是已经有人起来办差了，刚要过去，便听有人喝道：

0: 应是举人，到雍城外头等着。
1: 是我。杨明石不紧不慢地说道，一边说一边往前走。
0: 凭你是谁，不能过来，前头就是龙门。
1: 那个差役不耐烦地说着走过来，刚要喝斥，看清了杨明石，忙打尖道：是杨大人，您早啊，小的还当是举子们等不得，自己闯进来了呢。杨明石一边向议茶厅走，一边笑道：
2: 我早，你们也早嘛，
1: 这早晚议茶厅就到差了，那屋里都在做什么呀？差役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东屋是张大主考来了，张中堂在那屋设酒送廷禄大人进围，西屋是我们兄弟们扎纸人图个清净。杨明石站住了脚，想了想，张氏兄弟说话自己搅进去不好，便学过西厅，果见几个衙役在灯下扎纸人，一青一红两个鬼装打扮的人，里头宣草，外头糊纸，纸上写着斗大一个恩，一个怨两个字。杨明石不禁笑道：哼，我入围时就听说考场设有恩怨二鬼，原想不过虚说浮言，想不到真的扎有原身呐，我过去怎么没见过呀？几个衙役不防他进来，忙丢下了手中活计，一起过来打钱儿。一个老衙役笑道：哈哈，这是科科考场都有的，供在西望楼上，并不叫举子们见，只传告他们知道，也是劝他们平日多行善事的意思。杨明石含笑点头，多一把椅子坐下，一边看他们扎鬼，一边询问那些考场旧规旧例，耳中听着鸡叫三遍，估着张廷玉已经离去，方起身出厅来，恰见张廷禄送张廷玉出来，便不言声的站在灯影下。张廷玉一边下街，一边口中说道：为兄该进大内见皇上了，千叮咛万嘱咐，只是一句话，要秉公啊。圣上如今刷新吏治，最看重这个，正想抓个出尖的舞弊贪墨官员做法呢。咱们家风讲究一个廉字，你少惹是非，于老爷子脸上体面有光，我在里头说话办事也踏实。
3: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7:50前郭新闻，7:50到8点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20前郭新闻，11:20到11:3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前郭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里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刘洪兵手里提了一根警棍，朝桌上一板，很是有些分量地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易清娥认得这是警棍，当年他就被押出去公判游街时，好多警察的手里拿的就是这种棍。易清娥不喜欢看到这个东西，他有些不高兴地问：你怎么又来了？
5: 我不来，再不来还能让这个地痞流氓把你给生吞活剥了啊？
4: 你咋知道的？
5: 我咋知道的？我就租住在你们剧团对面的村子里，我啥不知道。
4: 你为啥要住那儿啊？
5: 我为啥要住那儿？为你啊，为你不被坏人灭了。我的事儿你少管，我不管。你让人暗算的可能性都有，你信不？
4: 你少拿大话吓人。
5: 哎呀， 我不是吓你，就你这傻劲儿，只知道唱戏，不懂得社会，迟早是要招祸的。不许说我傻，你有啥资格说我傻？我咋傻了？易晴娥最见不得就是谁说她傻。好，好，我个妹子，我为你保密，你不傻，我傻，行了吧？我就是不傻，咋了？哎呀，放心，哥一定为你保守秘密。你滚！哎呀，你别再让我滚了，好不好？西京城真不是宁州县，没个保护的人，你还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我不想唱主角，好不好？我以后就想跑龙套，好不好？你赶紧走，这儿没你的事儿。刘洪斌还是拧拧呲呲着不走，易晴娥就喊叫：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我可是给你定了那些不准的，你也同意了。哎呀，妹子，世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出山不行了。你在排戏，哥就拿着警棍跟着，看他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你看，刘洪兵说着还拿起警棍把桌子腿抽了几棍，气得易晴娥从床上跳起来，端直把他推出了房门。这时单团长和风导来到了门口，刘洪兵跟单团长

0: 撞了个满怀。单团长问：“
1: 哟，这还找上警察了？”
2: 一群鹅急忙说：“哦，不是的，是个老乡来玩呢。”
1: 单团长说：“哎呀，这个警棍可不是好玩的呀。”
0: 刘洪斌见人来，又想返回身，被一群鹅用最严厉的眼色硬是把他逼走了。单团长坐下后问：“
1: 这个是不是处的对象啊？”“
2: 不是的，是老乡，我不处对象。”
0: 风岛听了就笑了：“
1: 再过几年，对象还是要处的，但是现在最好不要处，影响事业不是？你看你这么好的唱戏势头，可不敢让其他事给分心了。团上啊，过去好几个戏坯子都是因为个人事情没解决好，早早把娃一抱，完了几年下来就成个拉娃的婆娘了。”
0: 一群鹅笑了。单团长又问他：“
1: 你刚那个老乡不是警察？”“
2: 不是的。”“
1: 那咋拿着警棍呢？”“
2: 哦，他拿着玩嘞。”
1: 单团长说：“告诉他，这东西可不能随便玩，尤其不能拿到咱剧团院子里玩。青娥啊，早上的事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啊，皮亮也认错了，说他有点犯浑，不该一大早就喝些酒到练功场闹事儿。你呢也不要计较了，剧团就这事，不争角色争啥嘞？只是他们争的方式的确有问题啊。我们跟宫丽丽也谈过了，她同意让你参与鬼院的排练，不过要给她一些时间。如果说她的卧云再下不去，他就彻底让。”
0: 风岛也补上说：“
1: 哎，他不仅仅是卧云的问题，是整个基本功都不能适应古典戏的排练需要。哎呀，越排呀，我越觉得这帮演员实在是耽误完了。你看看，这几年又把心事都用在带孩子上，哎，已经很难补起这短板了。青娥啊，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啊。”
2: 一群鹅吓得直朝后缩：“不不不不，千万别这样。如果实在没人吹火，我就演吹火一者，其余的我绝对不上，让我跑龙套好了。真的，导演，我一定把龙套跑好。”“
1: 咋的？你怕了？”“
2: 不是的。我就喜欢演龙套。”
0: 单团长说：“
1: 要跑龙套，我们就犯不着花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从宁州特殊办来了，办来就是要让你唱主角的。”“
2: 不，我真的唱不了主角，这是省城的大剧团，可是我一身的毛病，我的道白、唱腔还有表演都有问题，不适合在省上朝台中间站。”“
1: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啊。能不能朝台中间站，那是要行家说了算，观众说了算的。有句话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你就好好的跟着风岛排戏就是了，其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哦，青啊，不管谁在找你的茬儿，你就给风岛说啊，给我说。”“
2: 不，我真的唱不了省上的主角。”“
1: 行啦，不说了，团上定了的事儿还能随便更改。这样，你下午就过来排戏。”
0: 说完，单团长和风岛就起身准备走了。一群鹅又缠着他们说：“
2: 团长，风岛，我真的把火吹好就行了，哪怕我当替身吹火都行。”“
1: 哎呀，你真是个没出息的娃哟，这算啥啊？
0: 唱戏这行自古以来就是明争暗斗的事儿，怕事儿那就别学戏。风岛拍了拍易清娥的肩膀，有团上撑腰你还怕啥啊？天塌不下来，上。他们说着就走了，可易清娥的心里一下子母软的只想哭。他刚转身进房，刘洪兵就跟着钻进来，吓了他一跳。
2: 你，哎，你在哪儿冒出来的？
1: 哎，我就在房后搁就着呢。哎，妹子，放心，还有我这个保镖嘞。
0: 说着，他把警棍挥舞了几下，易清娥就气得一下子扑在床上，用被子枕头把头捂起来，哭出声来。易清娥不经楚家和他们同意，就私自答应又回了排练场，着实让楚家和他们生了大气。楚家和甚至端直骂易清娥说：“
2: 你就是个傻子，就是个软撒，你就是个窝囊废。”
0: 任楚家和再骂，易清娥也不还嘴，他就那样干受着。骂得急了，他还是用手捂着嘴，呱不唧唧的傻笑。气得楚家和想踢他两脚。打从宁州起，楚家和就没看上过这个贱骨头。那时他烧火做饭，楚家和就觉得傻瓜就是干这个的料。可没想到这么个不起眼的货色，竟然在两三年间变戏法似的变得连他也不敢相认了。不但眉眼长开了，个子长高了，过去平的跟碾过的道场一样的直板胸脯，竟然也长得跟山峦一般起伏陡峭起来。尤其是事业，简直就跟带刺的仙人掌一样，几个太阳曝晒过后，就疯长得一簇一朵的成了形状。但骨子里，楚家和是瞧不起易清娥这样的贱货的。这就是个出案例使案劲儿，不照路数出牌的怪货色。他要按路数出牌，就不会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还下那么大的气力练功，最后竟然超过了同班所有的人，一下子戳到了台中间，挡住了所有人的出路。他楚家和是避着避着都避不过。易清娥又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来了省城，并且一来又有主角等着。他虽说不顺，却也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在朝前走着。他本想驾驭着，让易清娥替外县人先踢开场子再做道理，可谁知这货色根本就不听任何人指挥，但见有力，脑袋削得比锥子还尖，噌的就扎进去了，气得他直跟周玉芝骂：“
2: 哎，你说这碎婊子是不是个人？说的好好的，让他别轻易答应，可人家连夜都没隔，端直就进排练场了。你说这是不是个贱货？”
0: 周玉芝说：“
2: 恐怕是犟不过导演。”“哎，犟不过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啊，等着瞧吧。”皮亮不揭了这碎货的皮才怪嘞。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春节前，罗一农从上海回到家乡，凑足了旅费，他便要远赴苏俄。临行前，罗一农到附近的山上精心挑选了一根茶树枝，为行走不便的母亲制作了一根拐杖。尽管对母亲有万般的不舍和担忧，罗一农还是如期远行。此去是为了寻到能带给千千万万母子以幸福的真理。1924年，大革命爆发，中共中央决定让罗一农、王若飞等在苏的党员干部回国担负独当一面的工作。1925年4月，回国不久的罗一农迅速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他辗转广州、北京等地，发展群众运动，领导工人罢工，从事党校工作。他的组织和领导才。

由于种种原因，两次起义均告失败。对此，有人认为再次起义毫无胜算，并将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北伐军的身上。罗亦农则认为，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做好充足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并向中共中央报告，请求批准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在这次起义中，罗化周密部署，还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宣告胜利。胜利的喜悦还没有散尽，危险却突如其来。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罗亦农因为在上海声望极高而成为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的共产党首要之一。1927年年底，为筹备中共六大的召开，已经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回到对他来说异常危险的上海。他冒着风险四处活动，为制定全国革命斗争方针做了充分准备。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不幸被捕，6天后他英勇就义，时年26岁。罗亦农19岁时亲手制作的拐杖，成为他留给母亲的最后礼物。100多年前，罗亦农将他送给母亲时，拐杖长约170厘米，而今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拐杖只剩110厘米。那60厘米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化作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奇迹。罗亦农终究没能再回到家乡，没能对母亲尽孝，但他所为之献身的伟大革命事业，却为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谋得了幸福。

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部队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战，大地当床，警察合衣而卧，枕戈待旦。开国大将粟裕在回忆录中这样记录他领导红军挺进师在浙南打游击。

尺十九，高四十厘米，重约320斤，酒身粗糙，凹凸不平，还有一道长长的裂缝。这是粟裕帅部在浙江打游击时用过的石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留下30000余红军战士和干部，在南方各省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主力转移。1935年5月，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一部，来到浙江金华等地，准备开辟根据地，展开游击战。在宣平，粟裕和战士们借助于深山密林中的一户农家，心向红军的庄户人用辣椒熬汤给红军暖身，抱来稻草给战士们当床铺。战士们用这户人家的石臼舂米，吃到了一顿难得的热乎饭。粟裕率领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宣传革命思想，打击土豪劣绅，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不久，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在浙西南地区出现，挺进师发展至近千人。很快，敌人相继发动近剿和清剿，妄图将挺进师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粟裕以毛泽东总结的游击战16字诀为指导，仅仅依靠

0: 此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军采取拆村移民、五胡联保、十户区结、串联报告等手段，企图把游击队困死、饿死。曾经留宿过粟裕的大户农家，不可避免地遭到国民党军的报复。实际上，这道深深的伤痕，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1: 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剿，没有后方，没有补给，挺进式的处境异常艰难。啃树皮、吃草根是家常便饭，战士们患病负伤，也无法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救治。为了躲避敌人，有的战士甚至不得不藏在墓穴中养伤。但是，凭着顽强和智慧，在群众的支持掩护下，他们坚持同敌人周旋。 1936年12月，挺进师的活动范围已扩大至30几个县境。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包括挺进师在内的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被改编成新四军。根据粟裕的回忆，挺进师入编新四军时，大部分都是新面孔，不少老面孔把生命留在了浙西南。 这个历经沧桑的石臼，如今已从浙西南的农家搬进了博物馆，用他亲历过的那段峥嵘岁月，告诉人们，何谓时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但可磨也而不可夺翅。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薇薇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薇薇。德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治理方式，一般认为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法治而反对德治。商鞅确实对儒家的思想主张有很多批评，在关于国家个人利益关系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商鞅为了将民力限定于耕战来实现国家富强，将沿袭儒家经典宣扬儒家思想的行为视为导致国家弱乱危亡的原因。但是在商鞅的思想中，法治和德治也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他对德治的作用也不是彻底否定的。我们回想一下商鞅的三世说、变法观，还有他对人性的古今之别的论述。他认为德治好还是法治好，是运用德治还是选择法治，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而要看当时的社会情况。在物质财富比较充足、民众比较朴实敦厚的时代，可以通过德治实现有效治理，而在民众因为利益而激烈争斗的时代，德治根本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正如画册所讲，仁者能人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儒家呢，相信君主可以以德化民，只要自己做到仁义，就能够感化民众，让民众也成为仁义之人。但商鞅不相信这一点，他认为仁义之人只能自己做到仁爱，却不能让他人也做到。当时的社会争斗激烈，应该将法治放在前面，使用刑法。猜测篇还将以刑治和以义教的结果进行了直接对比，故以刑治则民危，民危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使用刑法进行治理，民众便会心生畏惧，奸邪之事便不会发生，民众呢就能享受安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如果采用道义进行教化，民众就会放纵自己，从而引发祸乱，民众作乱就会遭受伤害。刑罚看上去严酷伤民，却可以让民众过上安乐的生活。道义虽然充满温情，最终会让民众遭受伤害。所以说，残酷的刑罚是回归德的手段，而所谓的仁义反而会导致暴乱。这就是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依照这样的逻辑，可以说刑罚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道义是产生暴乱的原因。这就是无所谓行者义之本也，而是所谓义者暴之道也。道德和法律都有约束人行为的功能，一般认为道德通过人的自律发挥作用，而法律则依靠他律。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希望依靠道德自律实现和谐秩序，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依靠法的外在强制力让民众不敢犯法。但是商鞅认为，通过法治的长期实施可以让民众内心认同法并自觉守法。 定分篇建议君主设置主管法令的法官法吏，让通晓法令条文的人来担任主管法令的官吏，承担学习传达和解释法令的责任。民众和其他官吏想要了解法令，可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请教。主管法令的官吏如果不能切实传达法令，或者不能明确解答民众的询问，就会被处以相应的惩罚。设置法官法吏来解答民众在法令上的疑问，民众都懂得法令，就不会犯法。官吏知道民众了解法令，也就不敢用非法的手段对待民众。民众能够明白法令所规定的厉害之处，从而自觉地用法令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可见民众对法的服从已经从他律变成了自律，这就是商鞅所讲的自治。民众都能自己管好自己，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说明讲，故王者行赏断于民心，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认为在法治国家，民众对法律熟悉并且内心认同，他们将法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行为的准绳，正式的处理不需要听从君主，民众也不需要服从官吏，这也是自治。禁令篇提出了树人欲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商鞅认为圣君掌握行赏可以辅助仁爱，这样就能让民众心悦诚服，从而发挥民众的力量。德就是力量的产物，圣君掌握这一点，就能够成就仁义于天下。我们讲过，如果在当时激烈竞争的时代直接实行德治，倡导仁义，结果会走向暴乱。但是通过任法而治、严法而治、垂法而治，营造出不得为奸的形势，依靠重刑必得必罚，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使民众不敢犯法，从而实现无刑。同时通过普法教育，使民众从内心认同法律而自觉守法，在这样高度法治化的社会中，就可以建立起最高的道德。商鞅还具体解释了如何从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到成就仁义于天下。如果在一国之内严格施行赏罚，就可以实现一国的安定和强大。两国同时实行，那么两个安定而强大的国家就会相互制衡，这样战争就可以减少发生。如果天下的所有国家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可以重新建立起来。治德富利，树人于天下，这才是商鞅的政治理想。《史记·商鞅列传》中记载，商鞅三次觐见秦孝公，先后用地道、王道、霸道劝说秦孝公，但秦孝公对地道和王道不感兴趣，他认为成就帝王之业的理想太过遥远，而霸道则引起了秦孝公的兴趣。商鞅第四次觐见秦孝公，又强国之术劝说秦孝公，秦孝公非常喜欢商鞅的想法，并任用他，使他有了在秦国推行变法的机会。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实现国家富强只是为了解决当时秦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并非商鞅最高的政治理想。商鞅对三代帝王之道的期待，还有他然亦难以比得于殷周的感叹，也说明富立殷周之德治才是他的长远目标和最高理想。通读《商君书》，会发现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利用行赏督促民众从事耕战来实现国家富强，但是如果以为国家富强就是商鞅的政治理想，却过于简单武断了，他的格局要大得多。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郝士立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0: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4: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4: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4: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4: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4: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

0: 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筛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说实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

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党的18大以来，军队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为科技强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新闻聚焦，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举行7.1军营开放活动，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
2: 直击现场，海军某试训部队与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开展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锤炼官兵们的综合素养与实战本领。
3: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巨力强军梦，为您介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深耕特战教学一线建功军营的奋进故事。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指出，科学技术是核心战斗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把科技创新这个强大引擎发动起来。党的18大以来，军队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推进先进科技加快转化为战斗力，为科技强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的综合报道。
2: 近段时间，火箭军工程大学某科研团队正在围绕武器装备健康管理微系统芯片进行科研攻关。火箭军工程大学胡昌华告诉记者，这套芯片系统集成了武器装备健康监测、寿命预测、管理决策等多种功能，相比以往的装备健康管理手段更加方便快捷和精准高效。
5: 作为一名军队的科技工作者，服务部队战斗力的生成是一切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我们这个团队始终聚焦制约部队战斗力提升的科学技术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靶向发力，深耕细研。大家以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得有我的精神状态，破解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各类技术难题。
2: 面对日趋激烈的科技竞争和诸多技术难题，胡昌华带领团队聚焦新型装备效能提升、复杂战场环境抗干扰、智能算法迭代优化等核心领域，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套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导弹电路潜在问题自动化分析系统，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火箭军工程大学裴红：
6: 我们团队所有攻关课题研究方向全部对准导弹武器装备，对接部队需求，对标实战标准。我们宁可日夜攻坚，千次试错，也要攻克技术难关，让部队实战胜算多一分，让强军打赢底气足一分。
2: 习主席强调指出，自主创新这口气一定要争，这场仗一定要打赢。近期，海军潜艇学院某科研团队正针对潜艇密闭空间环境管理与控制进行深入研究，对潜艇舱室空气控制技术进行优化升级。深海之下，潜艇长期在密闭空间遂行使命任务，各类有害气体容易产生和累加，给装备性能和官兵健康带来挑战。 为此，团队成员紧盯潜艇舱室环境控制与防护领域，研发新装备、新材料和新技术，通过多项创新技术手段，大幅降低了潜艇舱室危险气体浓度。海军潜艇学院蒋以山：
7: 我们聚焦空气监测与控制、金属防腐和生化防护等方向开展科研攻关，确保艇上装备的性能安全稳定，有效保障水下战斗力发挥，同时也为官兵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团队成员始终瞄准部队需求侧，主动跟训参训、登舰调研，对舱内环境进行参数检测和数据采集，同时与基层部队动态对接研究情况，确保研究成果精准对接部队实际需求。海军潜艇学院肖峰：
8: 将个人成长、集体发展、科研建设贯通起来，使整个团队协同共进，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埋头苦干，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某通信实验室内，无线协能通信团队科研人员正认真调试仪器、观测波形、记录数据，对某新型网信技术的可行性进行初步验证。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杜志勇介绍说，团队注重为青年人才压担子、搭梯子，安排青年骨干牵头负责关键系统建设，担纲领衔重要科研项目，常态组织青年骨干参加重大演训活动和重要课题研究。
6: 团队坚持隐约并举、梯队建设，构建资深专家引领、青年骨干攻坚、新锐力量成长的人才培养体系。团队青年成员中既有国家重要基金项目主持者，还有各类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对象，人才验证效应不断凸显。
2: 近日，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举办科研尖兵风采秀活动，来自基层科室的一线科研工作者自编自演，真情讲述身边人扎根岗位、潜心研战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科研人员昂扬向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创新研究部自组建以来，始终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聚焦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平台支撑、医院管理、学术交流5项职能，坚持为战而言，在战创伤医学、组织修复和再生医学等领域持续攻关，在严重战创伤救治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建成全国全军高水平科研平台和重点实验室。解放军总医院姚永明：
9: 我们将继续紧盯危重伤员救治难题，持续攻克关键技术，完善救治体系标准，用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筑牢战场生命防线，为强军卫星保障、提质增效贡献科研力量。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解放军驻香港部队71军营开放活动继续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大批香港市民走进营区，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今年营区大幅扩容了互动体验板块，新增加了多处沉浸式参与点位，香港市民除了能近距离观摩各型武器装备，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参与枪械模拟操作等科目。继昂船洲军营开放之后，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届时香港市民可以观看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内容，进一步了解驻香港部队的建设发展风貌。
2: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近日发布2026年暑期开放公告，公告说，暑期将至，为满足广大观众参观需求，营造安全舒适参观环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于6月19号到8月31号实行暑期开放模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并免费提供讲解、导览、军事互动项目体验、红色巨幕观影、饮水、存包、轮椅等服务。暑期每天开馆时间为8:30。

0: 分至17点，16点30分停止入馆，周一例行闭馆。来馆参观时，请务必携带预约证件原件，按预约时段到馆，配合工作人员自觉接受证件核验和安全检查，共同营造文明有序参观环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与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开展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全方位锤炼官兵们的综合素养与实战本领。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近日组建服务队走进驻训一线，为官兵提供优质保障服务，请听报道。
3: 准备起飞，
4: 战机人工起飞。
5: 渤海湾畔，来自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的师生代表正在依托海军某视训部队的无人机装备和一线实战场景开展教学训练。训练场上，视训部队的基层骨干现场演示了无人机升空、变向、锁定目标全流程，逐项讲解操控技巧。随后在基层骨干的指导下，学员依次上机实操，完成无人机起降、航线规划、目标跟踪等特务的实装训练。海军航空大学学员左平月：
6: 之前课本上的飞行轨迹、航线参数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个数字，当我亲手推摇杆的时候才明白风向有什么影响，姿态怎么调整。几次实操过后，对以前学的知识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5: 据了解，这次无人机专业联教联训紧贴实装操作展开，双方整合教学、训练、装备等优质资源，以装代学、以练促学，搭建了部队院校协同育人新模式。海军某视训部队赵勇：
7: 联教联训的最大优势就是跳出资源局限，院校出理论师资，部队出实训平台，利用各自资源互通互补，从根源破解学用脱节问题。
5: 飞行训练结束后，院校教员还结合训练中出现的设备卡顿、信号不稳等问题，逐项分析原理，进一步丰富了基层官兵的理论知识，锤炼了综合素养。海军某视训部队于文博：
8: 以往维修全凭手感和经验，经过院校教员点拨，现在对照原理排查线路故障，调整设备参数，思路更清晰了，心里更有底了。
5: 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金帅报道。
2: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近日组建服务队走进驻训一线，为官兵提供优质保障服务。
9: 早晨7点，联勤巡回服务队的队员们就早早地装运好物资，前往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的2个驻训点位开展巡回服务。服务队刚抵达营区，就有不少需要维修备装的官兵在服务保障区排起了长队。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董家豪：
10: 我主要是来修迷彩服裤子还有上衣，就是有破洞的地方，现在这个联勤保障部队来下基层服务我们是挺方便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
9: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任真说，为了更好地服务驻训官兵，去年10月基地就遴选了各专业业务尖子组建联勤巡回服务队，同时对野战洗涤车进行优化升级，依托现有装备改装了一台野营设备维修车和一台备装修补车，大幅缩短了洗涤维修服务所需要的时间。
11: 来送洗的大多都是一些作战背心儿、鞋型具等一些难洗难刷的物品，在我们这洗大概30分钟之内就能将它们洗干净烘干。
9: 据了解，联勤巡回服务队还针对训练基地点位分散、官兵训练任务重等时机，带着申领设备进帐篷、下班排，走到驻训官兵身边开展申领服务。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张志超介绍，联勤巡回服务队成立半年以来，累计开展巡回服务16次，服务官兵9000多人次，从备装申领、修补到军粮供应、检修器材，服务内容正在不断拓展。
12: 我们的服务队啊，通过把保障关口前移，服务力量下沉，直通基层末端，切实增强了官兵对联勤服务的获得感。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服务队搜集的现实需求，持续完善保障内容，优化服务流程，全力为部队练兵备战夯实联勤支撑。
9: 特约记者汪飞。

0: 马文艳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范鹏、王博峰报道。新疆军区某部榴炮分队近日在大漠戈壁腹地开展实弹射击考核，在成功摧毁目标的同时，炮阵地被模拟敌方发现，榴炮分队立即转移，迅速采取交替打击、集火摧毁的方式对目标实施火力覆盖。这次考核进一步锤炼了部队一体化作战效能，提升了炮兵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2: 记者罗阳、廖平阳报道。近日，在位于川藏线的某训练场上，西藏军区某汽车旅迎来了汽车兵放单仪式。经过几个月的磨砺，所有复训驾驶员顺利完成了全科目考核，成为川藏线上能够独立执行运输任务的合格驾驶员。训练场上设置单边桥、坡道、定点停车等科目，紧贴川藏高原复杂路况，立足高原缺氧、山路崎岖、天气多变、突发情况多等各种特点，全方位锤炼驾驶员独立驾驶、应急避险故障处置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1: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6月21号消息，伊朗、美国和卡塔尔三方会议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议题涉及黎巴嫩局势及被冻结的伊朗资产。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中午，已有多场双边会谈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为美国和伊朗谈判做技术性准备。另据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传播与新闻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埃21号表示，推动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将成为伊朗谈判代表团下一阶段外交工作的首要议题。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整个谅解安排的可信度将受影响。总台记者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在另行通知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在停火期间的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将不收取任何通行费，60天期限结束后也不会收取任何通行费。但特朗普表示，除非相关协议未能达成，美国可能会收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20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和杰金地区持续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救援队伍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在声明中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
2: 总台记者郝威、董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21号通报称，6月20号夜，俄防空系统在阿斯特拉罕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地拦截和摧毁了239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21号称，敌方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克赤半岛4人死亡、28人受伤。此外，在克赤半岛以东、隔海相望的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21号凌晨有一艘渡轮遭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通过克赤海峡的渡轮已经暂停。
3: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2: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巨力强军梦。今天为您介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驰骋国际赛场为国争光，深耕特战教学一线建功军营的奋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王燕瑞，播音朱江。
1: 凌空一记漂亮的旋转踢稳稳落地，随即迅速调整姿态，蓄势待发，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记者眼前这位短发齐肩、眼神坚毅的女军人，就是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教员祝林芳。旋转踢是她最拿手的跆拳道进攻技术，20多年前她凭借这个招

0: 五加入到原解放军八一跆拳道队。当热爱的搏击赛场与从军报国的理想完美相融，青春的潜能一下子被点燃。为了快速提升专业能力，祝林芳主动和体重远超自己的男教练展开高强度的实战对抗。为了继续打磨完善旋转踢技术，他坚持每天早起一小时加练。2000年，18岁的祝林芳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征第12届世界军人跆拳道锦标赛，首次站上世界级的竞技擂台，他就遇到了强劲对手。
1: 我当时也不适应他的节奏，那时候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就很坚定，就不管任何情况下，他就觉得我能赢。
0: 比赛刚开局，祝林芳就被对手迅猛的攻势压制住，接连失分，但他硬是顶住了压力，稳住了心态，认真观察研判对手的漏洞。比赛进入第三局，祝林芳快速调整战术，果断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旋转踢，频频得分，最终战胜了对手。在后面的比赛中，祝林芳一路过关斩将，成功夺得冠军。
1: 那时候我一直在想办法找破绽，我就要用我的必杀技，这个旋转技术动作嘛，连续追分追平，最后是反超2分获胜的。当时在韩国还拿了最佳技术奖，我是首位中国运动员是拿了最佳技术奖。
0: 获得世界军人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以后，祝林芳有多次征战国际国内赛场，先后赢得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在旁人看来，祝林芳一路高光，战绩斐然，仿佛自带光环，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切是多么来之不易。上万次的出拳踢腿，400米800米的急速冲刺，甚至马拉松般的越野跑，连男生都感到是挑战，但他却凭借无比的毅力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1: 最大的收获不是我在技战术方面，而是你能够站在国际最高的领奖台上，让国旗升起，让国歌奏响，就是这种荣誉，莫大的成就感。我没有辜负国家和军队的培养，能够担当大任，就是每个运动员打心底眼里最想做的一件事。
0: 可是追逐梦想的道路从来没有坦途，长期高强度的专业训练让祝林芳的伤病日渐加重。2005年，他不得不告别竞技体育的擂台，考取一所军校的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一名军校教员。在此之后，他又先后考取了国家级、国际级裁判员资格，以全新的赛道和身份续写自己的体育梦想。
1: 当时就是想着通过裁判员这种平台去征战奥运会嘛，就开始做裁判员。2006年拿的国家级的裁判员证，2009年考上了国际裁判，东京奥运会以及巴黎奥运会，就2次登上了奥运会的这种舞台。
0: 在备战东京奥运会裁判工作期间，祝林芳的旧伤反复发作，病痛缠身。但为国履职的使命荣光支撑着他咬紧牙关带病坚持工作，最终从全球3600多名国际裁判中脱颖而出，成为东京奥运会跆拳道项目唯一的中国籍裁判。在一场奥运资格赛中，由于参赛选手出现动作失误，不慎踢中了祝林芳的胸口，剧烈的撞击让他瞬间胸闷气短，头晕目眩。但他深知如果自己就此离场，有可能前功尽弃。祝林芳强忍剧痛，咬牙坚持，最终完成了裁判任务。
1: 按正常的是我们的女性裁判去执裁女性的运动员，但是我们裁判长知道我是专业运动员出身，又知道我是军人身份，所以在派裁判的时候，不管是男子选手、女子选手，不管是小级别、大级别，都会派我擅长。所以当时那个是正80公斤级的一场决赛，就是派我上场，当时就砸得我头蒙眼花的。之后呢，我就完全说不了话，就胸口就完全砸伤了。
0: 初心不改，执裁未公。这些年，无论是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还是其他国际顶级跆拳道赛事， 祝林芳始终沉稳从容，严格

0: 认真。制裁过程中，他精准转换站位，以极致的专业视角捕捉赛事动态，每一次判罚都努力做到客观公正、专业权威，先后五次在重大国际赛事中被评为最佳女裁判员。
1: 登上奥运会舞台，然后对我来说是完成了我自己一个梦想，这种圆梦也是我把自己的梦想和国家以及时代的需求相融合，也特别自豪和骄傲。
0: 虽然身兼国际赛事裁判、全国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各类执裁履职工作占据了祝林芳的大量时间，但在他心里，为战育人永远是本职工作，是自己的主责主业。深耕军事体育教育科研一线，他心怀责任，步履不停，从未有过丝毫懈怠。
2: 通过这一次检验你们这一学期的水平，然后也展
0: 在陆军特种作战学院的训练场上，记者看到祝林芳正在手把手指导学员们开展专业训练。这些年立足特战教学实战需求，祝林芳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训练理念，摸索总结出循环训练法、间歇训练法等科学训练方法。同时他大胆创新，将跆拳道技巧融入军事体能和特种格斗科目，先后打磨出30多项实战训练技法，改良优化18套特战格斗招式，大幅提升了特战格斗教学的实战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仅如此，他还把世界级赛事的先进技术理念搬进课堂、带进训练场，让学员直面前沿、对标一流。在祝林芳的精心带教下，一大批特战人才走向演兵场。
1: 我们教员就是要为战育人嘛，那我也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敢于担当、甘于奉献、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军事人才。
0: 从跆拳道世界冠军到特战金牌教员，再到专业金牌裁判员，祝林芳的人生赛场不断转换，但拼搏奋进、为国担当的初心始终不变。多年来，他斩获5次世界冠军、6次全国冠军，获评全军十佳运动员，荣立2等功6次、3等功2次，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第9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面对未来，祝林芳信心满满。他说：“一身戎装，一生坚守。作为一名教员，将永葆战斗员本色，精心带教特战人才，为强军兴军做贡献。”
1: 一是当好教员，要深耕我们军事体育，把实战化的教学抓到底，培养更多能打仗、能打胜仗的特战人才。第二呢，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建言国防教育，把基层的声音带上两会。第三呢，是在国际上履好职，我作为世代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这个岗位上，提升中国裁判的话语权，维护公平，传播我们中国的形象。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 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0: 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赴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场。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 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3: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4: 但是田里种不行。
15: 对，但是湿地数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6: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4: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6: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4: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6: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

0: 普及。陈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2: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3: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4: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3: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5: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3: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6: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3: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7: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啊，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8: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8: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2: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 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8: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0: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0: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0: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2: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代表团用暂停谈判作为抗议，双方能否重返谈判桌？
1: 西班牙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4-0大胜沙特队，伊朗队再次展现韧性，逼平比利时队登顶小组积分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中国空间站启动二次扩容升级，升级成十字形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1: 高考成绩发布在即，志愿填报马上开始，花钱买的人工智能志愿填报工具是神助攻还是大忽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21号突然暂停谈判并离开谈判地点，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谈判暂停后，各方代表团转向内部磋商。特朗普当天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11个比赛日，佛得角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佛得角队打入首粒进球，目前场上比分是2-1，乌拉圭队领先。稍早前结束的 G 组第二轮中，伊朗0-0战平比利时。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最新披露，全国铁路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商务部昨天表示，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6月19到20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和3.5%。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的18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0到230毫米的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相关地区注意防范。昨天在浙江绍兴上虞结束的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上，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 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3: 淮北大地外语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北京时间昨天夜间，伊美首轮谈判已结束。
1: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之前前八十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1: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采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人士作为消息源报道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0: 就伊朗核问题，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对此，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佩泽西奇扬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
1: 伊美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主办方提供的视频直播显示，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但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直播视频直播画面内。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特朗普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
0: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20号晚间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对方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采访时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没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了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
0: 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最好谨言慎行，伊朗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
1: 针对这个事件，特朗普黎巴嫩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
0: 当天的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和美国领导层此前从未以如此高的级别举行会晤。万斯表示，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
1: 万斯的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美伊关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6: 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在过去47年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一直都在谈论， 那么它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伊朗放弃现在反美和反以色列的立场，然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那么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次谅解备忘录要实现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跟伊朗也谈判谈过很多次，最后都没有实现。那么这一次是不是经过这一次战争之后，美国和伊朗会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根本性的扭转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国内媒体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就是特朗普把宝压在这了。特朗普的宝就是伊朗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伊朗愿意放弃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政治立场。这一宝到底压得对不对，那要看未来60天的谈判。
0: 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
1: 这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曾经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这个动作又释放出了伊朗怎样的立场信号？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6: 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的立场一直是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要求那个自己有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这个美国过去一直是反对的。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跟伊朗核博弈的关键焦点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它的焦点是伊朗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来从事核活动。美国呢要把伊朗从事核活动的空间压得越小越好，那么伊朗就要那个使劲的扩大自己从事核活动这个空间。所以双方的博弈是在这，就是不发展核武器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伊朗的一贯的立场还包括伊朗要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个现在伊朗态度也没有变化。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四国外长2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四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 四国当天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对地区安全和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该忠实履行承诺。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欢迎萨瓦尔拉出禁区，这是他更喜欢和熟悉的位置，后点打门投进了。本场比赛开场正好10分钟，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世界杯还没有解除，抢下来之后的射门球进了。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H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迎战沙特阿拉伯队。首轮比赛当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因为全场狂轰27脚射门却颗粒无收，被佛得角队0-0逼平而备受质疑。那本场面对同样实力稍逊的沙特阿拉伯队，西班牙队最终是火力全开，以4-0的比分取得了本场世界杯的首场胜利。
7: 倒三角，

0: 守门员立功了，
1: 对，连续两次啊，防线都把球给拦下来。索尼，
0: 看这下
1: 传到中路，
0: 守门员，守门员今天啊状态不错，
1: 对，打门了，
0: 直接打门，
1: 来自蒂兰曼斯的一脚射门尝试，蒂兰曼德死死地看住了自己的近侧。还是想要打身后，漂亮。
2: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G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伊朗队0-0逼平了同样是夺冠热门之一的比利时队。本场比赛全场最佳球员伊朗队门将贝朗万德贡献了7次扑救，而且每一次扑救化解的都是对方的禁区内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两轮战罢，队史首次在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保持不败的伊朗队力压比利时队，暂列小组榜首。
3: 而北京时间清晨6点开始的 H 组其余两支球队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是正在进行中。那最新赛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那宏源，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哈，目前这场比赛踢得怎么样了？
4: 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H 组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那么目前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但是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是足够的精彩。上半场在补时阶段的第50分钟乌拉圭队是再次完成破门让1-2，将比分目前是改写成2-1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反超。那么这次进球的是14号的前锋卡诺比奥。那么这一球呢是乌拉圭队是从右路送出了高质量的传中，此前完成比分扳平的这个阿劳霍是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这个卡诺比奥是在门前精准的抢点破门，那么整套动作呢也是一气呵成。那么短短的7分钟之内呢，乌拉圭队是从0-1落后到2-1领先，场上的局势瞬间被扭转。其实这场比赛让人更意想不到的其实是开局比赛的开局佛得角队是率先领先的球队。那么在比赛的第21分钟，佛得角队的中场凯文是利用前场的任意球直接弧门得分，那么这一记球呢也是穿过了两名乌拉圭队的后卫直奔球门。那么这也是佛得角队队史上世界杯正赛首粒进球，可以说是爆出了本届世界杯的一大冷门。但这个冷门仅仅持续了不到20分钟那么在上半场的第43分钟，乌拉圭队的球员是头球扳平了比分。那我们看这个上半场的场上的数据一目了然，其实乌拉圭队在整体的这个实力和进攻上是全面占优的乌拉圭全场是11次射门，2次射正，收获了2粒进球，那么控球率是在65%。而佛得角队呢上半场其实一直是收缩防守被乌拉圭队压着打，但是他们取得了第一个进球，其实让人还是非常意外的。那么目前呢，下半场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不知道乌拉圭队带着一球的优势，下半场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并且呢，佛得角队是不是会放开手脚放手一搏？主持人，
3: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哈，你觉得西班牙队在这一场当中终于找回状态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伊朗队是不是已经把出线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了？
4: 我觉得西班牙队呢，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呢，一定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调整。那么像西班牙队长沙特阿拉伯队呢，这场比赛我们看也是一边倒，尤其是在开局的时候对于这个场上的这个掌控是做出了很多的功课。那么一开场呢，西班牙队就牢牢掌控着这个主动权进攻呢也是多点开花，一直在寻求这个相互的这个配合，那么在场面上也是完全压制沙特阿拉伯队那么像这个奥亚萨瓦尔呢是完成了梅开二度，而他们的这个小将加马尔也是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么球队呢可以说是用一场大胜赢得了这3分那么沙特队呢是全场相对的比较的被动，那么几乎没有有效的进攻，全场呢是零正射，未能破门，打得非常的沉闷但是目前呢这场比赛过后，我们看 H 组的积分榜是非常的明朗，西班牙呢是2战1胜1平积4分，稳居小组第一出线权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这个沙特队呢仅仅只有1个积分，出现的压力陡增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利时和伊朗队的这个对决。那这场比赛呢虽然比分上是0-0，但其实比赛的剧情却是

0: 两场比赛零胜两平，那么进两球失两球，那么依靠着这个进球数啊，暂列小组第一。而比利时队呢是紧随其后，也是积两分。像新西兰和埃及队呢是各平一场，同一分。但是今天早晨的9点，他们会有一场直接的对话。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伊朗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战胜埃及的话，那么直接会获得5分的积分啊，会锁定小组的第二，直接晋级。如果战平的话，也有几率能够成为最好成绩的这个小组第三。那么如果莫伦不敌埃及的话，那么他们的出线形势将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风险。那目前呢，就是我掌握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两轮过后，伊朗队凭借不败战绩暂列小组第一。其实对于伊朗队来说，不论成绩怎么样，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一份额外的尊重，因为他们克服了一个根本不会出现在其他47支球队身上的巨大困扰。
1: 是的，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的头两场，他们都只能在赛前一天的下午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这不仅给伊朗队的备战带来了诸多不便，也给球员的体力恢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2: 伊朗足协已经发布声明，宣布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诉求。那么目前呢，国际足联尚未做出公开的回应，但美国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却宣称，对待伊朗队美国已经相当公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呢是洛杉矶银河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基地，在我身后呢是刚刚入境美国的伊朗队。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队再度的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出发，越过美墨边境来到这里备战。按照美国当局的要求，伊朗队呢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当天结束后必须立即离境。伊朗足协已经正式的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他们认为啊，这样的安排呢与其他参赛队伍的条件明显不对等，已经对球队的备战和体能恢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目前啊，国际足联呢尚未公开回应。在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表示，目前的安排导致队员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多名球员在比赛中抽筋，教练组呢将此归咎于备战阻碍导致的准备时间严重不足，场上几次换人并不是战术需要，是因为球员跑不动了。对此，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亚尼回应称啊，这套安排呢将贯穿伊朗队整个世界杯行程。他认为美国呢已经相当公平，因为球员和教练的签证都获得批准。对伊朗队来说，最难的对手或许从来都不在场内。
1: 伊朗队的第三轮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11点在西雅图进行，他们对阵埃及队。跟距离伊朗队驻地蒂华纳200公里的洛杉矶相比呢，西雅图距离蒂华纳的距离长达约1800公里，单程飞行需要3个多小时，再算上通关和地面奔波的时间，往返一趟几乎要耗掉一整天。
2: 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在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前透露，他已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三场小组赛可以自行规划行程，但他也指出，前两场比赛受到的美方的旅行限制已经严重影响了比赛公平。
4: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的道德和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后勤团队入境。据说他们将允许我们提前前往西雅图参加第三场比赛，我只希望他们也能对前两场做同样的安排，那才是公平。他们本可以让我们像其他队一样提前2周抵达，让我们有时间适应，保持良好的体能状态，以最佳状态出战，但这些机会都被剥夺了。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行为不会重复发生。
1: 除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九点开始的埃及队对新西兰队的比赛之外，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到明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将再进行4场较量。明天凌晨1点，这一组阿根廷队将迎战奥地利队，两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双双取胜，分列小组的前2位。这场比赛

0: 赛呢堪称六分之战，无论谁能够取胜都很可能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锁定一个32强名额，并在16分之1的比赛当中避开 H 组的西班牙和乌拉圭等强队。
1: 明天凌晨5点，爱组法国队将对阵伊拉克队，首轮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姆巴佩是包办了2球，攻击线势头极盛，而伊拉克则1-4不敌挪威队，他们本场比赛无疑将面临极大的防守压力。那同样，如果法国队取胜将会铁定出线，而如果伊拉克队再次告负将基本无缘淘汰赛。
0: 是，明天上午8点，爱组的其余两支球队挪威队和塞内加尔队也将会展开较量，这也是本组出线的生死战。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挪威队状态火热，拿下3分就可以稳妥晋级，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则是无路可退，本场比赛必将奋力一搏，而他们恰好拥有在世界杯上爆冷的传统。
1: 明天11点，这组的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同样将会上演生死战。那么两队首轮比赛都吃到了败仗，下一轮又将分别对阵相对强大的阿根廷队和奥地利队。那所以不论是约旦队还是阿尔及利亚队，想要出线本轮比赛都只剩全力争胜这一个选项，那么比赛也将十分激烈。那有关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和场外的有关消息，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珍藏时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0: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6: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87.8，与您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县委宣传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开展重温长征精神、致敬峥嵘岁月主题宣讲活动。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今天本台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

0: 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近日县委宣传部、县退军人事务局联合在县蒙古族实验小学和前古尔罗斯镇中心小学开展重温长征精神、致敬峥嵘岁月主题宣讲活动。活动中，同学们首先观看红军长征历史纪录片，影片带领师生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随后，退役老兵唐贵斌走上讲台，深情讲述长征途中红军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穿越草地的英雄故事。现场学生认真聆听，眼神中充满崇敬，深深被红军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所打动。前古尔罗斯镇中心小学学生冯佳义：
1: 以前在课本里读长征的故事，总觉得离我们很远，今天听了那些真实的经历，才明白长征路上的每一步都是先辈们用信念和勇气走出来的。现在我们不用再走长征路，但长征精神要一直传承下去，以后我会更努力学习知识，不怕困难，像先辈们一样勇敢坚定，长大以后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此次宣讲进校园活动，让广大师生在追忆峥嵘岁月中汲取奋进力量，使长征精神在新时代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下一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开展红色宣讲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为青少年树立信仰标杆，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退役老兵唐贵斌：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进一步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我为同学们讲述了几段红军长征时期的英勇故事，请同学们时刻铭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红军战士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用宝贵的生命换来的，我们要时刻珍惜它。作为一名退役军人，若有战召必回，若有需要我必在。
0: 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月工作部署，扎实开展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进一步普及安全知识，排查风险隐患，提升全民应急能力。6月16号，我县各相关部门在哈塞尔广场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月咨询日集中宣传活动，全县多部门重点企业联动参与，掀起安全生产宣传热潮。今年安全生产月的宣传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县安委会成员单位、各街道及长山化厂、新力采油厂等重点企业齐聚主会场，同时各乡镇各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同步开展属地单位内部宣传活动，实现安全宣传全域覆盖。在主会场，各单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张贴警示挂图、发放宣传手册、展示典型事故案例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消防安全、交通出行、燃气使用、 防汛、防溺水、居家安全等实用常识。县应急管理局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杜新宇：
3: 今天是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全县30多个部门属地和重点单位来到哈特尔广场，通过发放传单、个人讲解等形式开展宣传，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安全五进，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
0: 此次安全生产月咨询日宣传活动，进一步压实了各方安全生产责任，有效提升了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切实筑牢全县安全生产基层防线，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夯实群众基础。本台记者于水亮、张健报道。近日，阿穆尔街道纳赫亚社区举办“指尖天雅趣，端午祭温情”民俗手工活动。社区居民通过编织五彩绳、制作香囊、剪纸等形式，体验传统端午文化，增进邻里情谊，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首先为居民讲解了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重点介绍了五彩绳避五毒、香囊驱秽祈福、剪纸纳祥等传统寓意，帮助大家深入了解端午文化的内涵。在手工体验环节，老年居民围坐在一起编织五彩长命缕，一边劳作一边分享往昔端午记忆，大家相互配合缝制香包，填入艾草，配上挂饰，将平安心愿纳入囊中。剪纸区域，居民们巧手剪出龙舟、艾草等端午图案，现场互帮互助，工作人员随时指导，欢声笑语不断，邻里关系在协作中更加融洽。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与手工制作相结合，让古老文化变得可感可触、生动有趣。下一步，纳赫亚社区将继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邻里文化活动，以民俗为纽带，凝聚社区温情，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扎根基层，融入日常生活。本台记者张英、张健、刘旭报道。初夏时节，王府站镇阿拉嘎村的采摘园里，青果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果香。眼下，果农们正抢抓农时，加强林间管理，为即将到来的盛果期做足准备。阿拉嘎村村民梁田祥经营采摘园已有10多年，一亩多的园子里种植了葡萄、李子、鸡心果等多个品种，目前所有果树全部做果，长势喜人。当前正值采摘园管理的关键期，除草、施肥、浇水、灌溉以及蔬果灭虫等工序环环相扣，园主们根据不同品种的生长周期，有序推进盛果期管护，确保果实品质。据了解，该采摘园温室葡萄预计7月中旬即可上市，其余果品从8月中旬起陆续成熟，将会错峰上市，满足市场需求。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026年锡林郭丹明被全部是锡林郭为马拉内的领务主的，锡林丁民生和地单的土地和全体业务的整个的，我主的锡林郭丹明所以他们的主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双方博弈之下，伊美谈判还能否继续？
1: 国际新闻眼，新一轮黎以谈判将在华盛顿举行，以色列会顺从美方意愿与黎巴嫩握手言和吗？
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今天启动，调水淘沙怎么调？为什么能够遏制悬河的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讲述农业专家推广高效种植技术，收获丰产的回。